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学的课本里有一篇经典的文言文叫《陌上桑》，讲的是罗夫女不畏权贵坚守忠贞的故事。您知道吗？主人公罗夫女就是咱们河北邯郸人。那么历史上的罗夫到底是什么形象？陌上桑的故事又被哪些文艺作品演绎过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马来

0: 不哭。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京剧《桑园会》的唱段，讲述的是鲁国大夫秋胡在外为官20余年后辞官回乡，在桑园里遇到了妻子罗夫，但他因为久别不敢冒认。秋胡故意以带信为名调戏罗夫，导致罗夫愤怒而逃回。秋胡回到家后，罗夫因羞愤而自缢，但幸得秋胡的母亲及时救治。母亲责备秋胡，并命令他向罗夫赔礼，最终夫妻和好。这部剧通过展现秋胡对罗夫之间的纠葛，揭示了家庭关系、婚姻道德和人性的复杂。他也塑造了罗夫这一勤劳善良、坚守忠贞并具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的美丽和坚强。故事当中的罗夫就是大家在《陌上桑》当中读到的那位，大约生活在汉末至三国时期。他忠于爱情，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是燕赵大地古邯郸美女的代表。那么文章当中的故事情节和戏曲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历史上是不是真有罗夫此人呢？陌上桑是汉乐府民歌中的名篇，富有喜剧色彩的汉族民间叙事诗。话说罗夫善于养蚕采桑，有一天在城南边采桑，他用青丝做篮子上的络绳，用桂树枝做篮子上的提柄，头上梳着堕马髻，耳朵上戴着宝珠做的耳环，浅黄色的花纹丝绸做下裙，紫色的绫子做成上身短袄。走路的人看见罗夫，放下担子，捋着胡子注视他。年轻的人看见罗夫，禁不住脱帽重整头巾，希望引起罗夫对自己的注意。耕地的人忘了自己在耕地，锄地的人忘了自己在锄地，以至于农活都没干完，回来之后相互埋怨，只是因为仔细看了看罗夫的美貌。这时候太守乘车从南边过来，派小丽过去问这是谁家的美丽的女子。小丽回答说是秦家的女儿，叫罗夫，16岁。太守请问罗夫愿意和我一同乘车吗？罗夫上前回答，太守你怎么这样愚蠢，你已经有妻子了，罗夫我也已经有丈夫了，他已经做了官，随从人马1000多，他排在最前面，怎么识别我的丈夫呢？骑白马后面跟随小黑马的那个大官就是，马头上戴着金黄色的龙头，腰中佩戴着宝剑，这宝剑可以值上上千上万钱。他15岁在太守府做小吏，20岁在朝廷里做大夫，30岁做皇上的侍中郎，40岁成为一城之主。他皮肤洁白，有一些胡子，他轻缓地在府中迈着方步，从容地出入官府。太守座中聚会时，在座的有几千人，都说我的丈夫出色。课文中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通过故事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勤劳善良、坚守操守并具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妇女形象。而罗夫的故事此后被多种戏曲形式搬上了舞台，还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京剧《桑园会》。桑园会又名秋胡戏妻，也叫马蹄金，是京剧的传统剧目。在地方戏中，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秦腔、豫剧、川剧等也有此剧。河北京剧名宿李少春之父李桂春早年就有秋胡戏妻的百代唱片，标注梆子，这梆子呢就是河北梆子。早期唱片大约灌唱于1905年左右，唱腔的版式乃至唱词基本沿袭至今，是一出久演不衰的传统剧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河北梆子桑园会的唱段。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为您说说李桂春。李桂春是咱们河北京剧名家，他生于1885年，卒于1962年，艺名叫小达子，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的父亲。

河北霸州人，著名的京剧老生、武生演员。11岁时在永胜河梆子班做科唱老生，3年后出科到天津、北京等地搭班演出，以唱河北梆子为主。1920年前后长期在上海演出，改演京剧老生。他演出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红碧园》，32本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孙庞斗智》等影响非常大。他在《狸猫换太子》中创造了南派包公的艺术形象，走红上海，人称活包公。在化妆上，他把包公双颊揉成黑里透红的颜色，又把包公的乌纱帽改为象貂，使包公的舞台形象更加高大，更富于生活气息，所以有了南派包公的美誉，是南派京剧中卓有成绩的中坚人物。除了河北梆子，三元会还是京剧马派的传统剧目之一。马连良是与梅兰芳齐名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京剧大师，著名的四大虚声之首。他开创的马派艺术影响深远，甚至超越了京剧的界限，是我国京剧里程碑式的人物。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桑园会》唱段。1901年2月28日，马连良出生于北京阜成门外的谭家胡同，父母都是回族人，父亲马希元是个开茶馆的小老板。适逢京剧蓬勃发展的好时光，马希元又是个戏迷，而他的三弟六弟又是唱京剧的，于是他利用此便利，在茶馆里办了个票房，请来一些票友前来唱戏。当时的名票金秀山、刘洪生、德俊如都是这里的常客。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马连良耳濡目染，从小就成了一个哼哼唧唧的小戏迷。1909年1月，父亲决定送儿子入科。当时与马连良一同入科的还有后来称为著名花脸的马连坤，而相中他俩的是大名鼎鼎的萧长华。从此马连良成为喜连成科班的学生，在名师的指点下，马连良8年后就出科了。可以说经马连良改编过的戏不计其数，至今许多戏都是京剧名家戏迷们的保留节目，他们对京剧的普及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马连良在京剧舞台上声誉日隆，自从7岁踏进科班的门，他就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心无旁骛，因此取得成绩是理所当然的事。比如马连良名剧《石道本》中的褚遂良是一个以做工为主的角色，直到1955年演出时，马连良还能把褚遂良上书的十道奏本一个字不差地表达出来。据说他当年为了背台词，背到了连邻居家的保姆都听得滚瓜烂熟的地步，这需要相当大的功力，马派艺术也由此应运而生。1930年，马连良正式组建扶风社，表演艺术也日臻化境。1931年，他与周信芳在天津第二次合作再次爆棚，于是有了南骑北马的说法。此后他与余淑妍、高庆奎并称京剧老生三大贤，阎菊鹏在世时这四位聘称前四大须生。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又与新崛起的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并称为后四大须生，马连良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席。我们现在所说的四大须生指的就是这四位。当时他只有30岁，即便放在今天也属于非常年轻。

0: 轻的。马连良能够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便步入京剧的最高殿堂，因此说他是京剧界的泰山北斗一点也不为过。在马连良的提携下，一大批青年演员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比如叶盛兰、张君秋、袁世海等等。除了京剧，桑园会还是秦腔的代表剧目之一。作为一部知名的秦腔戏，桑园会版本众多，其中最完美最经典的版本是陕西秦腔剧团版本。这个版本由杨金凤担任主角。杨金凤在秦腔艺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秦腔旦行艺术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演艺生涯中，他为秦腔艺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艺术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杨金凤祖籍是陕西武功，生于宁夏银川，他在艺术表演方面才华出众，既擅长唱腔又擅长表演。他的唱腔流畅，演唱工稳饱满亮丽，表演细腻逼真，艺术精湛严谨。杨金凤的艺术成就非常丰富，除了桑园会之外，他的代表剧目还包括白玉楼、白玉殿、白玉梅、五点坡、汾河湾等等。其表演艺术对研究院旦行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知名演员如郝彩凤、马有仙、段灵菊都得到过他的教导。杨金凤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多项荣誉，包括荣获1952年全国戏曲观摩大赛表演三等奖和1956年陕西省戏曲观摩大赛一等奖。杨金凤的艺术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演艺成就上，还对秦腔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表演风格吸收了陕甘两路秦腔的特色，成为秦腔旦行由黔旦转为昆旦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邯郸市影视艺术中心还曾经拍摄过《罗敷女》的电视剧，故事情节也取材于桑园会。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还曾经采访过电视剧的主创团队，我们来听听相关的录音。
1: 戏曲电视剧《罗敷女》是带有邯郸文化符号、彰显文化特色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由邯郸市东风剧团为班底，由他的东风剧团的团长、十七大代表、梅花奖获得者苗文花同志担当主要角色，同时呢，聘请了北京和河南的著名的演员加盟演出。演出的对阵容呢是宏大，艺术精品呢可以说成为上乘。罗敷是邯郸的美女，是邯郸人的骄傲。她是通过乐府诗《陌上桑》成为家喻户晓的美丽传说。这《陌上桑》呢，把这个罗敷塑造成为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不畏权势，而且和权势呢进行斗争的一个女性，把罗敷女呢搬上荧屏，这是我们多年的愿望。现在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呢是罗敷女搬上了荧屏，这就可以使我们更直接、更形象的了解、解读罗敷女，探究呢罗敷女美丽的真谛。
2: 我是邯郸县人，土生土长的邯郸县人。所以罗敷的故事如果能拍摄一部很美的故事，是我多年的愿望。罗敷女的电视连续剧啊，是1982年就写出来了，当时在邯郸文化戏剧新作发表以后，1984年搬上舞台，由邯郸县曲剧团、邯郸市豫剧团、邯郸县平调剧团演出过。从1995年又写了三届戏曲电视连续剧《罗敷女》，在戴玉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共同创作了这个剧本。为了把这个剧本搬上舞台，我进行了多次修改，在省市讨论了不下8次，所以最后终于写了成功。在

0: 2008年，在这个邯郸县政府在广电局文化局的支持上，准备拍摄这一部电视剧。因为我们邯郸地区啊，紧挨河南，对豫剧非常热爱，所以说我在选材的时候，选剧种的时候就选出河南豫剧。因为这个豫剧在全国的影响面比较大，所以说决心要拍成一部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的戏剧片。
1: 我们邯郸是地处四省交界的一个地方。
2: 现如今，河北邯郸有关罗敷的传说有非常多。罗敷出生在邯郸县三陵乡江窑村，祖父秦义和一生务农，性情耿直；父亲秦敏能歌善舞，颇有文采，后来参军殉国。罗敷小名叫小英，十岁那年家遭洪水，搬至五龙庙的西乡居住。庙中尼姑见小英聪明伶俐，便收其为徒，起名罗敷。罗敷长至韶华之年，与相邻北高村村民王仁相爱，二人两小无猜，相敬如宾。不久边关紧急，王仁戎边，别前与罗敷互赠琴剑，相定终身。至今江窑村仍然有罗敷的遗迹，像五龙庙、龙兴寺、卧龙坡、罗敷潭、罗敷崖、桑园等等。清光绪年间的《广平府志》中对罗敷潭的记载是，相传夏季没有白气，起于潭中，上达云际，历久不散，如龙之溪水。在邯郸历史上，自明朝以来仅有的八部县志中，每一部都有关于罗敷的记载。早在明朝万历年间的邯郸县志上，就有罗敷潭与罗敷女的描述。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于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出游来到邯郸，并且浏览了邯郸的罗敷潭，在这里攀崖戏水，流连忘返，还留下了“春日游罗敷潭”一诗，以赞美罗敷潭的风光。诗这样写道：“行歌入谷口，路尽无人迹，攀崖渡绝壑，弄水寻回溪，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烟杏未尽兴，日落群峰西。”前不久为了纪念罗敷，邯郸市群艺馆还专门打造了古风歌曲《汉风新韵陌上桑》。歌曲通过描绘罗敷采桑的画面，展现他勤劳忠贞智慧的形象。歌词中一曲《陌上桑》千古汉乐府，高度概括了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和背景。邯郸出美女，最是勤罗敷，赞美了罗敷的绝世容颜，同时也凸显了邯郸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在副歌部分，行者见罗敷下蛋履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翘头，生动表现了人们对罗敷美貌的惊叹与赞扬。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则以生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罗敷美貌所带来的感染力。歌曲的高潮部分讲述的是史君追求罗敷的情节。史君的求爱对罗敷来说无疑是诱惑，然而他以史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为由婉拒了。这不仅彰显了罗敷的忠贞品质，也向听众传递了坚守道德的价值观。结尾部分，好个罗敷女，权贵不贪图，勤劳喜蚕桑，忠贞爱家夫，对罗敷的美貌品质和人生观进行了高度评价。而今唱罗敷故里会心图，则表达了歌曲创作团队对罗敷这一文化符号的热爱与传承。汉风新韵陌上桑不仅是一首展现古人美貌与品质的歌曲，更是一幅描绘邯郸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的画卷。它以现代的音乐手法演绎了汉乐府的诗歌，为听众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盛宴。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汉风新韵陌上桑》。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汉，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气，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京剧《苏三起解》中，苏三离了洪洞县的唱词家喻户晓，堪称经典。苏三是广平府曲周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曲周县。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故事，收入《警世通言》，流传后世。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又编为《苏三起解》《玉堂春》等，广为演出。那么，《玉堂春》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为什么直到今天依然被大家津津乐道？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0: 苏三呐、啊，怎么走着走着不走了？你跪着是祝告上天。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京剧《苏三起解》的片段。苏三原名周玉姐，广平府曲周县人。六岁时父母双亡，后被拐卖到北京苏淮妓院，遂改姓苏。他到妓院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了两位，所以取名为三。玉堂春是他的花名，他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同贵公子王景龙结识，在有的版本中也叫王金龙。两人情投意合，立下海誓山盟，一个非王景龙不嫁，一个非玉堂春不娶。王景龙初与苏三结识的时候有好几万两银子，但经不住老鸨的连敲带诈，没用一年时间就折腾光了。老鸨认钱不认人，一看王景龙已经榨不出油水来，就把他赶出了妓院，不许他和玉堂春再见面。玉堂春心里只有王公子一个人，王景龙一走，任凭老鸨软硬兼施，他就是不接客。老鸨无奈，只好偷偷地将玉堂春卖给了山西洪洞县的大商人沈红为小妾。而沈红的大老婆皮氏刁蛮泼辣，水性杨花，暗中和一个叫赵昂的人勾勾搭搭，两人一心想做长久夫妻。有一天，皮氏得知沈红买回个小老婆，就和赵昂商量了一条毒计。在沈红回家的当天晚上，他在给沈红的面条里下了毒药，将沈红毒死，然后恶人先告状，嫁祸于苏三。赵昂又花了几千两银子买通了洪洞县官，所以赃官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苏三定了死罪，关在死囚牢，只等择日开刀问斩。再说王景龙被赶出妓院后，几经辗转回到家中，发奋读书，

来的人是新上任的巴府巡按事，只好说出实情。王景龙立即委派其他官员复审此案，将皮氏和赵昂判了死罪，洪同知县也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除了京剧外，秦腔、豫剧、湘剧、评剧、粤剧、河北梆子都有这一出。汉剧叫大审玉堂春，粤剧、徽剧称三司会审，川剧称审苏三。京剧中所称的玉堂春指全剧，或往往特指三堂会审这一折。那么戏曲舞台上的苏三起解到底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呢？苏三起解这出戏是根据古典小说《警世通言》第34回玉堂春落难寻夫编成的，也称女起解，或简称起解。称女起解是为了与老生戏的男起解相区别，男起解正名为三家店，也叫秦琼发配。京剧里原来没有苏三起解，是早年从秦腔移植过来的。秦腔也叫陕西梆子，简称为梆子，早于京剧。京剧还是吸收了这个剧种的某些特色，在徽调昆腔的基础上形成的，后来产生了河北梆子。由于河北梆子也简称梆子，为了相区别，学过秦腔的老一辈演员就把自己所学的称为老梆子。四大名旦中的荀派创始人荀慧生自幼加入天津义顺和科班学戏，学的便是老梆子。荀先生当时就学过这出苏三起解，后来改演京剧便移植演出。荀先生演戏喜欢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头加尾，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时，与王瑶卿和剧作家陈默香二位一同拟定提纲，由陈先生执笔编出全部玉堂春，在起解前面加上王景龙游苑与苏三定情，取名玉堂春。后边续上三堂会审，王景龙和苏三监会，以团圆收尾。1926年2月6日，玉堂春在上海大兴舞台首演。曾经被称为第五大名旦的徐碧云先生也曾经编过全部的玉堂春，但并没有演起解前面的内容，而以团圆后的内容作为重点，称为后补玉堂春，成为徐派的独有剧目。改编为京剧的玉堂春全剧包括票院、庙会、起解、会审、探监、团圆等折，几乎囊括了京剧旦角儿西皮唱腔的所有版式。其故事与话本大致相同，但增添了三堂会审一折，剧情高潮迭起，由大悲到大喜，最终得以大团圆结局。该剧最早于清代被改编为花布乱弹作品，在此之前明代有《完真记》《玉镯记》《传奇》等舞台剧均取材于《玉堂春落难寻夫》，到清代《玉堂春传奇》就已于昆曲舞台上扮演。但是这些改编后的戏剧均未得到观众的青睐，直到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三庆班在京演出，三庆班在北京演出的京剧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后来在王瑶卿的指导下，程、梅、荀、尚四大流派各创新腔，争奇斗艳，才使得京剧《玉堂春》风头之劲一时无两，更成为旦角的开蒙戏，经久不衰。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京剧《玉堂春》的唱段。

0: 现代传媒兴起之后，传唱了数百年的《玉堂春》并没有落伍，反而受到了各大媒介的青睐。报刊、广播和电视都曾报道播放过《玉堂春》的相关内容。1964年9月30日，由胡金铨执导、岳帝、方莹、赵雷、杨世庆等主演的电影《玉堂春》在中国香港上映。导演胡金铨说：“我把剧本着重放在妓院中的生态，才子佳人的故事轻轻带过。但是王金龙在妓院遇到苏三，分别若干年后，王金龙做的是法官，审的是杀人犯苏三，造成很戏剧性的场面。”从此引起了我对传统戏剧结构的极大兴趣。胡金铨在处理影片前三分之一的妓院场面，加入了许多明代商业社会的文化生活细节。中段三分之一拍摄苏三在红桐落难，戏味浓重，皮氏、赵王和侍女景春三人的奸情，在当时才子佳人的慢作戏唱古装爱情片中亦属大胆和真实。只不过让人遗憾的是，结尾三分之一，也就是起介、会审、团圆的高潮戏，收尾显得有些潦草，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后来胡金铨在接受学者专访时完全不愿意提及《玉堂春》的种种拍摄，甚至拒绝承认《玉堂春》是他的第一部正式指导影片，而托辞只为朋友帮忙，并说他真正的导演处女作是后来的抗日电影《大地儿女》。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玉堂春》中的片段。
1: 公子，都齐了，有出条子，有沾手的，您厂里面坐坐。
2: 你们这儿有叫苏三的吗？
1: 啊，苏三呢？
3: 有，
2: 我想会会。
3: 行啊行啊，不过嘛，苏三是我们这儿的红姑娘，熟客多。您得稍微等一会儿。
2: 好好，我等。
1: 公子，要不要先找一位陪陪您呢？
2: 不用了。
3: 啊，那您二位先坐一会儿，我去给您叫苏三去啊。
2: 请便请。
0: 另外，影响力较大的还有粤剧《玉堂春》。粤剧《玉堂春》源于京剧，早期男班艺人王永春、白玉梅的戏班于1919年4月7日在上海第一戏院演出过。在40年代，不少女子粤剧班也经常演出。解放后，季雅仙、毕春芳领衔的合作粤剧团于1952年12月2日在京都大戏院首演，由洪峰、孙旭、傅俊、金峰、李卓云等集体编导，戚雅仙饰演苏三，毕春芳饰演王金龙。开始演出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认为王金龙是做了官的统治阶级，苏三是苦难的妓女，阶级不能调和。戏演到三堂会审结束，不让两人团圆。1954年和1956年演出时改为监会团员结束，1959年再度复演，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之一。1980年，合作粤剧团的原班人马重建了静安粤剧团，再次复演《玉堂春》，并到外省市巡回演出，从剧本到唱腔都做了加工提高。几经修改，成为该团演出场次最多、观众最欢迎的保留剧目。戚雅仙、毕春芳不断精益求精，使得粤剧《玉堂春》成为七派、毕派的代表剧目。其他剧团演出该剧，基本上遵循了合作粤剧团或者静安粤剧团的剧本。戚雅仙虽然以悲旦著称，但实际上他的戏路很广，青衣、花旦、刀马旦都拿得起来。这出戏按照京剧的戏路，四大名旦里的梅兰芳、程砚秋都是只演女起介和三堂会审两者，尚小云演到监会团员，而前面的票院出会等场次通常属于花旦硬功，只有荀慧生是演全部的，而戚雅仙也是一人从头演到底，基本上采用的是前后比较统一的方式，也就是说前半部分也不是完全的花旦， 后半部分也不是完全的青衣，而是自始至终介于两者之间，突出了苏三栖身青楼的无奈与悲楚，与七派整体风格也是比较统一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越剧的《玉堂春》。

玉堂春是各大戏曲中流行的题材，京剧、河北梆子、评剧等剧种都有，而且非常热门。而在曲艺中演绎这个内容的则不是很多。在京津的曲坛中，河南坠子的玉堂春是个较为知名的节目，很受观众欢迎。河南坠子是河南的曲艺，俗称坠子书、剪板书或响板书。河南坠子是发源自河南，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北京、天津一带的一种以坠琴伴奏的说唱艺术。因演唱语音是中原官话的河南方言，同时又有坠子弦伴奏，故名河南坠子。其表演形式有两人对唱的，也有自拉自唱的，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初期大多演唱短篇，也有部分演员演唱长篇。现代题材的剧目都是短篇。河南坠子诞生到现在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2006年，河南坠子被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开封被确认为河南坠子的发源地。王树德及其黄道翻身桥，刘宗琴及其李逵夺鱼，赵征的摘棉花和双香老太婆，以及宋爱华的双杆车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坠子玉堂春一般分为三段，一为关王庙，二是苏三起解，三是三堂会审。这三段坠子的资料都留下了不少，乔成董等老艺人都留下了老唱片。后来的乔月楼晚年还录制了关王庙和三堂会审的录音，并出版了光盘，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演唱。在稍晚的演员中，曹元珠的录音也比较有名，他的这段三堂会审能充分反映早年的艺术风格，展示了他学习乔星秀的功力。当时他的嗓音条件非常优越，演唱的满工满调，悦耳动听。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曹元珠致力于河南坠子的改革和发展，逐步创出了自己的风格，在曲目和唱腔上都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区别，而他早年打下的学桥的基础也为他的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除了曹元珠之外，山东济南的顾文秋也留下了三堂会审的资料，他和曹元珠是一师之徒，都曾和老艺人曹永才学艺，艺术风格也相对接近。解放后，曹在天津，郭在济南，都是当地坠子演员的中坚力量。顾文秋在上世纪50、60年代红极一时，可以说是当时曲艺界的标志人物之一。他留下的资料非常多，也有这段三堂会审。从曹元珠和顾文秋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师承的两位演员演唱同一段，是如何结合自身条件去呈现出不同特色的。当然，这也和伴奏的不同风格有很大的关联，弦师们所付出的劳动同样是应该被关注的。好，我们接下来来听听河南坠子的玉堂春唱段。

0: 戴苏三，戴苏三喽。
1: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玉堂春依然在舞台上频频演出，而深受大家欢迎呢？核心还是在于此剧的中心思想是反对男女乱交，反对有条件的买卖式婚姻，提倡高尚的纯正的恋爱。所以王景龙对玉堂春的爱并不因为她的容貌，因为蓬头垢面的女囚绝对没有姿色可言，而玉堂春对王景龙的爱也绝不因为其财产势力，一个沿街乞讨的花郎也绝没有什么金钱势力。这样真正的恋爱才是自由的，是有情有义的，能感天动地。因此玉堂春自诞生以来直到现在一直受人们的追捧。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3: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4: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5: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2: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吴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得太满了， 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高说他不好的。 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儿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 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代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 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胡老你好。
8: 好，欢迎你啊。
9: 胡老你辛苦了。
8: 啊、
9: 我呢是江苏的。
8: 哦。
9: 我今年66岁了。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8: 啊，老朋友了。
9: 哎，口上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8: 嗯。
9: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8: 嗯。
9: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8: 啊、嗯。
9: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8: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9: 哎，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哎，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8: 啊。
9: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8: 啊，
9: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8: 哎、啊，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9: 哎、
8: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
9: 啊、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8: 嗯，
9: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8: 嗯，没错。嗯
9: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8: 哎，好，您请讲吧。啊，
9: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嗯、老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8: 哦，
9: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老干血栓
8: 啊。
9: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8: 哦，
9: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8: 哎，你
9: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8: 哦，
9: 这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还没有眼泪水。
8: 嗯，
9: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
8: 哦，
9: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8: 嗯，
9: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
8: 啊
9: 又酸又麻还又疼。
8: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

0: 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1: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1: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就跑偏了，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你看啊，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胡老
0: 啊，
1: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我找到了信心。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两勺
0: 啊。
1: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1: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三勺，就增加了一勺。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又有眼屎了
0: 啊！
1: 看个电视什么的，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啊，
1: 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太
0: 好了。
1: 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老师，我可高兴了。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也不愉快。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1: 是的，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 就一天好过一天。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我能理解到，
1: 笑着颜开的。
0: 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0: 啊，
1: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啊，
1: 这十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0: 啊。
1: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0: 没错。
1: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整天就觉得挺凉的。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0: 血脉不周流嘛，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
1: 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

0: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哎，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哎，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扶摇胡家老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身体好了，
0: 对呀，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哎，
0: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
1: 啊，
0: 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好，
0: 是的，嗯，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好，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嗯，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
3: 你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嗯，
3: 啊，嗯，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了你的药。

0: 笑啊！
1: 啊，
0: 这变老笑了。
1: 啊，您吃了
0: 那个
1: 老以后变了老笑了，
0: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1: 啊，
0: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0: 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0: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三七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哈，
0: 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0: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得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0: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1: 哦，老朋友啊。
3: 哦，齐齐哈尔的。
1: 啊。
3: 我姓王。
1: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1: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1: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1: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1: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1: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嗯，也有个7-8年了。
1: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1: 啊、
3: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1: 嗯，
3: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
1: 啊、
3: 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1: 对对对。
3: 嗯，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1: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
1: 哎，
3: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1: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1: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1: 啊，
3: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1: 哎，我理解
3: 那个，嗯嗯，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1: 啊，
3: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
1: 嗯，
3: 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
1: 嗯嗯嗯。
3: 现在
1: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哦，
3: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
1: 嗯嗯，
3: 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1: 嗯，
3: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3: 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1: 啊、
3: 也都关注4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嗯。
3: 是总听广播吗？
1: 嗯。
3: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着呀，心里就得劲儿，哎、
1: 嗯，
3: 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3: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呀、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3: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快，
3: 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
1: 嗯嗯嗯，
3: 你要不仰巴壳睡啊，他就有痰了，他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啊、吐不出来啊。
3: 哎、嗯，是，我吃了这个5-6天的胡家老高，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3: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嗯，
3: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7-8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3: 这胡家老高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3: 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
3: 嗯、是
1: 啊。
3: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啊，
3: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3: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 啊,
1: 啊，
3: 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
1: 啊、
3: 哎、
1: 啊、
3: 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3: 现在、啊、
1: 变化多快、
3: 嗯、
1: 多大呀，哈，太好了。
3: 是啊，
1: 啊，
3: 太好了吧，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
3: 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嗯，
3: 也跟我似的，哎、
1: 啊、
3: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
1: 嗯
3: 嗯，后来啊，
1: 因为
3: 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炒死了不是吗？
1: 嗯，
3: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3: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
1: 嗯，
3: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3: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3: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哎，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3: 哎，
1: 好了，
3: 胡老师
1: 啊，
3: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
1: 嗯？
3: 我就回农村了，回我的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3: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3: 回来了，也没打喘呐、啊，也没打咳嗽。你看这不是奇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3: 是，
1: 哎
3: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去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3: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嗯，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椒老膏的药啊，你要说百分之百都好了吧，那是假的。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3: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是的，嗯，
3: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3: 肯定能，
1: 哎，
3: 嗯，
1: 必然，
3: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3: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嗯、
3: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哎、
3: 嗯
1: 啊，以前没有。
3: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
3: 这种
1: 奢望，
3: 那个、
1: 是不是？嗯。
3: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3: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啊，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3: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
1: 哎
3: 哎，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3: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3: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3: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哎、你看看、
3: 嗯，
1: 太好了啊、
3: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3: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3: 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3: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椒老膏。
1: 没错，
3: 是不是
1: 啊？
3: 哎，用你这胡家老高。

0: 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啊！
0: 这是缘分呐。
1: 没错，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啊？啊，
0: 对，
1: 哎，这
0: 哎，
1: 个
0: 这
1: 为
0: 个
1: 什
0: 真
1: 么
0: 挺
1: 有
0: 好，
1: 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对不对呀？本
0: 哦，
1: 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您别客
0: 多
1: 气。
0: 亏了你这胡家老高。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窃符救赵这个成语啊，出自史记魏公子信陵君列传，说的是魏国公子信陵君采纳隐士侯嬴的计策，在如姬的帮助之下窃取兵符，调动魏国大军，解救赵国危难的传奇故事，比喻非常时刻用非常的方式和计谋达到目的。咱们先介绍一下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啊，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信陵君名叫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昭王死后，安西王继位，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信陵君这人呢，脾气好，心量大，尤其在礼贤下士这问题上做的是非常好，很多人都来投奔他。他家的门客共有3000人之多，当时各国诸侯都知道信陵君有本事，这门下的人才也特别多，10多年来都不敢对魏国用兵。话说有这么一天，信陵君和魏王正在下棋呢，有人急忙来报说北方边界烽火突起，赵国兵马正向魏国开来。魏王一听大事不好啊，马上丢下棋子要召集大臣商量对策。信陵君是不着急不着慌的就说了，说没事没事啊，那个呀只不过是赵王出门打猎罢了。他招呼魏王继续下棋，可魏王这一颗心是七上八下，哪还坐得住啊。不一会儿手下人来报，事情果然如信陵君说的那样。魏王就问了，说哎，你怎么知道是赵王出门打猎呢？信陵君就回答说，我手下的门客中啊，有人能打探到赵王的秘密，赵王的事尽在掌握中。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了。魏王的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哎，这小子本事这么大啊，万一是抢走了自个儿的江山，那可怎么办呢？从那以后，他就对信陵君是多了几分防范，就再也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他了。
2: 俗话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70多岁了，还是个看守城门的基层小官。此人人穷志不短，竟然导演了一场窃符救赵的大片。那么信陵君又是怎样把这个人才挖到手的呢？
1: 信陵君呢，听说这个侯嬴能耐很大，就派人给他送去厚礼，想跟他交个朋友。没想到人侯嬴啊，很干脆，一口就回绝了，理由如下：我修身养性数10年，如果因为贫穷而接受公子赏赐的财物，那我一生的修行岂不是都付诸东流了吗？信陵君呢，碰了一鼻子灰，可他并没有灰心。有一天，他设宴招待宾客。等到这些客人们入座之后，他带上大批的随从，空着车上的左边尊贵的座位，亲自到侯嬴上班的地方移门去接侯嬴赴宴。侯嬴呢，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衫和帽子，二话不说直接坐在左边的上座了。信陵君呢，就在一边啊，恭恭敬敬的手抓着缰绳，就一直这么伺候着。上车以后，侯嬴对信陵君就说，我呀，有一位朋友在市场的屠宰场，希望呢能够委屈您一下，带着我去拜访一下他。信陵君是二话没说呀，立刻驾车前往。侯嬴下车之后，跟他朋友朱亥就没完没了的就扯起了闲篇了。大街上行人都很奇怪，说这谁呀，面子这么大，居然敢让信陵君亲自为他驾车。信陵君的随从们这脸都气青了，这心里边都暗暗的骂着侯嬴。要知道那些贵族大臣们都等着信陵君回去宣布开饭呢，可是信陵君呢，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情，这态度上还是那么谦和。侯嬴看到了信陵君的表现，心满意足的辞别了朋友，就跟着信陵君回到府中。就只见那些王公大臣坐满一堂，早已经等候多时了。信陵君把侯嬴引到上座，而且还介绍宾客给侯嬴认识，又亲自给侯嬴敬酒。当时呢， 侯莹对信陵君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今儿啊，我也是够难为您的了。不过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成就您的美名。我只是一看大门的，您这么尊敬我，啊，我还这么傲慢，魏国人呢都会认为我是一小人，认为您能够礼贤下士。”听到这儿啊，信陵君这才算明白了侯莹的良苦用心。那未来的日子里，侯莹又是如何为信陵君出谋划策，回报这一番知遇？

0: 之恩的呢？
1: 十万火急，赵国君臣如何四处求援？瞻前顾后，魏国军队为何止步不前？
0: 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展开了一场大战，赵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两年之后，秦昭王又一次派兵进攻赵国，大军直抵邯郸城下。他计划的是一举灭掉赵国，一场轰轰烈烈的邯郸保卫战由此拉开了序幕。眼瞅着邯郸城陷入了危难之中，赵孝成王连忙派人向楚国求救，平原君和夫人呢也赶紧向魏国写信求救。为什么要向魏国求救呢？因为赵国和魏国之间还有姻亲的关系，平原君的夫人正是信陵君的亲姐姐，魏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妹妹。眼瞅着这妹妹的书信就到跟前了，魏王一琢磨呀，自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他就连忙派将军晋鄙率10万军队救助赵国。秦昭王听说魏国出兵要援助赵国，立刻派使者给魏王传话，还威胁说，我拿下赵国那是早晚的事情，你要是敢救赵国，等我打下赵国之后，第一个就收拾你。这一下啊，魏王犯难了，想要发兵吧，又怕得罪秦国，那不发兵的话又怕得罪赵国。哎，干脆啊，让大将晋鄙在两国边境安营扎寨，10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河北临漳西南一带。赵孝成王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平原君也派人到邺城请魏国大将晋鄙进兵，可是没有魏王的命令，晋鄙又哪儿敢自作主张呢？平原君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只好给信陵君写信说，我之所以高攀和魏国结为姻亲，就是因为知道你是个讲究人啊，要是碰上事儿，求你准行啊。可是现如今邯郸眼看都快亡了，魏国的救兵连个影儿都没有，你姐姐可是白天哭晚上也哭啊，就算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得替你姐姐想一想啊。这封信是字字句句都戳痛了信陵君的心呢，他也为这事儿是着急上火呢。他劝魏王发兵的话提了好几回了，可是魏王害怕秦国报复，就一直这么拖着。信陵君呢也对魏王就死了心了，好啊，你不是不发兵吗，我自个儿去救。他集合手下上千名门客家臣，凑了100多辆战车，准备前往邯郸跟秦军决一死战。信陵君的救兵队伍走到都城大门口，正好迎面就碰上了侯嬴。这个故事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侯嬴一看信陵君带着人马要出城，上前一问，哦，知道他要亲自上战场跟秦国去拼命。这个怪老头啊，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那公子就去拼一场吧，我年纪大了，就不跟你一块儿去了啊。侯嬴冷冰冰的态度让信陵君心里很不舒服，他心想，哎，我平时对你侯嬴也不薄啊，如今我要去跟秦国决战了，你什么话都不说就让我走，也不叮嘱我一两句，这事儿不对呀。他越想越觉着不对劲儿，就又掉回头来找侯嬴问个明白。看到信陵君回来了，侯嬴是笑着迎上前来说了，我早就料到公子还会回来找我的，公子礼贤下士，爱惜人才，是难得的好人，如今你奔赴赵国跟秦军死战，那就好比拿肉去喂饥饿的老虎，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对我厚待有加，今天您去赵国赴难，可我呢都不跟您送别，那您一定会回来找我问个原因的。信陵君一听这话，哎呦，知道侯嬴一定有办法，就连忙向他请教。侯嬴把旁边的人都支开，小声跟他说，咱们大王有一个最宠爱的如姬，对不对？信陵君点点头。侯嬴说，听说兵符 就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头。如姬可以随便出入魏王的寝宫，那一定有办法拿到兵符。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要求大王给他寻找那个仇人，找了三年都没有找着。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个仇人，替他报了仇。如姬感激公子的大恩，表示为公子去死也在所不辞。他呀，只是苦于没有报答的机会，只要公子请他帮忙，他一定会答应。拿到了兵符之后，公子就可以假托魏王的命令，去接管晋鄙的兵权，拿到决战秦国的王牌。
1: 事到如今，信陵君也没别的辙了，他把事情一股脑告诉了如姬，求他担任妾服救赵的女一号。那这事儿啊，可是非同小可，如姬她一个女子能不能担此大任呢？
0: 这如姬果然是一个重情义的女人，她冒险偷出了兵符，派人送到了信陵君的手上。兵符到手了，侯赢就又问信陵君，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信陵君听这话一愣，皱着眉头就答不上来了。侯赢这时候说，我呀已经给你想好了，我那个屠夫朋友朱亥，那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公子可以带上他，要是晋鄙能痛痛快快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那就让朱亥杀了他。朱亥跟着信陵君一起赶往邯郸，侯赢给他们送行，他就说了，我呀本该和公子一起去邯郸，可是我这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你们走后啊，我会算着日子，你到晋鄙军中之时，我会面朝北方自刎，来报谢公子的知遇之恩。信陵君含着眼泪告别了侯赢，向邯郸出发了。虽说他有兵符在身，那大将晋鄙会乖乖地把兵权交出来吗？
1: 铤而走险，魏公子如何掌控军权？妾服救赵，信陵君怎样成就美谈？
0: 话说信陵君来到了晋鄙的军中，拿出兵符，假传魏王的命令，接管军权。晋鄙将两块兵符合在一块，知道这兵符是真的，但是他呢还有点怀疑，说我率领10万大军驻扎边境，担负着国家重任，你今天只身前来就要接替我指挥大军，可大王身边的人没有一个跟着你来呀，这事儿说不通啊。我看呢，还是等我奏明大王再照办不迟。这个时候啊，朱亥悄悄地绕到晋鄙的身后，抡起袖子里藏着的40斤的大铁锤，劈头盖脑就砸了过去，结果当下就要了晋鄙的性命。信陵君夺取兵权，在军中下了一道命令，凡是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一番挑选之后，留下了8万精兵。信陵君率领这8万人马是火速进军邯郸。魏国大军一到邯郸，楚国的援军正好也到了，他们和赵国的军队啊是里外夹击，包围了秦军。秦国大将郑安平无路可逃，就只好带着20000秦军乖乖的撤兵了，邯郸就此转危为安。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城郊迎接信陵君，平原君身上背着长弓和箭袋，走在前面为信陵君引路。赵王对信陵君是拜了又拜，感激地说啊，这一次可多亏了公子您救了赵国。咱们再来说说那侯赢，等到信陵君离开之后，他算了算日子，估摸着信陵君 到达晋鄙军中的那一

果真面向北方，自刎而死。虽说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但他却是假传军令杀死了大将晋鄙，所以对魏国来说呀，自个儿是一罪人。他愧对自个儿的哥哥魏王，就觉得没脸再见他了。于是信陵君就打发那些魏国的将士们回国，而他呢跟门客就都留在了赵国。这就是成语窃符救赵的来龙去脉。在战国四公子当中，司马迁最欣赏的就是信陵君。他说，我经过大梁废墟的时候，还曾经寻访那座所谓的仪门，原来仪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天下诸多公子，只有信陵君能够结交那些隐没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物，他的声望远远超过诸侯王，的确是名不虚传。这正是秦为邯郸烽火传，公子慷慨赴危难，寒门高士谋良策，窃符救赵成美谈。

0: 北到来化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要说的成语是天下无双，它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这意思呀是天下找不出第二个了，形容是出类拔萃，独一无二。战国时期啊，是谁享有天下无双的光荣称号呢？正是信陵君。当初信陵君窃符救赵，先是假传军令忽悠人，后来又杀了魏军的主帅晋鄙。他明白啊，这魏王一定就饶不了自个儿，所以呢，在打退了秦军之后，让将士们返回故乡，自个儿和门客就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想好好的报答信陵君，他就找自己的叔叔平原君商量了一番啊，最后决定赏赐信陵君五座城池。听到这个消息啊，信陵君觉得理所应当啊，自己帮了赵国这么大的忙，即便是论功封赏，他也受之无愧。信陵君心里这么想着，这脸上也就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种居功自傲的神色。这个时候，信陵君手下的谋士唐雎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他上前来就劝说道：公子，别人对你有恩情，你是不可以忘记，但你对别人有恩德的时候，还是希望您呢能够忘掉他。虽说你是救了赵国有功劳，可是你假借魏王命令，还非法夺取了晋鄙的兵权，杀了晋鄙，这对魏国来说呀，就不算是忠臣了。希望公子别以为自个儿有功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
1: 唐雎这番话放到今天来看啊，也很有点启发性。躺在功劳簿上过日子，好日子肯定是长不了。信陵君是个聪明人，一听这话马上就醒过味儿来，在面对赵王的赏赐之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0: 赵王在王宫里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还把宫殿的台阶啊打扫的是一尘不染。为了表示对信陵君的尊敬，赵王亲自出门迎接，引领着信陵君走到殿堂的西侧台阶。而信陵君呢，则侧着身子一再谦让，一定要从东边的台阶上殿，就表示啊谦恭有礼。在宴会之上，赵王和平原君轮着法的给信陵君敬酒，信陵君呢却是一个劲儿地说自个儿啊对不起魏国，是魏国的罪人，对赵国来说也没什么功劳。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啊，这酒从中午喝到天黑，这赵王也没找到一合适的机会开口说封赏的事情。不过赵王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封赏这事儿呢，过了些日子，他可算是逮着一机会，把好邑，也就是现在邢台百乡县北边一带赏给了信陵君。就这样，信陵君就在赵国住了下来。咱们转过头来说说魏王那边，自个儿的亲弟弟偷了兵符，而且还杀了大将晋鄙，那魏王不生气才怪呢。他一怒之下呀，就收回了信陵君在魏国的封地。可是他们两个毕竟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亲兄弟，时间一长啊，魏王心头的怒气就消了不少了，他呢就又把封地还给信陵君了。那信陵君觉得自个儿没脸去见哥哥呀，还是选择留在赵国。信陵君喜欢结交天下名士，他早就听说赵国有两个德才兼备的隐士，一个就是著名的赌徒毛公，一个是知名的酒鬼薛公。他是一直打算着想去拜访他们二位，可是这两位呢听说信陵君要来见他们啊，全都躲起来了。后来信陵君是费尽了心思，终于打听到他们藏身的所在，他是一个人悄悄地步行过去拜访他们，结果是一见如故，很是投缘。这事儿啊让平原君知道了，他就跟夫人发牢骚说：哎，当初我听说你弟弟是一天下无双的大贤士，给你瞧瞧，嘿，他现在啊竟然不顾自个儿的身份，跟那伙赌徒啊酒鬼混在一块儿，这不过是个糊涂虫罢了。平原君这番牢骚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想想啊，信陵君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他结交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哦，侯嬴、 是个门卫，朱亥是个屠夫，毛公呢是个赌徒，薛公是个酒鬼。这件事儿在信陵君看来那是挺接地气的做法，但是对于平原君来说那就是有辱身份，影响非常恶劣。这两个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用现在话说呀，三观不一致，那自然就会有些意见和冲突了。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丈夫说弟弟的难听话，她能高兴吗？后来啊，她跟她弟弟见面聊天的时候就说起这档子事儿了，没想到这一下子可就捅了马蜂窝了。那接下来又引发了怎样的一场风波呢？
1: 祸从口出，平原君为何免官谢罪？天下无双，信陵君何以声名远扬？
0: 信陵君听了姐姐这番话，立马起身告辞，对姐姐说，以前呢，正是因为听说姐夫平原君为人贤德，所以赵国有难的时候，我才做出了背弃魏王的举动。哦，刚刚听你说这些话，我才知道平原君呢，愿意和人交往根本不是为了寻找人才，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贵和豪放罢了。我在魏国大梁的时候啊，就听说了毛公和薛公他们与众不同，到了赵国之后生怕就见不着他俩，还怕他们嫌弃我呢。可现在呢，平原君竟然把我和他们交往看作是一种羞辱，嗨，看起来平原君这个人不值得结交，这让我可是太失望了。说完之后，信陵君就收拾行李准备打包走人。平原君的夫人一看弟弟要走啊，就赶紧来找丈夫了，把弟弟这话全都告诉他了。平原君一听这话呀，非常的惭愧。你说人小舅子啊，背井离乡就是为了赵国，如果让他这么走了，那么赵国岂不就落了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吗？这个事儿可都是因为自己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赶紧给小舅子去赔不是吧。平原君这个人的优点之一就是知错能改，他好说歹说吧，最后还是免官谢罪，这才把信陵君给留了下来。什么是免官谢罪啊？要知道啊，头官这是古人服饰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官起源于头巾，再往前的时代啊，没有官只有包头巾，那时候叫做头衣。到了先秦的时期发展为官，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一般呢，只有贵族男子才戴冠。平原君免官谢罪，通俗一点说，那就是平原君摘下象征权力和地位的帽子，放低姿态，请求信陵君的原谅。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听说这件事之后，都仰慕信陵君不拘一格求人才的劲头，有一半啊，都离开了平原君，去投奔信陵君了。其他诸侯国的有志之士啊，也都纷纷地投奔到了信陵君门下，信陵君的声誉是轰动各国，这就可以说是天下无双。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天下无双的由来。一转眼，信陵君在赵国生活了十年，秦国趁着他不在就开始向魏国发兵，魏王着急了，以前弟弟在的时候啊，其他国家都不敢攻打魏国，如今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赶紧把弟弟啊给请回来吧。可是信陵君心里头啊，还是有些忐忑，当年自己闯了那么大的祸，万一回国之后这哥哥再跟自个儿翻旧账，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呀是坚决不肯回去，还告诫手下门客，谁要是敢替魏王的使臣通报传达，一律处死。信陵君发了狠话，再加上很多门客都是背弃魏王来到赵国的，所以啊，谁也不敢去劝。这个时候啊，哎，还真有两个不怕死的就出来劝了，谁呢？正是毛公和薛公。他们俩呢，说了这样一席话，公子之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那是因为啊有魏国的存在，现在魏国危急，可你呢却不管不顾， 如果秦国攻破大梁，把你祖先的宗庙夷为平地，那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信陵君一听这话呀，马上就变了脸色了，连忙吩咐车夫套车回魏国。信陵君回到魏国，立刻去面见魏王。多年不见的老哥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不知不觉呀，就都掉了泪了。魏王尽弃前嫌，把上将军大印授予了信陵君。
1: 信陵君重新步入魏国的政治舞台，正式担任上将军，这是统帅军队的最高职务。那接下来有了这一方用武之地，他要如何大展拳脚呢？
0: 公元前247年，信陵君派使臣把自己担任上将军一事通报给各个诸侯国，那意思就是我魏无忌啊又回来了。有了信陵君这块金字招牌，友邦诸侯纷纷派兵援助魏国。信陵君率领5个诸侯国的军队在黄河以南地区大败秦军，打得秦将蒙敖灰溜溜的就逃走了。信陵君乘胜追击，把秦军压在函谷关里边，不敢露头。从此之后，魏公子信陵君的声威震动天下，各诸侯国来的宾客都进献兵法，信陵君把他们就合在一块儿，签上自个儿的名字，这正是那一部魏公子兵法。再说那秦国吃了败仗，担心信陵君进一步威胁自己，就想了一个法儿来对付他。这一次啊，秦国可是下了血本了，花了万金黄金到魏国行贿晋鄙的手下。这晋鄙大伙也知道啊，就是当年被信陵君手下杀死的那位大将军。他虽然是死了，但他的手下还活跃在魏国的政坛之上。这些人呢，收了秦国的好处，就在魏王跟前煽风点火，说信陵君流亡在外10年，现在担任魏国大将，诸侯国这些将领们都归他指挥，这些个诸侯只知道魏国有个信陵君，不知道还有个魏王。这信陵君呐，也准备挑选合适的时机面朝南称王了。这些个诸侯们呢，也都敬仰公子的声威，也正打算共同出面拥立他为王呢。

0: 他们说的可是头头是道，那魏王会不会上当受骗呢？
1: 流言四起，信陵君遭受哪般恶意攻击？名满天下，魏公子留下哪些不朽传奇？
0: 面对着这些谣言，魏王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他心里非常清楚，信陵君要是想称王的话，以前有大把的机会，何必等到现在呢？再者说了，晋鄙从前的党羽，他们对信陵君存着怨恨呢，他们说的话未必靠谱。秦国见这招不灵啊，又实行了配套的反间策略，就找到几个身在秦国的魏国间谍，故意请他们向信陵君祝贺，问是不是已经立为魏王了。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这魏王心里头到底是有点毛了，后来果然就撤了信陵君的职。在古时候有一项为人处事的准则，这君王一旦是忌惮了臣子，那臣子可就危险了。怎么办呢？那臣子啊，就只有脱离权力核心，摆出玩物丧志的样子混日子，这样才能消除君王的疑心。信陵君知道魏王对自己的信任度已经跌破历史低点了，就推说有病就不上朝了，经常在家里啊举办宴会，跟着宾客们没日没夜的喝酒玩乐。就这样花天酒地的日子过了四年，信陵君终于是因为饮酒过度去世了。这估计啊，就是把正常的肝脏喝成酒精肝了，接下来就又引发了肝中毒。他死后没多久，魏王也去世了。按老百姓说啊，这一对亲兄弟是前赶后错，都在一年里头走了。信陵君去世的消息传到秦王的耳朵里头，他终于就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派大将蒙敖率大军进攻魏国，一连攻占了20多座城池，而且还在这儿设置了东郡。从此以后，魏国的领土慢慢的就被秦国吞进自个儿肚子里头。信陵君死后18年，也就是公元前225年，秦军攻破大梁，俘虏了魏王贾，残暴的秦军屠杀大梁的百姓，就毁掉了这座有名的都城。魏国没了，不过信陵君却留下了天下无双的美名。不论是生前死后，都有许多人逐渐地加入他的粉丝团，其中啊也不乏重量级的人物，像荀子、张耳、汉高祖、司马迁、李白、汤显祖。那为什么大伙都崇拜信陵君呢？恐怕呀，不光在于信陵君的个人能力，更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还把信陵君的故事加以改编，创作了话剧《虎符》，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塑造了主持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用赵魏联合抗击强秦的历史来讽喻当时国内现状，号召和鼓励人民共同对敌抗战。由此可见，这位天下无双的魏国公子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正是信陵一生多豪迈，天下无双名在外，顿居酣饮须度日，大厦倾颓后世哀。

0: 国时期各诸侯士大夫争相招揽门客扩大势力，其中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还有楚国春申君黄歇，他们最为有名，人称是战国四君子。他们广招天下贤士为门客，帮助治理国家，那么这些门客的待遇啊，也是相当的优厚。
1: 有一年，赵国的平原君派了门客出使楚国，赵国使者本想显摆一番，没想到迎头撞见了春申君的门客，羞得他是无地自容。这又是怎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0: 想当年，赵国平原君为了感谢春申君鼎力相助，解围邯郸，就特意派了门客登门致谢。春申君为赵国的使者安排了豪华的马车，吃的喝的是样样高端大气。赵国的使者呀，也挺讲究，他们头上插着玳瑁做的簪子，剑鞘上呢镶着珠玉，自以为就帅呆了。这一趟出国，他们还特别要求和春申君的门客来见一见，聊一聊，想在人家面前显摆一番。这两下里就算约好了，两拨人一见面，赵国的使者立马就傻眼了。你瞧瞧人家春申君的门客，先别说穿的戴的多豪华，单单是那鞋子上的大珍珠啊，就让他们看呆了。一时之间，这赵国人恨不得找条地缝就钻进去。这就是成语三千诸吕的来历。
1: 巧言善辩，三寸之舌如何化解国难？智勇双全，忠义之士怎样舍命护主？
0: 要说这个春申君黄歇混的可是不错，可是和其他三位公子相比起来，他的出身是差了点。信陵君魏无忌和当政的魏国国王那是亲兄弟，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的儿子，孟尝君田文呢是齐国丞相田婴的儿子，他们三个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孙贵族。黄歇跟人家比起来呀，这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他能跻身战国四君子之列，那凭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呀，就是口才。电视剧《芈月传》当中啊，有一段这样的场景：楚国举行辩论赛，黄歇口若悬河，先后对战唐乐、景泰、宋玉等人，最终是拔得头筹。不光是当朝的君王对他视若珍宝，就连几个公主对他也是芳心暗许。历史上的春申君黄歇呀，少年时代就周游列国，拜了很多有才华的人为师。他虽然博学多才，却大器晚成，直到43岁上才得到了楚顷襄王的重用。当时啊，放眼天下，头号强国那就是秦国。秦昭王一门心思的开疆拓土，占地盘。公元前273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率兵进攻韩魏两国，两国联军和秦军在华阳一带展开大战，还没打上几个回合呢，两国联军就招架不住了，就只得向秦国服了软了，承诺啊听从秦国调遣。秦昭王听了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决定再发起一波攻势，命令白起同韩魏两国联军一道联合攻打楚国。这一下啊，楚国就慌了神了，他派黄歇出使秦国，希望秦国能够停战。当黄歇一行到达秦国的时候，距离秦军发兵的日子就没剩几天了。这一路上看着秦军的阵势，同行这使团成员都有点心虚，但是黄歇依然是很淡定。秦昭王这边根本没把楚国使团当回事儿。要知道，在军事实力一边倒的形势之下，如果两国再次开战，那楚国毫无胜算，就很可能直接就亡国了。所以灭不灭楚，就是他秦王一句话的事儿。黄歇似乎根本就没有能够用来谈判的筹码，那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究竟该怎么实施呢？黄歇当然知道形势不好啊， 可是为

0: 为了挽救社稷，他还是奋笔疾书，给秦昭王上了一篇奏书。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当中，黄歇大打黄氏逻辑，从政治、军事、外交、地理各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秦、楚、魏、韩四国的利益关系。整篇文章是有理有据，思路清晰，让身为读者的秦昭王为之折服。他下令召黄歇入宫觐见，并在黄歇的劝说之下收回了攻打楚国的命令。黄歇不费一兵一卒解除了楚国之困，这段经历也成为他政治生涯当中最漂亮的一笔。秦楚两国的仗是不打了，可事儿还不算完呢。楚王为了让秦王相信自个儿的诚意，只能牺牲儿子换取社稷，让太子熊完到秦国去做人质。这一趟行程前途未卜，楚王担心亲骨肉有个三长两短呢，就来找黄歇，问他愿不愿意和太子一起去秦国。黄歇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黄歇和太子熊完到了秦国，两个人相依为命，一待就是十年。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他老人家不行了，按说作为人质的太子熊完本应该立刻返回楚国，没想到秦国是百般阻挠，就是不让走。情急之下，黄歇就出了一险招，他让太子乔装打扮成楚国使臣的样子，就混出了秦国关隘，自个儿呢却冒死留守在住所。等秦王醒过味儿的时候，熊完早就到了楚国了。秦王这下就气坏了，想着立刻处死黄歇，幸亏宰相范雎劝了又劝，这才把黄歇送回楚国。黄歇前脚刚回到楚国，楚顷襄王这人就没了，太子熊完继位，视为楚考烈王。楚考烈王念及黄歇当年的恩情，给了他一个相国的职位，封为春申君。自打春申君黄歇做了相国，一心想做大事业，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他曾经率兵帮助赵国化解秦军包围邯郸的危险，又带兵北伐灭掉鲁国。在他的辅佐之下，楚国逐渐的就恢复了元气，春申君又四处招揽人才，这才吸引了一大批的门客，门客数量一度达到3000人之多。
1: 说到门客这码事儿，赵国有毛遂自荐，齐国有冯轩谭夹，魏国的信陵君门下也有窃符救赵的美谈，唯独春申君这边没啥可以拿出来说的。他这3000门客到底干嘛使呢？就像是镶钻的手机，豪华的跑车，最大的功能就是炫富了。中国人讲究财不外露，太过招摇，没准儿就得招来灾祸。春申君的门客们又给他招来了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呢？
0: 春申君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楚军的问题。楚考烈王继位为王以后，虽然后宫佳丽不少，可是一直没有孩子。春申君这心里挺着急呀，做臣子的当然不能质疑大王的生育能力，只好替他到处去搜罗美女。这一切都被黄歇手下一个叫李元的门客看在眼里。李元有一妹妹，长得很漂亮，他就想把妹妹献给楚王，也担心要是时间拖得太久，这妹妹容颜不在，到那时候就捞不着什么宠幸了。李元听说楚王身体有点问题，于是就设下一个局，他先向春申君请假回家，又故意延期归来。春申君问他怎么回事啊，他就说齐王派使者来了，要娶我妹妹，我和使者喝了点酒，所以耽误时间了。春申君就想啊，说李元的妹妹既然能入齐王的眼，那长相一定不错呀，来，我先看看吧。春申君这话正中了李元的心思，他乐的是马上照办。春申君一看李元的妹妹果然是貌美如花，就把姑娘带回自个儿家了，两个人天天是腻在一块儿。没多久，李元的妹妹就怀孕了。李元呐，立刻和妹妹如此这般的密谋了一番。李元的妹妹就按照哥哥的计划，对春申君是吹了一

0: 的枕边风，他说，虽然大王待您像亲兄弟一样，可是大王没儿子，百年之后必然要立他自个儿的兄弟，那样的话呢，您没准可就要遭殃了。春申君一想，对呀，那可怎么办呢？李渊的妹妹就出主意，如今呢，我有孕在身，如果相国把我献给楚王，他一定很高兴啊。到那个时候，儿子生下来立为太子，就是您的儿子当太子了，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眼瞅着这是李渊兄妹设计的圈套，可春申君呢还是爽快地把脖子伸进去了。他想方设法让楚王见到李渊的妹妹，楚王一见钟情，对这个女子是十分宠爱。没过多久，李渊的妹妹生下一男孩，楚王高兴极了，立马立为太子，母以子贵，李渊的妹妹就成为王后了，李渊也就得到了楚王的信任，参与政事。对李渊而言，这毕竟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阴谋，他担心春申君泄露了秘密，坏了大事，就暗中养了一些杀手，想着除掉春申君。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一病不起，这个时候的楚太子，也就是黄歇的私生子，他就即将成为下一代楚王。黄歇是光顾着高兴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朱英的门客提醒他，最好是先下手为强，杀了李渊兄妹，并且控制病重的楚王和年幼的太子，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楚国的实权。那春申君会听从门客的建议吗？
1: 当断不断，春申君如何命丧黄泉？石海沟沉，后来人如何以史为鉴？
0: 遗憾的是，春申君不听劝，他觉得自个儿对李渊有恩呐，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朱英说，先生的想法不对，李渊心软，我对他又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朱英一看劝说没有用，知道黄歇这次是必死无疑了，他感慨黄歇啊，当断不断，为了避免祸及自身，朱英选择了36计走为上，他偷偷的逃离了楚国。朱英走后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楚考烈王驾鹤西去，国舅李渊果然是如朱英所料啊，安排杀手埋伏在宫门之内。奔丧的春申君是刚刚跨入宫门，杀手们蜂拥而至，春申君一命呜呼。接着李渊又派人杀掉了春申君的全家，事成之后，李渊妹妹的儿子就顺理成章地立为国君了，这就是楚幽王。从那儿之后，楚国就走起了下坡路，十几年之后就被秦国所灭。正是那句老话，创业易，守业难。春申君黄歇平步青云之后迷失了方向，多年以来大权独揽的他就忘记了脚踏实地的道理。他养了3000门客，只有一人尽忠言，只可惜啊，那个人的忠言呢，他还没有听进去，终于是被权力和地位冲昏了头脑，以至于是杀机四伏之时，他呢还沉浸在美梦之中，最终是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司马迁就如实记录了春申君悲催的一生，发出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感叹，这个成语由此而来。也正是有了春申君的前车之鉴，后世就以成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来形容做事犹豫不决，导致事态失控。这就是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深刻教训，这正是轰轰烈烈四公子，聪明绝顶春申君，3000诸吕计无穷，当断不断终成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 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 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

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

0: 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 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哎，我跟你胡老结缘嘛，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
0: 啊，
2: 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啊，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0: 啊
2: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0: 啊
2: 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嗯脑干血栓呢、啊，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0: 哎，你讲。
2: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还没有眼泪水，
0: 嗯，
2: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
0: 啊、
2: 嗯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2: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0: 嗯，
2: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嗯，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0: 嗯嗯嗯，
2: 就跑偏了，哎，
0: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0: 啊、
2: 你看
0: 啊，
2: 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0: 啊
2: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嗯，
2: 哎，胡老
0: 啊，
2: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 哎，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2: 用上你胡家的老糕。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两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0: 嗯，
2: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三勺，就增加了一勺。
0: 哦哦哦哦，
2: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嗯，
2: 又有眼屎了
0: 啊！
2: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
2: 哎、
0: 啊，
2: 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
2: 嗯
0: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是 的, 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0: 嗯嗯嗯，
2: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啊、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啊，
2: 哎呦，
0: 太好了！
2: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糕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0: 嗯、
2: 老师、
0: 啊，
2: 哎呀，我可高兴了、
0: 哎。
2: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哎、也不愉快。
0: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2: 是的、
0: 啊、
2: 哎，就是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这个病
0: 啊
2: 就一天好过一天。
0: 嗯，
2: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嗯，
2: 哎，笑得颜开的。
0: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对，
0: 老朋友，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2: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0: 啊，
2: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0: 嗯，
2: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啊。
2: 哎，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0: 啊。
2: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
0: 嗯、
2: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0: 嗯，没错。
2: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0: 嗯。
2: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0: 嗯，
2: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
0: 啊，
2: 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0: 哎，
2: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0: 嗯，
2: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0: 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2: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
0: 嗯、
2: 也没少吃。
0: 嗯，
2: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嗯，
2: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0: 啊、
2: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0: 啊，
2: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2: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0: 嗯，血脉周流开了。
2: 哎呀，
0: 血循环好了、
2: 哎、
0: 是不是、
2: 哎
0: 嗯、
2: 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0: 嗯、
2: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
0: 哎、
2: 真的。
0: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2: 哎，胡老、
0: 啊、
2: 我跟你救援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1年的时间、
0: 嗯，
2: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2: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0: 哎，
2: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哎，
2: 意外说话了，
0: 身体好了。
2: 对呀、啊，
0: 心情就不一样了，
2: 是啊，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哎、
0: 是不是？
2: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遇、嗯。

0: 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嗯。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1: 对，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1: 嗯，
0: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
0: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1: 对对，
0: 好，
1: 是的，
0: 努力吧。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啊，好，谢谢啊，谢谢吴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
1: 再
0: 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谢谢你
3: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3: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了
3: 那个
0: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0: 参奇，参奇长胶囊，
1: 哦，
0: 是假呀？
1: 嗯。
0: 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嗨。
0: 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先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0: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1: 哦，老朋友
3: 啊，齐齐哈尔的
1: 啊，
3: 我姓王
1: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1: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1: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1: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1: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嗯、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那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啊，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嗯嗯。
3: 哎， 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1: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七八年了。
1: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1: 对对对，
3: 哎，完了一大劲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1: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
1: 哎，
3: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1: 啊，
3: 我这整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1: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子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1: 嗯，
3: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1: 啊，
3: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就别提了。
1: 哎，我理解
3: 那个
1: 那种痛。
3: 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我吃你那个药以后啊。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那是，现在
1: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啊，
3: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1: 啊，
3: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3: 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3: 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心里就得劲儿。哎，我就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3: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快，
3: 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你要不仰巴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呀。
3: 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儿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七八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3: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真好使。
1: 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3: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
3: 这大有成效啊。哎，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来，哎，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3: 现在
1: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太好了。
3: 是啊，太好了吧？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我原来呀，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也跟我似的，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后来啊，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好使了不是吗？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3: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 我吃这胡椒老高见着效果

0: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哎，
1: 太好了，
0: 吴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须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
1: 嗯？
0: 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儿。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咋喘呐、啊，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是奇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去要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
1: 哎，
0: 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跳跳、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
1: 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药啊，你要说百分之百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呀，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嗯、
0: 哎，
1: 以前没
0: 有。我有时候，对。
1: 以前没有这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 哎，
1: 哎，
0: 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
0: 是，
1: 是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了。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啊，
1: 哎，
0: 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
0: 嗯、
1: 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
0: 嗯、
1: 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
0: 嗯、
1: 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

0: 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
1: 本
0: 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要再感谢你老人家呢。
0: 啊，您别客气，
1: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啊。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石家庄大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3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多云转晴，17号的夜间到18号，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24到30度。承德阴，20到28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秦皇岛多云转阴，22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廊坊中雨转阴，23到30度。保定中雨转阴，24到30度。沧州多云转阴，22到32度。衡水多云转阴，24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邯郸多云，23到32度。定州雷阵雨，24到29度。新集阴，25到30度。雄安新区中雨转阴，23到30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24到30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3: 心有安放。
12: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3: 好时光，
12: 乐龄时光，
13: 乐龄时光，
12: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那我们今天的导播是陆雅，我们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乐龄时光准时为您播出。您可以在传统的收音机的调频啊，就是 FM 这个波段啊，找到 FM89.0 兆赫啊，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或者您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啊，下载 APP 啊，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新闻啊，您点开它，在即时的下边您会看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非常的醒目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用您的手机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现在就可以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一下 APP 的适老化啊的手机弹窗广告，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你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你要拍个照啊，或者你看到了外出旅游有一个美景，哎呀转瞬即逝啊，一块非常好看的云，当你要拍摄的时候，啪啪啪，手机里边跳出来很多弹窗广告，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近期啊，就是手机弹窗广告频繁跳转，成为了不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烦心事。一些 APP 啊，通过所谓的什么摇一摇啊、隐藏关闭按钮等方式诱导点击，甚至造成我们老年朋友的财产损失。这个不光老年朋友啊，也就我像这样的中老年人也能够遇见过哈。比方说我前两天在骑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啊，我这样的还能遇见了，就多掏了几毛钱。它有一个那个点按隐藏，或者说你把它关掉的那个小叉儿，太小了，你根本要点，有可能就会中了招了哈。更可想而知，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就会造成财产损失。专家进一步呢规范啊，建议进一步规范广告的设置，提高违规的成本，让老年人更安心、更便捷地享受智能生活。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谭晓生今天特别请出老中医为我们谈一谈睡眠情况、睡眠障碍。你有过这种情况吗？有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卧室啊、卧具有一定的关联。最后呢，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养阴补肝、治疗失眠的好方，叫做酸枣仁汤。好的，这是今天一个小时乐龄时光重点内容，欢迎您连续收听。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总体布局，推动农村养老迈入体系化发展新阶段。规划提出要聚焦失能、半失能、留守和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因地制宜完善养老服务供给，提升服务精准化水平。同时以县域为统筹单位，整合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资源，构建更加完善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此外，国家将积极发挥家庭养老基础作用，鼓励邻里互助、结对帮扶等养老模式，支持老年协会、助老队伍等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通过创新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绩效管理， 不断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让更多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享幸福晚年。近日，北京市第三届四季青杯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举行，130余名养老护理员同台竞技，通过笔试和实操展示专业技能。比赛围绕居家、社区和机构三大养老服务场景展开，重点考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康复训练、安全防护、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等综合能力。选手不仅要完成日常照护任务，还要及时发现居家安全隐患，妥善应对突发情况，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比赛首次将智能护理机器人和智慧养老设备应用纳入考核内容，健康监测、智能辅具联动和智慧照护方案设计成为重要考核项目，展现了科技赋能养老服务的新趋势。北京市民政局表示，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养老护理人才培养，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养老事业，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养老服务。近日，河南省正式上线开办养老机构一键式服务，由民政、人社、卫健、市场监管等7个部门协同办理，将养老机构备案、医疗机构登记、单位参保登记等9项业务整合为一次申请，同步审核。申请人可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或预示办 APP 在线办理，也可前往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理，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最长10个工作日即可办结。据了解，申请开办养老机构需具备合法场地、完善设施和专业人员等条件，相关审批事项实现一次提交即成办理，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提高办事效率。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改革进一步优化了养老服务领域营商环境，降低了开发成本和时间成本，有助于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养老服务。
4: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4: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4: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近日，一位老人用手机拍照时，短短半分钟内遭遇近20次广告弹窗干扰，错失拍摄瞬间，引发广泛关注。如今，手机弹窗广告已成为不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的烦心事。据了解，一些 APP 通过摇一摇、跳转、隐藏关闭按钮、诱导点击等方式推送广告，部分老年人甚至因误触广告遭遇财产损失。虽然相关规定明确要求适老版应用不得出现任何广告内容，弹窗广告也应设置明显的一键关闭功能，但违规现象仍时有发生。专家指出，当前部分平台违规成本偏低，而广告收益较高，是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对此，建议进一步细化技术标准，规范关闭按钮设置，提高违法处罚力度，推动按次处罚等监管措施落地，让手机少一些套路，多一些便利，才能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更安心、更从容地享受智能生活带来的便利。《黄帝内经》讲，阴平阳秘，精神乃至。 专家提醒，健康的身体本身具有调节能力，养生并非补得越多越好。现实中，一些老年人长期艾灸、频繁进补或盲目排毒，反而可能损伤身体。例如，艾灸过度容易耗伤阴液，导致口干、失眠等症状。人参、鹿茸、阿胶等补品服用不当，可能引起腹胀、上火，甚至血压波动。长期依赖通便茶等排毒产品，还可能造成肠道功能紊乱。如果出现口干、咽燥、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腹胀便秘、烦躁头晕等情况，可能就是养生过度发出的信号。专家提醒，老年养生

0: 应以节与护为原则，科学进补，适度艾灸，不过度按摩，不盲目排毒，同时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和良好心态，能吃得香，睡得稳，走得动，心情好，就是最好的健康状态。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见过商英霞的人都不相信她已经65岁了，退休15年，她的容颜仿佛定格在了50岁。
4: 年轻
5: 是，
4: 因为我从退了休50岁退休，你现在，65岁了，就是每天都出去锻炼。你要跟我同龄人，有些人，就好多这大毛病没有，那我认识的小毛病经常不断的感冒了什么，像我们这个练身体。都特别好，那体检的时候都挺健康的，因为每天坚持嘛，全身每天活动活动，对自己那个体质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3: 要说保持年轻健康的方法，商英霞的确有自己的秘密武器，柔力球。2008年，商英霞从安新县文化馆退休后，无意间结缘柔力球，本来就有广场舞基础，上手柔力球很快得心应手。
4: 有那么4-5个人就拿着一个球拍，就是上面有个球，就在那玩。过去以后就问我说这什么东西啊，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啊，他说叫柔力球。回来以后就查，网上买了一个拍子，买了个球，自己就学。我们这儿有一个广场上自己练。半个月以后呢，就好多人就来找我了，哎，都问，哎，这什么呀？都感兴趣，说你教教我们吧。我说行啊，其实我那会儿也是刚学，哎，就这么着，完了以后越聚人越多，就开始玩开柔力球了，到现在就是这是玩了有15年了吧。
3: 从此，商云霞全身心的投入柔力球训练，一练就是15年，从最初的自己练习。到带动身边的朋友，到组建了3支柔力球和广场舞队伍，他以无私奉献的精神，秉承运动健康我快乐的理念，让柔力球、广场舞两项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安新县普及。
4: 因为这个球吧，不像我们跳舞拿个扇子吧，很容易就是学成了。但这个呢，它需要练好久才能练出来呢。那你那个好多绕翻的、摆翻的好多动作啊，就挺难的，得比那个扇子舞、秧歌这些要难。那个后来呢，我就系统的教完以后，大家就都基本上有这么开始的时候有10几个人跟我学，后来就发展的50-60就多了。
3: 他的队伍成员有60-70人，来自安新县城的很多乡镇，不同岗位，不同职业。如今商云霞带领的柔力球队已经成为安新县运动健身界的一道亮丽的名片。
4: 有时候就是你看保定市有比赛我们就去，河北省有比赛我们也就去参加多了以后呢，觉得我们这个队还行，人家也推荐。你像我这个裁判员和国家级这个教练员，这个河北省的老体协推荐到全国参加培训，每年培训3次以后通过考核，达到人家的那个要求，那个级别以后就被评选了，挺难的。反正开始的那会儿还年轻呢，反正比较刻苦。我是首批被批准的国家级裁判员、教练员。
3: 2015年，商云霞获得中国老。

0: 体协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资格。2019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创编了《春天的芭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冰雪之约》、《雄安之歌》等20多套柔力球健身套路，并在全省全国推广。商云霞已经从业余选手走上了专业道路，多次参赛并获奖。十几年如一日，商云霞以健康的体魄、快乐的心态引领她的队员们，用柔美的舞姿描绘最美的夕阳晚景，自己健康同时带领更多的中老年人生活得更健康更精彩。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感谢您没有转换频率，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龄时光节目。今天主持人是林伟，我们导播是陆雅。老中医谭养生今天啊，特别和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一说睡眠的健康养生。睡眠是人体恢复精力、调养脏腑的重要的方式了。中医认为阳入于阴则寐，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不能太兴奋，是吧？良好的睡眠与人体的阴阳平衡密切相关。对于经常失眠、夜间易醒的朋友来说，除了调整作息，我们也不要忽视卧室的环境和床上的用品对睡眠的影响。比如说卧室的环境啊，中医讲究的是卧则神安，卧则神安，睡觉的地方应该安静舒适，温度适宜。夏天就比较炎热了，空调可以使用，但不要让这个冷风啊直接吹向我们的头部、颈部和腹部。卧室呢也要适当的通风，避免的环境的过于潮湿。特别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卧具啊还要特别注意安全，床户的高度呢不宜过高，床边啊尽量啊保持床边啊尽量保持通畅啊，别绊倒了，是吧？夜间起身也很重要啊，先坐起片刻啊，别着急下床，再慢慢的下床，避免因为头晕体位变化而发生了跌倒的情况。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如果每人每天睡八个小时，那么人们一生睡觉的时间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由此说来，睡眠对人体非常重要，而卧室和卧具的选择更是保证睡眠质量的硬件条件。我们该如何布置卧室，挑选卧具呢？本期节目就来讲讲睡眠系列之卧室与卧具。
3: 我们先说卧室，卧室的选择应该是以小，让人感到安全舒适为首要。所以我们买房子选择卧室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保证自己的私密空间，卧室应该小。卧室除了大小问题以外呢，还要注意物品的摆设。卧室里应该去除一些滋扰人的心神的东西。这个排行第一，影响第一人睡眠呢，就是电视机。很多人习惯在卧室里放着电视，然后自己拿着遥控器在那儿看，看到自己困得不行的时候才昏昏睡过去。有的人看着电视睡过去了，还在不停地做着梦，做梦的情节呢，往往跟自己刚才看的电视剧的情节内容都相关，这样做的睡眠质量都很差。电视呢，带来了大量的信息和图像，它会煽动和影响人的情绪，所以呢，电视其实是在卧室里面呢，它是个陌生人，应该把这个陌生人从卧室里面清除出去。和看电视相比呢，听着广播睡觉呢相对要好一些，但是呢听广播的内容最好应该有所选择，节目应该舒缓，比如有一些催眠作用的歌曲或者是讲座。但是呢我也不建议这种方式，睡觉的时候最好要达到一种宁的状态。另外一个要从卧室里清除出去东西呢，就是手机和座机。很多人习惯呢，或者是被迫24小时开机，在本来或者即将入睡或者在熟睡当中呢，如果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很容易伤害到自己的心神。所以我经常建议我的病人或者朋友呢，在睡觉时候呢，一定要关手机或者拔座机，天大的事情明天再说。还有个问题呢，就是闹钟，长时间被闹钟惊醒呢，也会伤害到自己的心神。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慢慢要学会或者养成与自己沟通的一个交流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每天睡觉前呢，默默跟自己说，哎，明天呢，我要几点钟起。开始呢，你可能睡过头不管用，但是呢，慢慢建立起这种沟通机制以后呢，比如说，你对自己说，我要明天要六点起。这时候呢，人会很自然的在快到六点的时候就醒了，而这种自然醒呢，是人体在自我状态下的一种自然的恢复。这样醒来的话，人也会很舒服。
2: 想拥有良好睡眠，卧室环境固然重要，合适的卧具也必不可少。什么样的卧具才是理想之选呢？
3: 关于卧具的选择呢，就是睡床。以前呢，我讲过，在北方的一些地方可以睡炕，炕比较硬，可以给骨骼一个支撑，使骨骼上面的肌肉和肌腱呢都能放松，睡上去呢，第二天会觉得很解乏。睡炕呢有一个讲究，就是屋子要冷，炕要热，这时候人睡在上面不会觉得难受。但是呢，现在大城市里面屋子本身就很热，炕就不太合适，只能睡床。所以呢，床的选择一定要相对硬一些。硬的标准呢，就是床另一边放一杯水，这边呢你人躺下去，那边的水不会洒出来。另外一个卧具呢，就是我们说的枕头。当我们讲卧如弓侧卧的时候呢，枕头的高度应该正好是自己这个头到肩膀啊，就是头和脖子到肩膀这个高度。按照我们传统的方法呢，应该是选荞麦皮做的枕头。荞麦皮做的枕头呢，一个是透气性好，另外呢，荞麦皮本身呢，它有一种弹性，柔中有刚，睡觉的时候呢，它会随着你头型的姿势的变化做出调整。最后呢，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要把卧室里面的绿色植物清除出去。晚上没有阳光，植物呢同样也是吸氧气，呼二氧化碳，所以呢就会和人争氧气。另外呢，绿色植物本身就要浇水潮湿，导致呢空气的湿度增大，也不利于睡眠的质量。好了，有关卧室的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睡觉打鼾是否就说明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中医如何认识这种病症，又是如何治疗的呢？本期节目解析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3: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我们平常说的打鼾打呼噜并不是一回事儿。很多人打鼾但不见得有这个病，很多人不打鼾但是呢会被诊断为有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睡觉时憋着不出气，不吸也不呼，有的人会憋很长时间，甚至呢有的人会在憋的过程中发生猝死。患者往往是入睡并没有困难，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但是鼾声如雷，而且在打鼾的过程中呢就有呼吸的停顿，一憋气就停顿就醒了，然后再睡过去，再醒来，再翻身，再憋醒，再睡。所以呢患者觉得自己一晚上折腾呢没睡，别人看他呢睡得很香，鼾声如雷。这种患者呢往往由于头一天没睡好觉呢，第二天无精打采，不停地打哈欠啊，表现为嗜睡，甚至有的人在开车的时候就睡着了，这很危险。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这种有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因为在白天昏睡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所以呢美国对客车或者货车司机呢都有定期的睡眠检测，看他们是否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保证行车安全。
2: 一旦确定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该如何治疗，又该注意什么呢？
3: 打鼾呢正是一种呼气和吸气都不利的这种状态。很多人以为是因为自己胖下巴短小舌头，也就是悬雍垂大，堵塞了气道就去做手术，但事实证明呢这种手术以后的效果并不那么理想，甚至呢手术后会造成吃饭呛嗓子这种后遗症。打鼾的表面原因呢是人的咽喉组织出现了肿胀水肿肿大，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痰阻气道，多余的痰涎堵在咽喉部气管支气管甚至在肺泡里面，阻碍了正常的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在白天醒着的时候呢人可以自然的把堵着的痰液或者粘液咳出来，但是呢睡觉以后睡着了这个功能就没有了，痰液堵在里面就会造成阻塞。所以我们建议这种患者呢首先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另外呢不要吃得太晚或者吃过咸或者过于油腻的食物，最好吃一些粗粮，吃那些带有糠和麸皮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消食化积。另外呢睡前可以喝点萝卜汤或者生吃一些白萝卜带皮吃，特别有助于这种粘液的排出。大家都知道人吸入氧气以后呢是靠红细胞携带氧气由血红蛋白分布在人体内完成氧气的交换，而当人的血液中油脂含量高了以后呢血红蛋白相对含量就会减少，这时候呢即便你吸入了氧气也一样会导致心脑供氧和供血不足。心脑缺血缺氧呢会直接影响人的睡眠质量，这种血脂过高属于更深层次的病，治疗起来呢也相对要慢一些。除了少摄入或者不摄入过多的油脂以外呢还需要把自己身体提高这种化的能力，把体内多余的脂肪燃烧掉化掉。怎么去化这些油脂呢？我们讲首先要提高自己小肠的温度，提高自己消化酶的工作效率。血脂高的人最好不要吃水果，不要喝冷饮，要培养成喝红茶或者是煮砖茶喝的习惯。在煮砖茶喝的时候呢稍微加点盐别加奶，或者喝一些熟的普洱茶，这都有利于降低人的血脂。另外呢要少吃油炸的东西，多吃一些烤馒头片或者是烤面包片，这都有利于血脂的转化。我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降血脂的药茶，也就是用中药橘络5克啊冲水代茶饮。橘络呢就是橘子皮和橘肉中间那层白色的网络状的东西，药店里也有卖， 如果自己家里吃橘子，剥下来的橘络呢，也可以烘焙干了留着用。好，本期节目呢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宝贝，妈妈回来啦！
7: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6: 过来，来，妈妈抱抱。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9: 哎妈，我回来了啊。
10: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9: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8: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1: 闺女。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临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4: 人生的乐临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1963年的续集中的插曲。此曲的创作者乔宇、张地昌，当年随摄制组来到山西省娘子关及汾阳玉道河沿线采风，体验农村生活。乔宇从太原走到汾阳，一路上受到了山西父老乡亲的热情接待，他有感于此，便创作出了这首歌的歌词。
1: 我多年在山西，我说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说第一句我就提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五谷香啊。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他要是两座别的山就不能这样写。他不搭嘎的一些山你就没法这样写。恰巧这两座山都是革命的命山。
0: 令人想不到的是作曲张地昌。张地昌是南阳归国华侨，在创作时大量借鉴了当地的民歌和地方戏曲素材，竟然创作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的一首歌曲，令词作者乔宇是无比佩服。
1: 他的母语不是汉语，他跟那个地方的人学中国话一样的这种感觉。居然写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山西味儿十足的，哎，一首曲子。

0: 歌曲写好了，演唱者郭兰英却犯了愁，他担心自己的戏曲演员的经历冲淡了歌曲的味道。
1: 我怕人家说我有醋味儿，有唱戏的味儿。他说：“哎呀，你不要，你的味道就是这个特色，你就是戏曲跟这民歌带醋味儿的吗？”我说：“是吗？”我说：“不对，你不给我说实话。”他说：“我们就要听你这个味道。”我说：“那好。”

0: 的中间给走神了，忘词了，还是脑子里头想的是什么呢？怕人家说自己有那个细味儿，有醋味儿，还是这个。之后呢，苏里同志很好，他就跟我讲，孩子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嘛，是不是？你就发挥你的特色嘛，现在谁说你啊？谁也没有人说你啊，我将来别人听不听。后来他一想，哦，是这么回事，不听，不听，谁也不听，就在电影上，谁也听不到，只是电影上出现。我说那观众不就听到了吗？他听到他也抹不掉吧，他也抠不掉吧，你管他呢，你就唱你的，你怎么高兴你就怎么唱。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拍摄电影中演唱这首歌曲的片段时，让影片中的女主角孔淑贞

0: 的扮演者金迪吃尽了苦头，就为了等头上的几朵云彩，金迪足足在电线杆上站了四五个小时。
1: 这个导演呢，他们演员和他们都在底下，一面吃了大咸菜，一面啃了馒头，啊，等他们。摄影师就一定要在我的电线杆后顶的画面上，要有一朵白云，要一朵朵云。可都我还不行，太阳晒的呀。哎，好，准备，导演喊了，后边云彩上来了，因为我们在山区嘛，准备，准备。我的头顶上就化掉了，没有，大伙把我骂我，邵祖新，云彩一上来化掉了，那么一直到最后不拍不行了，天要黑了，还是没个云彩。你看现在是蓝天，没有白云。我呀就上边整整待了站着有四五个小时。
0: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乔宇作词、张帝昌作曲、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中的插曲《人说山西》。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 自古以来啊，睡眠都是一件大事，不是一般的大事，是头等大事。睡眠不好导致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比如气色变差、记忆力下降、脱发、焦虑等等，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块倒下了，后面的就哗啦啦的纷纷都跟着倒下了。中医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多不错的汤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汉大医张仲景的酸枣仁汤。关于这张方子，张仲景描述的非常简单：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这个酸枣仁汤的组成是这样：炒酸枣仁15克，川芎6克，知母6克，甘草3克，茯苓6克，水煎服，主治肝血不足、虚热内扰。名字叫酸枣仁汤，我们呀还是从酸枣仁开始讲起吧。酸枣仁是什么呢？酸枣仁是酸枣核里的扁圆形的果仁，具有宁心安神、补肝和胃、敛汗生津的功效，是临床常用的传统中药之一。作为全国酸枣仁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河北邢台的酸枣仁是行业公认的道地药材，具有邢台酸枣甲天下的美誉。在中华药典上，酸枣仁为此又名邢枣仁。邢台市西部的太行山区是全国酸枣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酸枣树啊，在野外非常多见。酸枣树它不像枣树，枣树长得高大，酸枣树属于灌木科。您看啊，它没有明显的主干，也长不高，果实是随手就能摘到，但是要注意不要被它的刺伤到。酸枣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剩下的果核我们也不要扔，果核偏硬，因为它保护着植物最精华的部分种仁，也就是酸枣仁。酸枣仁治失眠堪称一绝。中医对它的认识分为两个方面：睡多生屎，不得睡炒熟。您记住了，千万别用反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失眠了，酸枣仁抓一把炒一炒，炒过以后能让人睡得着睡得香。又有一个人一天到晚睡不醒，还是酸枣仁。酸枣仁啊，生着用。我们再来说医圣张仲景的酸枣仁汤。酸枣仁补肝血，作为君药奠定了整个方子的基调。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两个字好动，就像是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上天入地是无所不能，可以带动周身的气血运行，让气血上上下下的流动起来。茯苓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里头。前面我们提到了酸枣仁汤的基调是补肝血，而肝是藏魂的，魂要乖乖地藏在肝里头，肝血得足，否则呀，它就像是离水的鱼一样焦躁不安，拼命地扑腾。在这里用了酸枣仁补肝血，用了川芎行血，但是还不够，因为魂是跟着神在走的，所以还需要安神。心神不安是什么感觉呢？累，但是睡不着。一闭上眼啊，脑子就不受控制地去想各种事情， 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想过去发生的事情。茯苓可以安神，比茯苓还要厉害的叫茯神，能够用神来命名的药效一定不会差。茯神厉害在哪里呢？它中间抱有松根，大家知道茯苓啊是长在松树下的，有些松根

0: 根会从茯苓中间穿过去。在古代，古人啊直接写作茯神，茯呢就是潜伏的那个茯，连草字头都省掉了。茯有什么意思呢？降服啊，心神一直在奔波，就像是一台电脑，明明已经按下了关机键，但是它还在高速运转，根本停不下来。茯苓或者茯神一去，它就老老实实的自动关机了。再来是知母，知母清虚热，血是属阴的，阴少了，虚热就起来了。中医管这叫阴虚内热。您看啊，好多人到了晚上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喜欢翻来覆去，心里头那个烦呐，这就说明有热，不是实热，而是虚热。这该怎么区分呢？如果是实热的话，喝点凉水会很舒服。早在古代的《尔雅》一书中就有关于知母的记载，说它生山上，茎根状，叶如酒，茎可药用，不但可以入药，而且还是一味良药，良药苦口。知母确实苦寒，所以能滋阴清虚热。最后是甘草，甘草是和事佬，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这就是张仲景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如果您记不住医生的这张方子，我们可以记住酸枣仁汤的方歌。大家啊，把这首方歌记住了，酸枣仁汤的功效作用也就领会了。酸枣仁汤的这首方歌是这样：酸枣仁汤治失眠，川芎栀草茯苓煎，养血除烦清虚热，安然入睡梦香甜。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酸枣仁汤可不是酸梅汤之类的食品，而是需要经过中医师处方的中药。由于每个人失眠的原因和体质都不太一样，一贴酸枣仁汤不可能适合每一位患者。举例来讲，酸枣仁汤的适应症是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主要针对的是用脑过度的失眠患者，与那些常年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患者症状通常并不相符。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养阴补肝治失眠的酸枣仁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的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

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我们导播陆雅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每个周六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其他时间啊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在那上面有一些实时动态，一些养生保健的视频，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时光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 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布，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得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

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红椒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椒老膏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椒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膏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膏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
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
浇筑结实。

把图纸给他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

0: 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嘛，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上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2: 哎，
0: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0: 啊，
2: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我跟你说啊，胡老，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我这个人啊，都这个脑干血栓呢，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20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0: 哎，你
2: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0: 嗯。
2: 还没有眼泪水。
0: 嗯。
2: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2: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
2: 嗯，
0: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0: 嗯，
2: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就跑偏了，哎，
0: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0: 啊，
2: 你看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0: 啊，
2: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嗯，
2: 哎，胡老，
0: 啊，
2: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2: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0: 嗯，
2: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0: 哦哦哦哦，
2: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嗯，
2: 又有眼屎了
0: 啊，
2: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
2: 哎，
0: 啊，
2: 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
2: 嗯，
0: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2: 是
0: 不
2: 是，
0: 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是啊，慢慢的这个

0: 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啊、疼呐、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
1: 太好了！
0: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1: 嗯、
0: 老师，哎呀，我可高兴了、
1: 哎。
0: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哎、也不愉快。
1: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0: 是的、啊，哎，就是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病 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1: 嗯，
0: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1: 嗯，
0: 哎，
1: 我能理解到
0: 笑得颜开的。
1: 哈哈。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1: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
1: 啊，
0: 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跟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1: 哎，
0: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
1: 嗯，
0: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1: 嗯，
0: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1: 啊，
0: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啊、嗯，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嗯，血脉周流开了，血循环好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嗯、
0: 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1: 嗯、
0: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
1: 哎、
0: 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嗯、哎，胡老、
1: 啊、
0: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1年的时间、
1: 哎，
0: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身体好了，
0: 对呀、啊，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啊？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哎、
0: 嗯，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

0: 是老朋友。
1: 好好，谢谢啊，谢谢吴老。好，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1: 嗯、
0: 好，
1: 再
0: 见。再
1: 见。
0: 哎、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谢谢你
3: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3: 嗯，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
0: 嗯、
3: 低呢达110。
0: 哦，
3: 后来吃了你的药啊，
0: 啊，
3: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了
3: 那个
0: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
0: 嗯、
3: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0: 啊，
3: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0: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
0: 的、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
0: 哦，
3: 是这样。
0: 嗯，
3: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0: 啊，
3: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3: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3: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0: 嗯、
3: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3: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3: 哎、
0: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

0: 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1: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1: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别客气，
1: 先来串门啊。
0: 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3: 我是黑龙江的。
0: 老朋友。
3: 齐齐哈尔的。
0: 啊。
3: 我姓王。
0: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0: 是吧？
3: 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0: 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0: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3: 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啊，我这整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3: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0: 我理解
3: 那个
0: 这种痛。
3: 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啊，我吃你那个药以后啊，
0: 啊，
3: 变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现在
0: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0: 啊，
3: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搁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啊、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0: 啊，
3: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打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不敢信他们了。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0: 啊、
3: 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0: 哦，那么长时间。
3: 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心里就得劲儿。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那个胡家老膏。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0: 啊，
3: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0: 你看，那么
3: 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不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你要不仰不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0: 痰吐不出来呀。
3: 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欺负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0: 对，
3: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0: 啊、
3: 真好使、
0: 啊、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3: 是啊。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0: 啊
3: 这大有成效啊。哎，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来，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0: 你看看
3: 现在啊
0: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太好了。
3: 是
0: 啊
3: 太好了吧，要我呢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也跟我似的，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也觉得他也说管用。后来啊，
0: 因为
3: 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好使了，不是吗？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膏。
0: 哦，
3: 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0: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好了，
3: 胡老师
0: 啊，
3: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的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0: 啊，
3: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坐不了车，走不了道。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回来了，也没咋喘呐、
0: 啊，
3: 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离学校吗？
0: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3: 是。
0: 哎
3: 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 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住啊，那受不了啊。
0: 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3: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跳跳、
0: 啊。你看看多好啊！
3: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0: 你看，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
0: 是的，
3: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0: 没问题，
3: 肯定能。
0: 必然。
3: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0: 啊，
3: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0: 以前没有。
3: 我有时候，对，
0: 以前没有
3: 这
0: 种奢望，是不是？
3: 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0: 对，
3: 愿意看个热闹啥的。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回来呀、也得半拉来点儿，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0: 那
3: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0: 你看看，太好了啊！这是咱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3: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0: 不一样。
3: 我对自个儿啊，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0: 没错，
3: 是
0: 啊，
3: 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0: 没错。
3: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0: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3: 是
0: 啊，
3: 是，这是缘分的。
0: 没错，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他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啊？
3: 对。
0: 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0: 您别客气，
3: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再见啊，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0: 好，再会啊。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8: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彼此信任，这是君臣相处的关键。说的容易，做的可难。君相争斗，这封建史上从未停止过。那么作为大臣的，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国王啊，主人呢，去把权力交给他而放心呢？这里有一个智慧的问题，更有一个方法的问题。今儿咱们说的这段故事叫熙攘之盟，说的是战国时代那位秦武王跟大臣甘茂之间的一段往事。秦武王继位之后是雄心勃勃，他打算车通三川以窥周室。那位说三川是哪儿啊？三川是指韩国的宜阳，宜阳就相当于今天河南宜阳以西一带。秦武王打算兵出河南以窥周室，打算连把周王朝都并过来扩大疆土，他想做一番大事业，要先占了宜阳，一切就都好办了。这可是韩国的一个大城市，有了宜阳做根据地，再往前发展，周王室也就成囊中之物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把左丞相甘茂找来了，跟甘茂商量，这国君有点什么事儿，跟丞相总这么客气啊？甘茂是治国贤臣呐、大王唤我何事啊？爱卿，寡人打算占三川取周氏，不知可行与否啊？我这主意怎么样，能不能实现呢？甘茂想了想，大王，如果您要相信的话，应该让臣子先去一趟魏国。没明白，怎么那宜阳三川是韩国的，你去魏国干嘛呀？大王心想，小臣去到魏国，约着他们一起攻打韩国，这样咱们的把握就大了一些。万一韩魏联手，秦国兵马可就吃力了，所以我应该先去约好魏国，好吧？愿甘相一帆风顺呐、甘茂领令够奔魏国。这魏国咱们说过跟秦国最近，正堵在秦国东晋的大门口，这是必经之路。只要你秦国的人马想入主中原，你就得先打魏国这经过。这甘茂到了魏国，魏国巴不得跟秦国修好呢，因为这不秦国势力太大了。当时的魏襄王一口答应，正瞅着韩国别扭呢。就可气的是，这些小国家本来是唇齿相依，却互相猜忌，争相向强秦献媚。您说到最后能不灭亡吗？不攻打韩国吗？魏襄王一口答应配合，是要钱是要人，我们是黄土垫道竟是坡街，你打我们这过没问题呀、甘茂拜谢而回。临回来的时候，在半路上他给秦武王写了封信，那不能见着面吗？见面说见面的，这信呢另有所用。信是怎么写的呀？大意是这样，魏国已经答应跟咱们一起伐韩了，可是臣要劝大王放弃这一计划，不必车通三川占有周氏了，这仗咱别打了。这信写完了，托人送给了秦武王，他自己没当面交这信。秦武王拆开信一看也傻了，怎么当初跟你商量的时候你说这个计划可行，怎么这会儿人家都答应了，你又改主意了？好有一笔呀、账二和尚 是摸不着头脑了。秦武王想了半天，他感觉这甘茂话中有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干脆把他找来吧，去亲自找甘茂。甘茂在府中等着信儿呢。秦武王带着亲信去看看自己的大臣，这可把甘茂给感动坏了，连忙迎出府门外。君臣二人携手进的内室之中，要好好商量商量。手下人这么一撤下去，秦武王单刀直入啊，先姚姐怀里把那绢帕拿出来了。这封密信寡人看到了，敢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出尔反尔啊？大王，宜阳乃韩国重镇，城池坚固，兵精粮足，从秦国带队出发要攻打宜阳，这个期间道路险恶，补给艰难呐、啊，军马被动，粮草先行，这一路不好走，秦军出动不知要遇多少困苦。我是怕万一其中发生什么变故，难以维持啊，想继续占宜阳，势比登天。秦武王还是没听明白，合着道不好走就不走了。相国，会发生什么变故？恐一时生变，率军之将后果不堪设想啊。敢想你就明言了吧，到底有什么为难？如果大王要是为臣做主，能全力支撑，臣就敢于率队出兵，否则死也不敢攻宜阳。哦，秦武王一听到这儿明白了，因为这个甘茂跟当时朝中某些当权大臣政见不太合，因政见不合而互生敌意啊。甘茂那意思，我在前面带队打仗，后边要有人说我坏话，您要听了他们的话，我可就完了，别到时候半途而废，那得不偿失。秦武王这会儿听明白了，你放心，谁说什么话寡人都不信，关于伐宜阳之事全仗着甘爱卿了，我就听你一个人的，好吧。希望大王千千万万要记住今天臣子对您的请求啊。想当年曾参杀人这个典故，我想大王一定是知道的吧。曾参就是那曾子啊，他本是孔子的弟子，是出了名的孝子啊。有一天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邻居跑来跟他的母亲说曾参在外边杀了人了。知子莫如母，这母亲想，我儿子怎么会办这样的事呢？他不信。没多久又来了一个人告诉他曾参杀人了，他母亲还是不信。第三个人再来，曾参的母亲不由不信了，他相信儿子在外边杀人犯了罪，怎么办？怕受牵连，连忙扔下了织布的梭子越墙而逃。三人成虎，重甲成针呐、啊，以曾参之嫌，以曾母之敬，都挡不住流言蜚语，恶意中伤。万一臣久攻宜阳不下，朝中四起非议，大王会不会也像当年曾母那样投缩而起？那臣如何是好啊？到这会儿，甘茂才把自己的担心和盘托出。武王听完哈哈大笑，嗨，敢想你多想了，不至于吧，寡人信任你才将大队交于你，你自可全力进攻三川，到你发兵那天寡人亲自相送，与你盟誓，这会儿你放心了吧。好吧，就这样君臣二人统一思想沟通了，话不说不透啊。甘茂积极准备赶到发兵这一天，秦武王从咸阳城一路送这甘茂，一直送到西壤。西壤离咸阳不远呢，到这儿不能再送了，甘茂也不敢让他再送了。大王请回吧，上次您说盟誓之事，你不说咱俩得结个盟吗？古人很看重这个，那当然，一旦结了盟， 那就是鬼神都在监督着呢，神鬼相佑，不得违背呀、啊。好吧，秦武王就在西壤这个地方跟他的臣子甘茂歃血为盟，我全力支持你攻三川，你放心，绝没人在我这儿能重伤甘爱卿。两个人结完盟，甘茂放心的领兵出发了。带了多少人走啊？一共是50,000秦军，50,000人马，兵贵神速啊，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宜阳了，把宜阳城团团围住，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宜阳城人家早有准备，城高墙厚，这韩国的人马斗着高王啊，一口气打了5个月，整攻5个月没攻下来，秦国的人马死伤很严重，那城墙里边韩国的军队也被困得很艰难。果不出甘茂所料，您想5个月快半年了，半年没拿下宜阳，秦朝朝廷内部那些反对甘茂的大臣一个一个粉墨登场了，今儿找秦武王煽荡煽荡，明儿面见秦武王撺荡撺荡，那么有这种人除了煽就是撺呢啊，他得趁良机除政敌呀、啊。一个人说话不信，大伙都说这甘茂，说什么呀？什么最严重他就说什么呀？武王最担心什么他们就讲什么。现在50,000人马在甘茂手中，大王他会不会拥兵自重造反了？还有他说他会不会兵败韩国，干脆带着50,000人马他投降韩国了？可能吗？秦武王似信非信，心里边有点打鼓。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带给了甘茂，甘茂虽然身在外，朝中有眼线呢、啊。有人说不好了，大将军，现在大王怀疑您了。甘茂作为相国，是出将入相啊，那么朝中当然有他自己的亲近人了。他们说您现在手握兵权，不像当时在国中当丞相那会儿了，您有造反之意。好好好，甘茂心想，果不其然呐、啊，有一封密信带于主公。拿起笔来，在那绢帕上就写俩字儿：西壤。然后告诉他，把这带回去吧，或者亲信回来，假装传书递信的使者，把这信递给了秦武王。秦武王打开这么一看，西壤呀，武王都明白了，西壤是俩人盟誓的地方，神鬼共监之，你就忘了歃血为盟这事儿了吗？你怎么现在真怀疑我呀？秦武王自言自语，甘茂有眼光，是寡人好悬偏听偏信呐、啊！左右都退下吧，再有说什么甘茂这跑那跑的，武王连见都不见了。不光不怀疑甘茂了，亲自又帮着甘茂筹集了50,000人马，派一员大将领着增援甘茂，一定要拿下三川呢。就这样，宜阳城外的秦军得到了生力军的加入，有了新鲜血液了，一鼓作气呀、啊。甘茂呢，把自己家的钱都分发给将士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有新来的军队，新来的给养，再加上甘茂散家产鼓励将士，士气大振，终于这宜阳城的韩国军队是抵挡不住喽。公元前307年，宜阳城被秦军攻克，据说当时城头上城脚下，城里边街巷胡同中全是死尸啊，杀多少人呢？被斩的韩军有6万多人。甘茂总算拿下了宜阳，这可是一位智者，他要是不了解秦武王，他要是不了解自己周围同僚对自己的诽谤，就绝不会事先想到西壤之盟。为什么非要结个盟啊？就是作为对事物的前瞻性的预见，给自己留了这么一手，要不然后果那难以想象。秦武王由此而重用甘茂，秦武王总想有大作为， 攻克宜阳之后，那周王室

0: 就在他眼前了，秦国东进的大门已经打开，武王是喜不自胜啊，告诉甘茂，你先休息几天吧，道爱卿，我再换别人继续往三川开进。秦武王自己带着文武大臣跟着大部队的后面直奔成州，就是洛阳啊，奔了东周王室来了。到洛阳干嘛呀？主要是看看那鼎，看鼎啊，神州九鼎啊。秦武王多少回做梦都梦见九鼎啊。当时周天子就是那位周赧王，周赧王一听什么，秦国国君来了，他到成州干嘛？我没招他。对了，你没招他，没惹他，他来，不是他那意思，我没召见他。大伙说您召不召见他到门口了？那，名义上这周赧王是天子，实际还不如那小诸侯呢，当年的威严早就没了。一说秦王到，把这周赧王吓得面红耳赤，怎么办？既然来了，咱们接一下吧，好吗？不光是不敢问罪啊，天子不招你就来，相反派几个使者啊，皇上听说您来了，天子特意让我们接您，就在郊外是列队相迎啊。其实秦武王这一次亲自到这天子的都城，目的除了是见见新鲜景，看看那九州宝鼎，主要是要显摆显摆自己的威风。当年楚庄王曾经问过鼎，没见过。秦武王心想，谁要是有九鼎，就有了天子的尊严。早听说过这九鼎代表了不同凡响的意义呀、啊。九座宝鼎代表什么呀？当时大禹治水，后来建国，这不是把全国收来的那些贡金都聚到一块儿了吗？然后融化铸九鼎啊，代表九州。九鼎哪个地方的那个鼎上面都有本州的山水人物，有多少田地共富都住在那鼎上面了。这皇上一看这鼎就能想起很多事儿来，因为鼎的边上都饰以龙纹，所以又有人称为九龙神鼎，这应该说是华夏先人镇国之宝，已经失去了一般的意义了，它是政权的象征，是天子之权的象征。所以这秦武王想通过看看宝鼎向所有的诸侯展示展示，将来天下是我秦国的，这是他的目的。这几座宝鼎可不容易啊，历经夏商传到周朝，由西周到了东周，光搬家就费了劲了，据说好几万人运这点东西，那太笨重太沉重，轻易也不能挪。秦武王总想把这九个鼎挪到咸阳去，不过现在不敢这么说。天子使臣领着他面见周赧王吧。秦国的国君有何事来面见天子啊？秦武王心想，我见他干嘛呀？啊，没有，我倒不想惊扰天子，寡人只想去太庙看看镇国宝鼎，直接领我奔那儿吧。谁都没敢驳，就领着他来了。一路上这一帮人走走逛逛，秦武王算开了眼了，来到了偏殿，偏殿太庙旁边专门放鼎的那房子里，他这么一看呢，基座上有九座宝鼎是一字排开，古朴凝重，神光辉映。可秦武王本身眼睛就大，这会儿瞪得倍儿圆倍儿亮，他仔细看看，九座宝鼎的中腹都刻有各自的州名啊，都什么州啊？当时大禹划九州啊，有荆州、凉州、雍州、豫州、徐州、扬州、青州、兖州、冀州，这要是都归了秦国，这些州都姓了秦，那该多好啊！秦武王看看自己带那高级翻译，主要随从，那么带翻译。有那方言听不懂也得问问他，这雍州就是说咱们秦国吧，那这座宝鼎应该是咱们的了，应该把它带回去啊。好，这秦武王说着说一高兴高不大嗓，咱能把它搬回去吗？旁边那些看宝鼎的周朝官吏简直都傻了啊，这可使不得。秦武王没搭理， 这鼎有多重吧？什么是得是不得的？能带走我就带走了。官吏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回禀秦王，每一座宝鼎都有2000斤重，搬可是搬不动啊。有那么重吗？有点夸张。这帮人的意思想吓住秦武王，用这分量吓住他的脑筋，你甭打算挪。秦武王天生好胜，而且他力大过人，自己带着大力士了，2000斤算的什么呀？这两位大力士，一个姓任叫任弼，一个姓孟叫孟月，你们能不能抬起来呀？任弼怕惹出乱子来，大王根本无法举动，使不得使不得呀。那位大力士孟月一听，这有什么使不得的？我愿为我王举鼎。孟月命人拿了一根粗绳子，把那宝鼎两边那顶耳朵给拴住，双手插入这绳套之中，屈腿挺腰，运气贯臂猛喝的一声咔叽。这顶您说有多重吧？这位大力士自称力举千钧呐，他勉勉强强就把这鼎举起来有半尺高左右，说再想往起举举不动了。就见孟月这眼角玩命的瞪瞪，噗，瞪裂了，唰，血流下来了，咚，把顶蹲那儿了。哎呀，不行，这宝鼎毕竟离地面了。秦武王不服孟月呀，哎呀，还说什么大力士看本王的？哎呀，任弼连忙拦阻，大王不可举鼎啊。谁劝得住？这会儿秦武王见宝鼎就跟疯了一样，他把这孟月推到一边，也把手放在那绳套之中，双把这么一较劲，他想多举高这么一点，也举了半尺多，举不起来了。刚才孟月一动没动，我要挪一步，让你孟月任弼知道知道你家大王的厉害。他想到这儿，往前这么一迈腿，这一下就失了重心了，这宝鼎举不住，噗，落下来，咔，正把这武王右腿给压断了。武王惨叫这么一声，啊，昏过去了。哟，旁边几个大力士赶忙过来，帮忙把这鼎举起来。再看这右腿啊，粉碎性骨折，鼎太沉了，这腿要不得了。大伙这后悔呀，早知不应该让咱们大王冒险举鼎啊，说什么都晚了。这秦武王已经不会说话了，昏死了，赶忙抬回馆驿呀。到馆驿中现找大夫都不赶趟了，这秦武王一直在吐血呀，一直吐顶到半夜，实在是治不过来了。这位秦武王野心勃勃，想吞并周氏啊，没想到就因为这丝好胜心拼力举鼎，丧了自己一条性命。为举鼎而死的秦武王，无形中用自己的死告诫了后世子孙，千万别忘了先君的这点抱负，总有这么一天，九州一统，这天下归秦。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 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

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

0: 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他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 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 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嘛，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可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啊，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嗯脑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 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我是右眼皮呢抬不起来。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还没有眼泪水。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又酸又麻还又疼。
0: 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就跑偏了哎。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你看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胡老
0: 啊，
2: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我找到了信心。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又有眼屎了
0: 啊，
2: 看个电视什么的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
2: 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2: 是
0: 不是？
2: 是的。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
2: 太
0: 好了。
2: 说句老实话。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老师我可高兴了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也不愉快。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2: 是的就是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病 就一天好过一天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我能理解
2: 笑得颜开的
0: 您看您说话的状态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对，是的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一个毛病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一着急就凉的就更厉害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这是年来一直都是这样你看凉到什么程度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我就出去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 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0: 嗯，没错。
2: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0: 嗯。
2: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0: 嗯。
2: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
0: 你
2: 我总就跟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0: 哎。
2: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0: 嗯，
2: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0: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2: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
0: 啊、
2: 也没少吃，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啊、
2: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0: 啊、
2: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0: 啊
2: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啊、
2: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0: 血脉都流开了，血脂管好了、
2: 哎、
0: 是不是、
2: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0: 嗯、
2: 真的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0: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2: 哎、胡老、
0: 啊、
2: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1年的时间，
0: 嗯，
2: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2: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0: 哎，
2: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哎，
2: 又爱说话了，
0: 因为身体好了，
2: 对呀、啊、
0: 心情就不一样了，
2: 是啊，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哎、
0: 是不是、
2: 啊、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0: 嗯、
2: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0: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2: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0: 嗯，
2: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0: 啊，
2: 哎，
0: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2: 哎，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0: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2: 对对，
0: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2: 对，
0: 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是的，是的，嗯。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2: 对，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2: 嗯，
0: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
0: 啊、
2: 是的是的，对对对，
0: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2: 嗯、对对对，
0: 好，
2: 是的，
0: 努力吧，
2: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2: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好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2: 嗯、
0: 好，
2: 再
0: 见，
2: 再见、
0: 哎、
2: 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谢谢你
3: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你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
0: 啊、
3: 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3: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了
3: 那个
0: 老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0: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
0: 哦，
3: 这俩，
0: 嗯，
3: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0: 啊，
3: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3: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3: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3: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3: 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3: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3: 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 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3: 是
0: 什么意思呢？
3: 胡椒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3: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椒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3: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3: 也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3: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好了，
0: 好，再会吧啊。
3: 再会。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4: 嗯，我是黑龙江的。
0: 哦，老朋友
4: 啊。哦，齐齐哈尔的。
0: 啊。
4: 我姓王。
0: 啊。
4: 我今年呢都68了。
0: 是吧？
4: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啊，是吧？
4: 我呢天天听，一天落下。
0: 嗯嗯，
4: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0: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4: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那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啊，
4: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
0: 嗯嗯。
4: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0: 啊，
4: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0: 哦。
4: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0: 嗯。
4: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4: 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0: 嗯嗯。
4: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0: 啊，
4: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0: 啊。
4: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4: 反正是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骨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0: 哎，我理解
4: 那个，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0: 啊，
4: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现在
0: 啊，
4: 我们家有个广播，
0: 哦，
4: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
4: 你这声音呢， 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0: 啊，
4: 你说原来我吃。

0: 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1: 嗯，
0: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0: 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啊、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哎、
1: 嗯，
0: 是总听广播吗？
1: 嗯，
0: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着呀、
1: 嗯、
0: 心里就得劲儿。哎，
1: 嗯，
0: 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0: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0: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快
0: 怎么说有了呢、
1: 嗯、
0: 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不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嗯嗯，
0: 你要不仰不壳睡啊它就有痰了，他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啊。
0: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0: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嗯，
0: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提不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0: 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其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0: 嗯、
1: 啊，
0: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啊，
0: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 啊,
1: 啊，
0: 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啊、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来、
1: 啊、
0: 哎、
1: 啊、
0: 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啊、
1: 变化多快、
0: 嗯、
1: 多大呀，哈，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
0: 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嗯，
0: 也跟我似的，哎、
1: 啊、
0: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后来啊，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炒死了不是吗。
1: 嗯，
0: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的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哎
1: 为您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哎，
1: 好了
0: 胡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
1: 嗯、
0: 我就回农村了，回我的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 嗯,
1: 嗯，
0: 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打喘呐、啊、也没打咳嗽，你看这不是奇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去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
1: 哎、
0: 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挺好、
1: 啊、
0: 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
1: 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药啊，你要说百分之百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是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是 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哎，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以前没有
0: 这
1: 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
1: 哎,
0: 哎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
1: 儿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哎、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0: 霍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了。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啊，
1: 哎，
0: 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呀、啊，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
0: 嗯。
1: 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嗯，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天下。

0: 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3: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2: 是的，
3: 对吧？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3: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2: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3: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 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3: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3: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那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3: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3: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3: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3: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3: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3: 对，
0: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3: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3: 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3: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3: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3: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
3: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1盒是吧？
3: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 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

0: 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这样，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这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3斤多的粉，
0: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我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很好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 太盯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

0: 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0: 嗯，
1: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秦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
0: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跟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哎呀，
2: 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0: 有好戏，
1: 中华有好戏，
2: 中华有好戏，
3: 唱响中国节，
4: 中华有好戏，
5: 唱响中国节。
6: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7: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8: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14: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6: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6: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5: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6: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5: 中医的中药辨证，
17: 要保证四种药，
1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9: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或者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啊。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两例急诊的案例。喝酒熬夜不好好吃饭，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呀经常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但其实呢是隐藏着健康杀手的。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急诊科呢就接诊了一位30多岁的男子，胸闷气短，全身发麻来就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杨志梅大夫的讲述。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病例是一个青年的男性，大概是30岁，在家是熬夜2天，基本上没有进食，来的时候的主要症状就是胸闷气短，四肢麻木，来的时候那个心电监测呢是一个心动过速的表现，稽查了一个血气分析，就是一个是代谢性酸中毒，再一个就是说低钾血症，严重的低钾，血钾已经到了2.5毫摩尔每升，就立即给予静脉补钾，就治了深静脉啊。这种时候就是在口腹补钾肯定就来不及了，就怕他发生严重的心室失常，我们叫做恶性心室失常，比如说室颤猝死是相当危急的啊，就立即给予治了那个中心静脉导管，然后赶快静脉泵钾，大概过了1天吧，再就是几次复查血气，然后血钾基本上恢复正常，然后病人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呀，还有就四肢麻木的这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然后可以自主进食，后续是到了内分泌科门诊去就诊，因为不放心啊，因为这个病人他有个长期酗酒的一个病史，也怕与这个有关系，然后就就诊内分泌科门诊去了。这个给大家伙儿讲这个病例呢，主要就是说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生活一定要作息规律啊，饮食一定要健康啊，比如我按点儿到点儿就得去吃饭。这个患者我们就诊病时也是觉得反正是挺新鲜，那患者是干嘛呢？看电视呢，那没吃两宿没睡觉没吃饭，基本上没吃，喝了3杯咖啡，就对，一共就进食这么点儿啊。这个钾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如果说不吃的时候，它一定会慢慢的降下来，它的特点就是说不吃也排，对，我们这个医学上就叫做不吃也排，所以说只要你摄入的不够，那么它一定会降下来。它降下来以后呢，对咱们机体最主要的影响呢就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就比如说像这个呼吸方面呢，就是呼吸困难啊，喘不过气儿来。你比如说中枢方面呢，这个患者甚至会昏迷啊，意识不清。这个对这个心脏方面呢，他就会严重的心室失常啊，室颤，有的时候是根本来不及的，但室颤你来不及除颤的话，人就猝死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消化系统方面呢，它主要就是肠梗阻的表现，比如说腹胀呀，消化不良呀，停止排气排便呀，就是这些表现啊。呼吸系统方面就像这个患者一样，他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啊，因为他累积到全身的肌肉以后，甚至说这个病人就动不了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虽然说那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严重的情况之下，你就低钾的程度特别严重的时候，它会危及到生命。就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饮食习惯，或者规范的饮食习惯，良好的作息规律。
19: 觉得这一点特别要提示到咱们年轻的朋友哈，这个案例只有30来岁的这个男性哈，
0: 别不当回事儿。
19: 确实，您说的这2天2夜哈，就是没睡，靠着3杯咖啡撑下来，也没吃饭。
0: 对，也挺奇怪的，反正。
2: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在追剧哈、啊，沉迷其中了，是不是在？
0: 是。
2: 嗯，
0: 对，就问了干嘛了，就是看电视剧了，还真是看电视剧了。
2: 真是，就是因为他不吃，你说纸牌，所以造成这个低钾血症，它是对咱们健康真的很大的一个杀手。您说可能会导致猝死哈，这种熬夜哎，又是这种间接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0: 是的，
2: 嗯。好，那我们再次也是提示大家伙吧，尤其是咱们这年轻的朋友哈，请现在。

0: 在可能有一些大学生啊，还在暑假当中啊，可能宅在家里面不愿意出去，天气比较热嘛哈。如果说您熬夜追剧呀、啊、哈，在前一段时间，比方说看奥运比赛哈、啊，追球赛哈、啊，这个时候您不要忘了补充这个食物水分哈、啊，这一点也是特别提示到大家的啊。再有这个酗酒喝酒有害身体健康，嗯，好，那我们今天也感谢来自河北医大四院急诊科的杨志梅大夫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很鲜活的案例，很及时的提示，嗯，辛苦您了，杨大夫，再见。
1: 哦，好好好，再见。
0: 另外一例急诊呢，是邯郸的一位朋友，忽然之间呢，下肢浮肿，而且比较严重，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具体的情况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天所连线到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的介绍。
2: 这是一个68岁的一个老年的一个女性患者，晚上在家里面啊，突然的出现了胸闷，然后心悸，然后两个腿呢没有力气，就抬不起来了，但是神志还是清楚的，因为她原来呀就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呢肾脏的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的问题，所以她就到当地的医院去，县医院去进行检查。那么在检查中呢，突然就发现他这个心电图呢显示一个室性的心动过速，就是很严重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严重的一个高血钾，他的血钾值呢抽血化验是9.2毫摩尔每升。我们正常的人的血钾值呢一般就是在3.5到5左右啊，我们临床上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我们见的一般再高一点就是一种7呀、啊、或者8左右，没有见到9。因为他这种情况就预示着随时有可能出现的恶性心律失常，叫心跳骤停啊，所以当地就给予一个紧急的用药物，一边治疗一边就用救护车就转运到我们医院来。那么还好，我们虽然他晚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心律失常，但是呢我们都用药控制住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左右吧，他是晚上来的，那么终于把他的血钾呢降到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降到4.5左右了。我们经过详细的询问病史啊，我们发现他原来他是因为有糖尿病，所以说呢因为有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就合并了慢性的肾脏疾病，那么他就出现了下肢的一个水肿，出现下肢水肿以后呢，他就到这个在当地嘛，就是他这个因为在农村里边，他就到他们这个镇上的医院呢，就给他开了一种药物叫罗内酯，这是一种利尿的药物。但是这种药物呢，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是一种保钾的利尿药，就是它让钾不排出去，只排尿，所以说就造成了他吃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化验检查，所以造成血钾特别特别高，而且就出现了血钾高以后呢，出现了胸闷、心悸，然后又出现了双下肢的一个无力啊，这些症状。还好他就诊比较及时，及时发现了。如果他晚上再没有往医院去，有可能就夜间会出现心跳的骤停，就有可能就救不过来了。这种药物呢，我们是平时用于治疗心衰，所以说一般来说呢，这种药物呢，它是一个保钾的利尿剂。如果这个病人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那么就和排钾的利尿剂两种利尿药物一般都是同时服用的，来保证他这个血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的病人呢，他长期的血钾偏低，那么他就单纯的可能需要服用保钾的利尿药物，防止他长期的血钾偏低，那么他有可能就要吃罗内酯。那么一般呢，他们如果是没有其他的就是药物呢，那么是就是他不和保钾和排钾的如果不一起吃的情况下，单纯只吃一种的情况下呢，他是需要监测血钾值的，也就是他需要在医院或者在社区呢需要抽血去化验，看看是不是超出了异常的一个范围，容易出现危险，那么即使要调整呀或者减药或者更换药物，而不是就只是一味的吃药，特别是现在啊，大家可能没有特殊的情况不愿意到医院去，就会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0: 今年呢，因为河北省高考政策的调整，受报考专业的限制，到医院来检查色觉的学生呢是明显的增加了，
1: 作为色盲色弱的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了，一些专业对考生的报考条件有着严格的要求。

0: 求，报考专业失策很可能会被退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主任张立科所讲到的哪些专业会受到限制呢？
1: 今年呢，因为咱今年高考这个3+1+2，高一的时候可能涉及到选专业了，选这个课程了，选课程当时可能很多孩子没有注意，结果呢今年尤其特别多，因为他这种选跟原来的那种选大文大理还不一样，他这种选专业的话，他可能分得更细的，他更可能他特别喜欢的一个专业，我就有今年接触了好几个这种孩子，特别喜欢化学，
0: 结果
1: 他喜欢化学，他把化学学得特别好，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这次呢他想报化学专业，结果在高考前体检他发现有色盲，然后涉及到选专业的时候一下傻眼了，所以说呢这个化学专业是最多的，然后生物里边也有一些专业，你看化学里边你比方说化工啊制药啊，就是说这类的主要是这种应用技术的好应用的都会存在这种好生物一类的专业，包括我们的医学，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像农业的，也有一个园林啊植物啊，就是林学园林，就是这个也有，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的，你比方说学前教育啊，一些特殊教育啊，这种专业，就是大的来说啊，就是化学生物农学，然后还有这种美术绘画这一块是更明显了，还有地理，
2: 对这个色彩是有要求的，这个工作之后哈。
1: 啊，如果色盲特别重的话，就是咱说的那种什么颜色也辨别不了的话，这种的人可能包括对于一些这个特殊的专业，包括经济学呀、管理学呀、工程学，就是工商管理这类专业也不能报，图书档案啊也不能报，它影响还是挺大的。
2: 这种您说这种特别严重的色盲的话，他看到的这个颜色是都是统一的吗？如果特别严重，
1: 他就说。他对颜色呢辨别没有那么精细了，就是说可能就是说看我们就像我们当年看那个黑白电视似的，
2: 差不多啊，看见颜色
1: 就像对，就是可能有的发的很灰的灰度大一些，有的更发黑一些，有的发浅一些，它分辨颜色可能就这样的一个分辨，就跟咱早些年咱看黑白电视那足球比赛，足球比赛那双方运动员球员那个衣服，有时候我们看的都分辨不出来了，
2: 对，
1: 分辨不出来是哪方是哪方了，
2: 咱得提前就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避免掉这个受限的这个专业哈。
1: 首先呢知道是色盲，再一个呢知道就是大概程度，我可能就是说我能学哪些不，然后不能学哪些。
2: 那您建议这个咱们多大去做这个色觉检查呢？
1: 我建议啊，就是这些家长呢在中学的时候，有的在中学的孩子有的有兴趣对绘画有兴趣，你像这个绘画呀摄影啊，有的孩子想立志将来想学动漫设计干啥的，像这些人尽早先查一个色觉，如果有问题了那么只能是放弃。再一个呢就是说对这种化学不是就是上高中了，上高中以后要选专业了，选专业3+1+2，选那个你看3+1+1的时候可能是物理和历史，可能物理这块还不太，主要是应用物理，
2: 化学要求多，
1: 影响不太大，但是化学这块因为一般选物理的可能会选化学，有的人特别喜欢选化学的话，务必要做一次这个色觉检查。因为化学里边的专业是最多的，
2: 就是大家伙最心里有个底儿哈，这个可能影响到咱们专业的之后的一个选择哈。
0: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欧美男性当中色觉障碍的发病率大约是8%，亚洲呢大约是6%。每年的高考体检、驾驶员的体检呢，都需要进行色觉检查。那么，如何确定是否是色盲呢？色觉障碍检查方式多年来都采用着色盲检查本哈，这个结果是否准确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确诊方法吗？我们来听一听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主任张立科的讲解。
1: 色觉检查，你看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个色盲本，就是我们叫假同色图，就是色盲本，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它那个彩色棉线，就是各种颜色的线，然后给你指定颜色让你选线，还有这种色旗，色旗的话就是有两种，一种是15个，还有一种16个的啊，还有一种是80多个的，然后排色旗呢也是各种颜色的，那个每次都排接近的颜色，然后在这个旗的背面呢是序号，如果

0: 排好的旗以后，它应该是个圆形的，因为红绿蓝三原色，三色它搭配好以后，它最终是形成一个圆，然后你翻过来以后，它是这个序号是相连的，首尾相连。按这个那这是一个色旗的检查，还有一个叫色觉镜，色觉镜呢就是这根据红光绿光，它这个红光蓝光它这个搭配以后形成黄光，然后让你调色，根据你的调色的情况，然后确定这个就是色觉异常的一种程度吧。目前主要是这几种检查吧。
1: 哦，它这个是有不同的检查方法，但是是比较人为主观的一个检查方法，是吧？
0: 对、
1: 哦、
0: 对，色盲就是个主观检查，完全靠这个患者的配合。他没有客观检查办法。
1: 因为咱们说到盲的话，大家会想到盲人是看不见哈。这个色盲它是有不同程度的区分吗？通过这些检查？
0: 对，你看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些检查呢，有的人可能就是有轻度的色觉异常，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说这种二度的色觉异常，就二度就是我们俗称就是色盲了，轻度的叫色弱，还有一种呢是更重的了，不单是红绿蓝，连黄的、紫蓝、紫的什么颜色都不能辨别，那是最重的。基本上大部分呢，可能就是说这种，二度异常，就是俗称色盲，这种是最多的。分别最多的呢是红光，对红色的一个分不清楚，其次呢就是绿色，很少有蓝色的
1: 对，一般咱就说这个红绿灯哈，就是红的跟绿的分不清就是色盲，咱们通常就这么认为。
0: 也不一定就是说你看经常就是有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家长就是有时候啊也是疑惑，说我们的孩子能分清红绿灯啊，分得也挺好的，怎么就是色盲了？就是说一查色盲图上确实是色盲，红绿灯呢它是一个单色的，就是说好多孩子属于单色盲，你比方说啊，或辨别红色不了就是红色盲，变绿色变不好叫绿色盲，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蓝色盲，咱说的，如果这就是说有两种辨别不了，红绿或者红蓝有两种颜色都分不了，那就叫全色盲了。比较罕见，单色盲的呀，往往它就是说什么呀，它可以分辨成红色信号灯，红色盲能分辨红色信号灯，绿色盲也能分辨。
1: 它是对一种可能分辨不出来。
0: 对，它能分辨，对什么分辨不好呀？对这种橙色呀、淡黄色呀，搭配到一起了，这种不是说那么纯的，不是那种单色的，它分辨不好。
1: 就这样的话，如果他不去检查，是不是很难发现自己有色盲呢？
0: 是。因为什么呀，他在色盲他的眼睛里头，他不是说就是咱认为他就是所有东西就是黑白的，或者作为他来说，他也能看到一些颜色。你比方说红色的，我们可能就是说那种发黑的黝黑的那种颜色呢，他认为就是红色的。
1: 那他把红色看成什么颜色呢？在这个
0: 红色的呢，他看的可能没有那么艳。你像那种天空吧，这种灰色天空，咱有时候看到这种天空是灰色的，他可能就他认为这就是蓝天，就是白云，他就是说就是这种，那种发白的灰色呢，他看成粉红色的，他看色不正，那发蓝的那种紫色呢，就是说那种偏蓝的那种紫色，因为红和蓝搭配以后，它不是形成紫色吗？如果蓝加的多了，这种他认为这种色叫紫色。
1: 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一位71岁的老年女性反映自己并没有基础疾病，但是呢气血不足，两腿发酸，吃了很久的中药啊却没有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特勤保障科的主任于宝成教授想到，对于比较瘦弱怕冷血压低的朋友呢，他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2: 71岁女性是吧，这个来讲，我们讲现在老年人，尤其像这个71岁女性年龄比较大了以后，她这个我们现在讲，就即使没有基础疾病，动脉硬化是跟年龄相关的，就动脉年龄长，就动脉硬化肯定要加重啊。说年龄是动脉硬化第一位的因素，所以说到了70岁的高龄，即使没有基础疾病，动脉硬化也是有一定的程度。像这种情况讲，我们讲就是71岁，我们尽量建议老年首先还是做下肢动脉的超声看一下，因为这动脉硬化以后，下肢供血就可以不好，供血不好就可以发凉，因为咱缺血嘛，就下肢尤其足可能有双脚感觉就比较凉。这种情况建议首先要查个动脉的超声看看。如果动脉超声有什么针对动脉超声结果，咱做进一步的治疗，不能光是这么有个症状就 这种治疗就是不太很精准，你做了以后呢就治疗就比较精准一点，你知道吗？主要那些就要发凉，都是动脉供血不好导致的。动脉呢一般影响回流，就是咱们静脉曲张下肢肿是静脉的问题，如果发凉这个就觉得这个什么供血不好，就是属于动脉的问题。就刚才明确了，就年龄是第一位的危险因素啊，动脉硬化可不是说咱们都说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啊，其实年龄是第一位的因素，是吧？你长一岁，他就你就是那些病都没有，他动脉硬化也是在加重的啊。这个来讲，血压偏低，我以前讲过，这个老年人有些人七十一岁女性了，其实血压低偏低比这个血压高的危害还大，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来讲，首先咱们。我以前也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血压唯一的目的是给保证脑供血，因为头在最高处嘛，是吧？咱有物理讲物理学原理嘛，是吧？越高嘛，需要压力血才能上去嘛，是吧？如果你血压偏低的话，首先来讲容易出现这个头晕，不是刚才他们也没说有没有头晕，是吧？因为血压偏低又脑供血不足，头晕就容易跌倒，跌倒就容易发生骨折。再一个，血压偏低来讲，就刚才说了啊，对全身脏器的灌注呢都有影响的啊。他没说低到什么程度，是吧？我们现在讲老年人血压跟成年血压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咱们知道成年人高血压是超过140啊，高压超过140，低压超过90叫高血压。但老年人，我们现在见老年，所以老年人是我们讲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讲，他的血压高血压高甚至高血压那高压呢，一般界定在150以下就可以了啊。就是说不老年人血压本身偏低是常态，是正常生理的状态，偏高啊，偏高是正常生理状态。如果偏低了，反而对他的身体倒不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老年血压控制在140到150之间，高压啊，就是高压140到150之间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了啊。因为老年高血压的特点，它就是单纯的收缩压升高，单纯的高压高，老年低压基本没什么变化，就高压单独的高。尤其像就针对这个老年年龄的71岁，如果71岁你血压高压在100、120，真得到医院看一看，因为好多疾病，老年变性病，我们叫老年变性病，就跟年龄相关的这些疾病也可以导致血压的降低，这种来讲对脑的功能保持啊就非常不好了。我们讲急性的就是刚才说了，容易脑供血不足跌倒，长期的血压偏低，我们现在认为也研究发现长期血压偏低呢还会导致血管导致痴呆啊，所以这都是不好的。就我们老年病科特点就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病基本的科都能解决了啊。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来准时收听节目。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困难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在节目直播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 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是周六，我们一周节目的精彩回顾时间哈。在本周的特需门诊当中呢，我们为微信群一位魏女士进行服务。魏女士反映自己白细胞低的情况，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王福旭为她进行服务。王主任具体讲解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好了，王主任您好啊，我今年51岁，这个体重是48公斤，因为相对来说体重偏轻嘛，然后所以要跟您先说一下啊，以往呢，偶尔也有些平常的体检也有这个白细胞偏低的情况，但是基本上还处于正常值的最低值。但是我在7号到医大医院检查一个血常规的时候呢，我的白细胞是3.2。然后医生觉得有点疑惑，我就这个把我2个月前6月8号我发过一次高烧，就是39.6-39.7那样的高烧啊，就是啊发了3天3、4天的高烧啊，这时候的白细胞是2.28。然后大夫看到我这个情况之后说，哦，如果没有之前的这个检查呢，那我就觉得你这个白细胞3.2就确实需要再进一步检查一下了。他说看到你前面2个月前有过高烧的这个经历，那个时候的白细胞是2.28，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但是我现在还是对自己这一点还是有一点心里有点顾虑的，就是不是顾虑，就是担心的。一个是我时不时的就是血常规就是白细胞就是偏低，或者最多就是最低值达到最低值。另外呢，我觉得我这个2个月前的高烧，然后2个月还没有恢复嘛，然后这个白细胞还是3.2。然后那个想听听您的这个
2: 您在之前做过这个白细胞的血常规的检查吗？比如说在1年前。
1: 我跟您说，就是我5月份的单位的体检。
2: 就是再更早的，比方说去年的
1: 是正常，但是前年是3.3。
2: 有别的平时吃什么药吗？
1: 我平时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我是不吃药。
2: 平时有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什么是吧？
1: 没有。
2: 那意思就是白细胞低，其他的也没有贫血，也没有血小板减少是吧？
1: 这个贫血在4、5年之前出现过半年多，那一段时间的身体是有点弱，就是俗话说有点弱，但是后来不贫血了，就是血液就是贫血程度就正常了。然后我是但是这个红细胞，这个贫血是说抗红细胞的是吧？
2: 贫血对抗红细胞
1: 啊，红细胞但是始终也不算高，就是也是达到正常值的偏低值的那个刚刚到偏低值或者稍多于偏低值，就那个样子。然后血小板，就是我看了看，那我就仔细看了看这个七号我的体检，那我的血常规啊，七号我的这个血常规，它是那个大夫看了看，还有一点疑问，就是中性粒细胞百分数是38.7，是偏低的。然后淋巴粒细胞百分数是51.9，是偏高的。然后他说你这两个跟正常正好反了。是这样吗？然后
2: 我倒建议您查一查，至少把这个外周血的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要查一下。
1: 淋巴，那我记下来吧，就是说我如果到医院我是要求查什么？
2: 查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
1: 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免疫
2: 表型。
1: 免疫表型
2: 啊。
1: 好，我继续然后是外周血，这是一个，
2: 就是抽外周血，然后呢用流式细胞仪，用流式细胞术来查这个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抽血。挂血液科。
1: 您是建议我再查一个这个
2: 啊？ 就挂血液科门诊去看一下吧，因为毕竟分类不太正常，分类不太正常的白细胞减少还是要小心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针对分类的一些检查啊，还有再有可以查一查这个 T 细胞受体基因重排，然后免疫球蛋白重链基因重排，这一些基因的克隆性的一些检查也可以再做一下，都是抽外周血就能做啊，三管血吧，三管血啊，就是白细胞外周血白细胞分类，就是你看这个外周血白细胞有淋巴细胞有中性粒细胞啊，然后这个两个是最多的啊，那么淋巴细胞一般的是在40%左右，中性粒细胞一般是在50%到更甚至更高一点，也就是中性粒细胞比淋巴细胞应该多，它这个检查下来是现在是淋巴细胞的比例高，中性粒细胞比例低，所以我建议他还是做一个淋巴细胞比例高的情况下做一个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分析，更放心一点。还有就是过去像这个你查体的时候查的是肝炎筛查，比如说还是乙肝五项，然后做过其他的一些检查吗？病毒的，
1: 除了
2: 血里边的病毒的检查。
1: 我除了那个正常体检，我还真没有查过这个病毒检查。跟您说，就是那个6月8号我发烧的那个发高烧的那次啊。其实我当时是挂的那个，就是挂的那急诊嘛，大晚上的。然后大夫其实也没有说细，我也并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烧。然后就是这次上医院，大夫看了一眼才说：“哦，你这是病毒感染了。”他看到我那个6月8号的那个发烧的那个血常规，看到他说：“你这是病毒感染了。”我才知道。哦，那您建议我，这个就是说，查一个血液病，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我没听清，王主任。
2: 我们一般的在这个时候除了乙肝病毒之外，我们其他的病毒常见的，比如说像这个丙肝病毒啊，还有像这个HIV 病毒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病原体也要做一些筛查，看看跟这些是不是有关系。得过甲亢吗？过去
1: 没有
2: 没有得过甲亢。风湿病肯定也没有吧？
1: 没有。
2: 那至少这些病原学的检查应该是查一下的。
1: 那王主任，我还有两个小的问题可以再占用您点时间吗？一个是就是大夫当时我现在找到我那个化验单了，就是给我看，我到这节课来看的时候，他当时对第三项给我写了一个外周血什么什么，那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了。然后还有一个快速 C 反应量，我后边一个字没看清，说建议我查三项，一个是外周血什么什么，第二是快速 C 反应量，后边有一个字看不清了，第三项是血 RP， 这是什么？
2: 血常规。
1: 就是血常规加外周，这个快速 C 反应这是什么？
2: 那是 C 反应蛋白吗？
1: C 反应蛋白。您这么一看，我这好像看不是蛋白。这个需要查吗？
2: 这是炎症，就是普通的炎症，就一般的炎症都会引起 C 反应蛋白的增加。
1: 我明白。那我现在我看看，我是听您说的是看看我是听懂了吗？我到医院呢，我查必查的是那个淋巴免疫表型分析，然后后面您说的那个病毒感染或者什么是同时查，还是说先检查这个表型分析，然后再看是不是下一步是什么什么？我其实是没太清楚，我其实特别想听您说，然后就按照您说的去查。
2: 要想一次解决问题，就尽量多查一点吧。叫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表型分析。因为您要说淋巴的话，跟淋巴细胞还区别挺大的啊，所以还是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分析啊。
1: 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表型分析这个吗？我明白了。差两个字还是不对的。然后刚才您说的那个病毒，就是那个病毒筛查呢，那是另外一个。
2: 术前四项这几个病毒就都有了。
1: 我明白了。那我是这个时间倒没关系啊，就是近期就可以，因为离这7号也 也有半个月了，还是您建议我再过一段时间？因为那个上次我检查是批号，你这时间还有，您看还有什么？
2: 我看变化不是太快吧？

0: 一些方法。
1: 因为现在这个不同的血液病，这个治疗效果跟过去比吧，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个而且血液系统的很多治疗呢，都是走到这个其他这个很多这个特别是肿瘤学啊治疗的一个前沿啊，因为很多肿瘤学的治疗都是参照血液学的一些进展啊来在发展的啊。那么血液学，特别是血液肿瘤学这一块主要的进展，就现在出现一些靶向药啊这些。那么靶向药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学这些这个药物治疗上开始的啊，然后逐渐的，在这个基础上啊，比方说我们。最近有一些像这个 CAR-T 的治疗啊，这个 CAR-T 的治疗呢，现在也是先从血液学上啊，特别是这个 B 淋巴细胞系统的这些肿瘤上取得了一些突破。CAR-T， 那么这个治疗效果呢，就是它是一种细胞治疗，免疫治疗，它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免疫细胞接出来以后，在体外，经过一些处理，然后让它的功能增强，同时能够识别这个肿瘤细胞，再给病人回输。回输以后，这些，自体的能够识别肿瘤的这些免疫细胞，它在体内就是能够扩增，同时攻击肿瘤细胞。很多就是复发难治的，就是多种药物治疗最后都没有效的这些病人，用了这样的治疗，缓解率非常高。就这样的病人里边，80%到90%的病人用这个办法还能获得一个缓解，这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做的非常多。所以这个是等于又给这个血液病的治疗增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器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治疗，每一种治疗吧都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短处。那么根据病人的情况呢，可以把这几种不同的治疗办法根据病人的治疗阶段给它综合起来，然后选择一个合理的一个治疗程序。这项技术现在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最大提升就是，过去在大概在十几年前，只能做这种同胞全核的移植啊。那么在这个十几年当中呢，从我中国，然后到欧洲，到美国，都在逐渐的就摸索出这个，就像这个半相核移植。所以说半相合移植往往指的是父母和孩子，孩子和父母之间半相合移植，它那个移植的疗效呢，可以取得和同胞全合一样的移植疗效，这些都是技术的发展啊，就是这样一个从供者的这个来源上，然后因为你供者这个如果是配型相合的情况下，它的排异的严重程度要轻一些，配型不全合的时候，排异的程度要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排异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能做到最终的生存率是一样的，就是说体现的是一种技术的进步嘛。我们一直在统计啊，我们现在一年的生存率，当然这个不论病种了，基本上都是综合起来了啊，综合起来，但是主要的还是以白血病是最大的，特别是急性白血病是最多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恶性血病，像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像淋巴瘤啊，还有一些像这个重型再障啊，这个呢占的比例会低一些。但最主要的还是急性白血病。而且在这部分病人里边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其他的治疗手段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来做移植的病人啊，也就是说他病人没有在缓解期，可能在一个复发状态啊，或者是个难治状态来直接做移植的。这样算下来，我们应该说他一年的现在整体的，就我们自己这个中心的情况来看，一年的生存率应该是在90%上下，甚至可能会稍微会更高一点。两年的生存率呢，现在在80%这个状态。我们就是这个5年持续缓解，叫临床治愈了。

0: 38岁的男性啊，正是家庭的顶梁柱，突然头痛昏迷，家人紧急驾车将他送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神经外科，通过动脉瘤微创介入手术，为他拆除了颅内的不定时炸弹。那么，神经介入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在节目当中，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聪慧的讲解。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瘤微创介入手术，是脑动脉瘤引起的他的这个头疼和昏迷吗？
1: 对的，动脉瘤虽然叫瘤，它不是肿瘤，它是脑动脉血管壁上某个地方变薄了以后，形成一个瘤状的膨出物啊，它实际上就是一层血管壁。这个血管壁随着血流的冲击会越来越薄，薄到一定程度就会破裂，破裂以后就会引起出血。那天晚上的这个38岁的这个中年男人，他到这儿以后，送手术以后，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这种意识界四肢活动啊都没有问题。
0: 他这个血管瘤当时是破裂了吗？
1: 对，因为动脉瘤的破裂导致的这种出血和昏迷。
0: 那咱们这个介入手术是把它给堵住了，还是说就是把它给要切除取出一些东西呢？
1: 对，非常正确，就是因为它是血管壁往外膨出的这样的一个膨出物。咱们手术的目的是通过介入，所谓介入呢，好多人不太了解什么叫介入。实际上咱们人身体里边有很多，比如说动脉静脉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管道那么这些管道呢都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我们这次做了动脉瘤，就是用动脉我们在大腿根上股动脉进行穿刺，然后就顺着这个穿刺的这个通道，然后就一直就可以进入到颅内然后找到这个动脉瘤然后向动脉瘤内填充一些特殊材料把这个动脉瘤那个堵死填实血液再进不去它也就不会再破这就是一种介入的方式。
0: 就这样的话听上去就是不用再像咱们以为的这个神经外科是开颅手术了，这不用开颅。
1: 对，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的这些不仅仅神经外科，包括其他的一些科室也纷纷就开展了这些微创的这种治疗方案。以前呢，那个头部有病变都要把这个头皮切开颅骨取下一块把脑组织扒开然后显露病变对病变进行治疗，这是以前传统的这种方案，都需要开颅那么现在不用开颅因为全身的动脉或者静脉都是相通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体外的某一个比较安全的部位进去然后进到颅内就可以治疗颅内的一些血管疾病。
0: 在我们外行人听来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微创介入嘛，可能是这个创伤会比较小一些哈。它跟咱们你刚才说的这种传统的可能要开颅的这种手术比，优势具体在哪儿呢？
1: 创伤来说，相比较而言，开颅的话不仅是要切开头皮和去颅骨，还要把脑组织扒开所以它对脑组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不扒开脑组织，你就显露不了这个动脉瘤我就很难去对动脉瘤进行处理去那么在这个脑组织扒开的过程中有些可以做到尽可能的减少对脑组织的损伤但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个介入的方式呢，就是不用扒脑组织根本就碰不着脑组织所以对脑组织的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
0: 等于是咱们介入的这个小管道直接就去到那个动脉瘤那个所在的地儿了。
1: 对
0: 还是在这个体外的有一些这个先进的技术的这个咱们大夫从外面能看到是吧？我记得有一些在采访之前我们看到过
1: 特殊的一个机子
0: 有一些机器
1: 咱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就是透视下能够看到脑血管的这种形态不仅能看到脑血管还能看到动脉瘤并且可以准确的知道动脉瘤的位置大小形态都可以
0: 这样就很精确的可以给他您说把它给堵住这个出血的地方
1: 对整个过程都是在这个你的知识下你的知识下非常非常准确并且它还可以放大一两个毫米的这个动脉瘤那你可以放到你肉眼下看得非常清楚的这种程度。
0: 说到这个脑动脉瘤其实咱们身边可能有些朋友也听到过，有一些会就很突然人可能就没了就是突然的头疼昏迷了，就像您说的，我看您发的朋友圈有条就也提到是说驱车几百里才来到咱们河北医大医院他这个是现世的一个患者是吧？
1: 对， 保定北边的一个县城的一个患者。
0: 就目前这种介入是不是在咱们县级医院可能还不太好处理是吗？像他这种情况。
1: 目前有很少的县级医院能开展这些手术啊，有些也是请省级专家啊去下去去做去，多数还都集中在省市医院。
0: 就是说传统的那种办法的话也可以救命吗？如果说这个在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
1: 开刀的这种作为一个传统的这种手术方式，在紧急情况下啊，目前仍然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另外，对于出血比较多的情况下，开刀啊仍然是一个首选的一些方式。随着目前这些神经介入这个技术的这种发展，让更多的啊这种未破裂动脉瘤或者是破裂以后出血不是很多的动脉瘤，能得到一个非常安全。损伤非常小的这样一个治疗，
0: 对于他这个术后的恢复来说的话，这个介入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他的优势呢？
1: 对，
0: 嗯，
1: 这个如果同样顺利啊，没有发生意外情况下，啊，那么介入的恢复相对来说就可以更快一些。
0: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来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 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只用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0000大军分3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 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以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一万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公元1381年，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这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庭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 卒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元璋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这种军户身份世代相传。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北部边疆管辖着92卫8所，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2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

这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地宣称，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是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卫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明城，公元1399年，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18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五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五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这位被称为建文帝的年轻人，决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削夺藩王们的权力。朱棣面临抉择，是被新皇帝剥夺兵权，成为一名阶下囚，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奋力一搏，换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选择了后者。朱棣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平的驻守大臣，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彻底决裂。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部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部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

0: 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尾声。朱棣取代了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朱棣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7条，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症。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焦虑是人体处于不确定情境时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具有适应性和效能性，即适度的焦虑能提高效率。抑郁是一种短暂的遇到具体事情后的不愉快、烦闷体验，包括悲伤、苦恼、沮丧。焦虑和抑郁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过性的或短期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可通过自我调试或心理咨询予以缓解和消除，不用过分担心。焦虑症和抑郁症是两种常见的精神障碍。突然或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害怕、恐惧，常伴有明显的心慌、出汗、头晕、口干、呼吸急促等躯体症状，严重时有濒死感、失控感，如频繁发生，就有可能患了焦虑症。出现心情压抑、愉悦感缺乏、兴趣丧失，伴有精力下降、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行为，持续存在2周以上，就有可能患了抑郁症。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要主动就医，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规范治疗。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0000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

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3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

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9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武备志》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3座宫殿。此时

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三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朱棣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 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看完病用完胡家老高说他不好的。 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他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

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代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

0: 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嘛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可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啊，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我跟你说啊，胡老，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脑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我是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还没有眼泪水。
0: 嗯，
2: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2: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0: 嗯，
2: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0: 嗯嗯，
2: 就跑偏了。
0: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你看啊，日月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0: 啊、
2: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嗯，
2: 哎，胡老
0: 啊，
2: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2: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两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0: 嗯，
2: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三勺，就增加了一勺。
0: 哦哦哦哦，
2: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嗯，
2: 又有眼屎了
0: 啊！
2: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
2: 哎、
0: 啊，
2: 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
2: 嗯
0: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0: 嗯嗯嗯，
2: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啊，
2: 哎呦，
0: 太好了！
2: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0: 嗯、
2: 老师，哎呀、
0: 啊，
2: 我可高兴了、
0: 哎。
2: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
0: 哎、
2: 也不愉快。
0: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2: 是的、
0: 啊、
2: 哎，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
0: 啊
2: 就一天好过一天。
0: 嗯，
2: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嗯，
2: 哎，笑逐颜开的。
0: 哎，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对，
0: 老朋友，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2: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0: 啊，
2: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0: 嗯，
2: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啊。
2: 哎，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0: 啊。
2: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
0: 嗯、
2: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0: 嗯，没错。
2: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0: 嗯。
2: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
0: 啊，
2: 这些我都不需要。
0: 哎、
2: 我总就跟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0: 哎，
2: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
0: 嗯、
2: 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0: 嗯，
2: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0: 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2: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
0: 啊，
2: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啊，
2: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0: 啊，
2: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0: 啊，
2: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2: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0: 嗯，血脉都流开了。
2: 哎呀，
0: 好了，是不是？
2: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0: 嗯，
2: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
0: 哎，
2: 真的，
0: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
2: 哎，胡老
0: 啊，
2: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 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嗯，
2: 我

0: 这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因为你身体好了。
0: 对呀、啊。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啊？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哎、
0: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
1: 啊、
0: 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嗯、对对对，
1: 好，
0: 是的，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1: 好,
0: 好，
1: 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嗯、
1: 好，
0: 再
1: 见，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
3: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3: 哦，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3: 啊，嗯，我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了
3: 那个，我还有
1: 脑
3: 血栓病、
1: 嗯，
3: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
1: 嗯，

0: 动了。
1: 好，太好了。
0: 但是我、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哎。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啊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藏胶囊，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哈，
0: 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的。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0: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1: 哦，老朋友
3: 啊，齐齐哈尔的
1: 啊，
3: 我姓王
1: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1: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
1: 啊

0: 我呢天天听一天挂下。
1: 嗯嗯，
0: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1: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0: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那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啊，
0: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嗯嗯。
0: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1: 啊，
0: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嗯，也有个七八年了。
1: 哦，
0: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1: 嗯，
0: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1: 对对对。
0: 嗯，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1: 嗯嗯，
0: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1: 啊，
0: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1: 啊。
0: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1: 啊，
0: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1: 哎，我理解
0: 那个，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我吃你那个药以后啊，
1: 啊，
0: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现在
1: 啊，
0: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哦，
0: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0: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1: 嗯，
0: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0: 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着呀心里就得劲儿。哎，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0: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快。
0: 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不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的。
1: 嗯，
0: 你要不仰不瞌睡啊他就有痰了，他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啊。
0: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家老高，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0: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0: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七八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胡家老高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真好使、
1: 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0: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来，哎，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
1: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
0: 我原来呀、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也跟我似的，哎、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高用用。

0: 给饺子，他也说管用。
1: 嗯
0: 嗯，后来啊，
1: 因为
0: 后来我那个弟兄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那现身说法呀，自己炒死了不是吗？
1: 嗯，
0: 对，他就定了大半年的那个胡椒老高。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高见着效果了，
1: 嗯，
0: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我们这一喘气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哎，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哎，
1: 好了，
0: 吴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高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
1: 嗯？
0: 我就回农村了，回我的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打喘呐、啊，也没打咳嗽。你看这不离学校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住啊、
1: 哎，
0: 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啊、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跳跳、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
1: 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椒老高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的，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就得做好啊。
1: 哎，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
0: 这种
1: 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哎
1: 哎，
0: 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0: 郭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椒老高，
1: 没错，
0: 是吧？
1: 啊，
0: 哎，用你这胡椒老高又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累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
0: 嗯，
1: 真正的得到了他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要再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

0: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得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 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 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 而不是病因。

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

0: 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嘛，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上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2: 哎，
0: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我跟你说啊，胡老，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脑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0: 哎，您
2: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0: 嗯。
2: 还没有眼泪水。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2: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0: 嗯嗯嗯，
2: 就跑偏了，哎，
0: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0: 啊，
2: 你看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嗯。
2: 哎，胡老
0: 啊，
2: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2: 用上你胡家的老高，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0: 嗯。
2: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0: 哦，
2: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嗯，
2: 又有眼屎了
0: 啊！
2: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
2: 哎、
0: 啊，
2: 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
2: 嗯
0: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啊，
2: 哎呦，
0: 太好了！
2: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0: 嗯、
2: 老师、
0: 啊，
2: 哎呀，我可高兴了、
0: 哎。
2: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
0: 哎、
2: 也不愉快。
0: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2: 是的、
0: 啊、
2: 哎，就是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病
0: 啊
2: 就一天好过一天，
0: 嗯，
2: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嗯，
2: 哎，
0: 我能理解到，
2: 笑得颜开的。
0: 哎，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对，
0: 老朋友，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2: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0: 啊，
2: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0: 嗯，
2: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啊，
2: 哎，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0: 啊。
2: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
0: 嗯、
2: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0: 嗯，没错。
2: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0: 嗯。
2: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
0: 啊，
2: 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跟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0: 哎，
2: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0: 嗯，
2: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0: 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2: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
0: 嗯，
2: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嗯，
2: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0: 啊、
2: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0: 啊，
2: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2: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0: 嗯，血脉都流开了。
2: 哎呀，
0: 好了，是不是？
2: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0: 嗯、
2: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
0: 哎、
2: 真的。
0: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
2: 啊，哎，胡老、
0: 啊、
2: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哎，
2: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2: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0: 哎，
2: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哎，
2: 又爱说话了。
0: 因为身体好了。
2: 对呀、啊、
0: 心情就不一样了。
2: 是啊，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哎，
0: 是不是、
2: 啊、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0: 嗯、
2: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0: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2: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0: 嗯嗯，
2: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0: 啊，
2: 哎，
0: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 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2: 哎，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0: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2: 对对，
0: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2: 对，
0: 是不
2: 是？
0: 是
2: 的，是的，是的。嗯，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2: 对，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2: 嗯，
0: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
0: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2: 对对，
0: 好，
2: 是的，
0: 努力吧。
2: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2: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2: 好，
0: 再
2: 见。
0: 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听
3: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对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3: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了
3: 那个
0: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0: 啊，
3: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0: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

0: 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2: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
0: 对
1: 又加上糖尿病、
0: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
0: 对对
1: 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哎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
1: 啊、
0: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得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0: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了
1: 好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4: 嗯我是黑龙江的
1: 哦老朋友
4: 啊齐齐哈尔的
1: 啊
4: 我姓王
1: 啊
4: 我今年呢都68了
1: 是吧
4: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1: 啊、是吧
4: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1: 嗯嗯
4: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1: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4: 嗯、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嗯、啊
4: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啊、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嗯嗯
4: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1: 啊
4: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1: 哦
4: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1: 啊、
4: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0: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1: 对对对。
0: 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1: 嗯嗯。
0: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1: 啊，
0: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1: 啊。
0: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1: 嗯，
0: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1: 啊，
0: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1: 哎，我理解
0: 那个，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那个药以后啊，
1: 啊，
0: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现在
1: 啊。
0: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啊、哦，
0: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0: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
1: 啊、
0: 哎、
1: 嗯，
0: 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1: 啊，
0: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0: 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1: 啊、
0: 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呀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心里就得劲儿。哎，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0: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
0: 快。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你要不仰巴壳睡啊，它就有痰了。他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呀。
0: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儿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0: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0: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欺负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0: 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其效是吧，您体会到
0: 了、
1: 啊、
0: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
0: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 啊,
1: 啊
0: 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
1: 啊、
0: 哎、
1: 啊、
0: 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啊、
1: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太好
0: 了。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呢，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
0: 我原来呀、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嗯。
0: 也跟我似的，哎、
1: 啊，
0: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后来啊，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炒死了不是吗？
1: 嗯，
0: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的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哎，
1: 太好了，
0: 吴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须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
1: 嗯？
0: 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咋喘呐、啊，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离学校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哎、
0: 嗯
1: 啊，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
0: 这种
1: 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啊，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哎
1: 哎，
0: 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在外头啊？那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哎、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他的优势
0: 是
1: 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了，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是吧？
1: 啊。
0: 哎，用你这胡家老膏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
0: 哦，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
0: 对对对对，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不能说句，六岁。

0: 可是别难而是今年二十七岁，进可可住人看招看招，今晚起去是上人梦一无为的，可以说是夫人谈尽了用些佛典之憾，日后我若复命天注定一命
1: 啊，那不讲理明事、
0: 哦、是
1: 你那姑姑并不肯与我们，我没啊啊，
0: 我那姑姑还不曾去过出事啊，我战争的荒唐该死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 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布，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 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

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膏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

0: 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 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结缘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山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啊、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
0: 啊、
2: 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2: 哎、
0: 我说还是那句话， 这

0: 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胡老，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
1: 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脑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1: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1: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1: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1: 这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0: 嗯。
1: 还没有眼泪水。
0: 嗯，
1: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
0: 哦，
1: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1: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1: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1: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啊，
1: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就跑偏了，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你看啊，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胡老
0: 啊，
1: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我找到了信心。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0: 啊，
1: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0: 哦，
1: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嗯，
1: 又有眼屎了。
0: 啊，
1: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啊，
1: 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是的，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1: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啊，
1: 哎呦，
0: 太好了。
1: 说句老实话，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老师，我可高兴了。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也不愉快。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1: 是的，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

0: 病啊，就一天好过一天，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1: 我能理解到，
0: 笑着颜开的。
1: 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这十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没错。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整天就觉得挺凉的。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血脉不周流嘛，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
0: 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见到效果了。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血脉周流开了，血循环好了，是不是？
0: 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
0: 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意外说话了。
1: 因为身体好了。
0: 对呀、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
0: 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对对，
1: 好，
0: 是的，嗯，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好，谢谢啊，谢谢吴老。好，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嗯、
1: 好，再
0: 见。再
1: 见，
0: 哎、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
3: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哦，
3: 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
1: 嗯、
3: 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了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了
3: 那个
1: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
1: 嗯、
3: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1: 啊，
3: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
1: 的、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啊、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3: 三七糖胶囊。
1: 哦，
3: 是这样。
1: 嗯，
3: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3: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3: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3: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3: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嗯、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3: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
3: 对，
1: 又加上糖尿病、
3: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 右手

0: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谢谢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0: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了，
1: 好，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1: 哦，老朋友
3: 啊。齐齐哈尔的。
1: 啊。
3: 我姓王。
1: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1: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1: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1: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1: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1: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1: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1: 嗯。
3: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1: 对对对。
3: 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1: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1: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1: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1: 啊，
3: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1: 哎，我理解
3: 那个，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1: 啊，
3: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现在
1: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哦，
3: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在那打开听，

0: 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0: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1: 啊，
0: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也都关注4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也都挺实在的。我听着呀，心里就得劲儿。哎，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呀，我就用上了。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
1: 你
0: 了。
1: 看，那么
0: 怎
1: 快，
0: 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着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你要不仰巴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
0: 你
1: 出
0: 说我，
1: 来呀、啊。
0: 哎，是，我吃了这个5、6天的胡家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儿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啼不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
1: 对，
0: 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真好使。
1: 你看看，确有其效是吧？您
0: 嗯，
1: 体会到
0: 是。
1: 了啊？
0: 你说我吃了这2个月呀，这大有成效啊。哎呀，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2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来，哎，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啊，
1: 变化多
0: 嗯，
1: 快多大呀！哈，太好
0: 是
1: 了，
0: 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咋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没。
0: 我原来呀，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也跟我似的，哎，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嗯，后来啊，
1: 因为
0: 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好使
1: 没
0: 了不
1: 错，
0: 嘛，对。他就订了大半年的那个胡椒老膏，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我听了也替他高兴。
1: 我
0: 我
1: 听
0: 现在
1: 着
0: 就
1: 也
0: 哎，
1: 为您
0: 对，
1: 高兴啊，老朋友，太
0: 哎，
1: 好了，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儿。那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儿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
1: 可
0: 了
1: 是。
0: 车，走不了道。现在去了，喘气儿也匀乎了，住了1来礼拜，回来了，也没咋喘呐，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
1: 你
0: 是
1: 看
0: 奇
1: 看，
0: 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去要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住啊，那受不了啊。
1: 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看，这就
0: 因为
1: 是
0: 我。
1: 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的，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哎，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就这多好啊、嗯！哎，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以前没有
0: 这
1: 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哎。
1: 哎
0: 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在外头啊？那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0: 侯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了。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座吗？我就一人儿，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啊，
1: 哎，
0: 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
0: 所以说呀、啊，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嗯，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
0: 嗯、
1: 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啊、
0: 这
1: 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嗯，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呢，是广大观众啊非常喜欢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创作的这个荀派艺术吧，更是受广大戏曲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荀派艺术啊，它的特点是擅长于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尤其是呢，它的唱腔艺术呢，更是千巧委婉，回味无穷。荀派的代表剧目当中啊，每出戏里的都有几个令观众难忘的精彩片段。应当说呢，荀派艺术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艺术形象，因为每一出戏啊都有每一出戏的特色。你像红娘这个戏呢，除了它的表演有别于其他剧目，它的唱腔也有别于其他剧目。红娘当中有两段反四平调，这些唱腔就是为红娘这个戏设计的，这个表演形式也是为红娘这个角色设计的。好，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啊，请大家欣赏几段呢，荀派传人像孙敏演唱的一些个荀派的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晴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艺民演唱的《晴雯》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寻冠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说说古代的士兵在战争当中的负重，看看和现代的精锐特种部队的比较。传说中啊，这个关云长，也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重达80多斤。可是要知道，这个偃月刀啊，是在宋朝才出现的，而且当时是用来练习臂力的，不用于实战。拿着几十斤的兵器冲锋陷阵，这看起来貌似挺牛的，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步兵自然不用说，即使再天赋异禀，您捂着几十斤的兵器，在耐力和灵活性方面始终要吃点亏啊。骑兵就更没必要了，骑兵冲锋主要靠的是马的冲击力，虽然说兵器重点也可以增加破坏力，可是啊，如果这个兵器过重，别说人拿着费劲，马它也吃不消啊。所以说打仗是玩命的事儿，当然是怎么方便趁手怎么来了，非得另辟蹊径装牛人，那应该很快就会毙命。相传战国吴起，他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全副3层衣甲，即上身甲、骨甲、胫甲。穿好这3层衣甲，脑袋上再着胄，也就是青铜头盔，操12弹之弩，跨剑50枚，荷戈带剑，裹3日之粮，负重奔跑，从天明到大中午，能奔跑100里者才能应征入伍。当时的100里相当于现在的41.5公里，那可是全程马拉松赛的距离啊，还要求半天跑完。而且这些大兵背了那么多的兵甲武器，穿的可都不是背心裤衩啊。由此也可以判断，先秦这个人呢，在身高、体能、耐力方面都比现代人出色。这些出色的武卒相当于上等兵，但是古代的兵种也有强弱之分，装备也有好坏之别。而且总体来说，士兵武器的重量比武将还是要轻得多。像薛仁贵、岳飞这样的从军时的自带武器，自然要重于很多兵卒。当然了，有必要的时候呢，需要兵贵神速，轻装上阵，它也是常事儿。比如说黄巾军就是拿锄头等作战。所以说呀，不管任何时候，打仗都会应时、应地、应人而定。宋朝呢，是冷兵器的黄金期，18般武器是样样都有。除了步兵的冷兵器，还有很多专门对付骑兵的兵器。我们一起大概来看一看这些兵器到底有多重啊。首先是戈，重1斤14两，戟重1斤4两，矛重6斤左右，枪重11斤左右，大刀呢一般在15斤左右，标枪是在5斤左右，钩8斤左右，铠甲重40斤左右，

随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走红网络，各种以旅行为理由的请假条开始层出不穷了。这一时段啊，跟略知一二一起来看看古代的名人究竟是一种怎样任性的态度完成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咱们首先要看的是孔子。孔子可能是史上最有情怀的旅行家了，他怀揣理想周游列国，在旅行中传播，也在旅行中完善。周游列国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啊，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旅游观念更是影响深远。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行文化。第二位要提到的古代旅行家就是玄奘。如果说孔子是具有情怀的旅行家，那么玄奘的西游就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宗教旅行。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途经新疆、中亚，历经险阻，终于在公元628年夏末的时候到达了天竺，也就是现在印度的西北部。他在那儿游历佛教圣迹，调查中国的物产传进印度的经过。玄奘用5年时间研究佛学理论，钻研经典以及印度方言。公元645年，他带着657部梵文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长安，完成了世界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宗教旅行。玄奘弟子笔录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叙述了玄奘耳闻目睹的138个国家的风俗、信仰、生活情况。近百年来，这部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国文字，介绍到了全世界。说到古代的旅行家，我们就不能不说徐霞客这个人。徐霞客一向是被公认的旅行家。据说呀，徐霞客19岁那年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而他的母亲反倒鼓励儿子说，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呀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像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当时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呀，他22岁，他在完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16个省，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直到56岁逝世，徐霞客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怎么样，看着前人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大家有没有动心呢？不如趁着大好时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京剧传统戏《春秋配》的故事梗概。京剧《春秋配》呢，是一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那么这出戏呢，它取自男主人公张春发的“春”字和女主人公江秋莲的“秋”字为“春秋配”。那么故事的中心呢，就是反映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近年来啊，在舞台上呢，咱们只见这出戏的剪裁一折，很少呢看见过全部的《春秋配》。那么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啊，简单的把这个全部的《春秋配》啊，介绍给大家，以及呢这出戏的产生过程。因为这出戏啊，它的情节比较曲折，观众呢也很喜欢看，而且剧中呢有些唱腔也很优美，因此啊，在1917年左右呢，梅兰芳大师呢，他打算把这出戏重新编排一下子，但是呢，苦于没有剧本。后来啊，听说有一个老艺人叫李顺廷啊，他呢从宫廷从内廷，带出来一本这个全部的《春秋配》本子，而且这出本子呢，据说是梆子的本子，而且这出戏呢，头尾俱全，生旦净丑行当样样都有，场面甚大。一般呢，咱们京剧只演这个江旭别家经商、晚娘拷打江秋莲这个部分呢为第一场。乳娘与江秋莲剪柴，那么李春发发现以后呢，这个发恻隐之心，赠他们二人银两为第二场。第三场就是剪柴回来以后，晚娘准备去告状。第四场呢，乳娘携秋莲呢逃出家门。第五场呢，是侯上官劫持秋莲，并杀死了乳娘，逼迫秋莲与他成婚。而后呢，秋莲诓这个侯上官呢，在这个高山上取花。当侯上官欲摘花时呢，被江秋莲用石块砸于剑中。以后呢，江秋莲就走了。这时候石敬坡这个挑着货郎担子上来以后呢，侯上官呼救，石敬坡呢只把包裹抢走了，扔下了侯上官在那没管。这是杂剑的内容。那么说京剧的演出过去啊，大概就分这么四个折子。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大师首创并且演出的。据记载呀，当时的阵容很强大，除了梅兰芳大师以外呢，参与演出的还有像于振飞呀、何润初啊、刘连荣啊、萧章华等，一时间呢隐喻精华。后来啊，这出戏呢逐渐被拆开来演，而多数人呢又喜欢演剪裁这一折，因为这折戏的唱腔非常好听，而且呢情趣盎然。后来呀，张君秋先生呢把这折戏深入揣摩，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对剧中的一些个唱腔进行了精心设计，从而呢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逐渐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和喜爱，即成为张派艺术的代表作。好，今天借这个时间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这个剪裁这一折戏，由关静兰主演。

人人道我是晚娘，晚娘也有好心肠，前方儿女若不打，这份家的可怎么当？我贾氏不幸先夫走丧，后嫁江少为妻。这个老头子倒是挺老实的，什么事儿都听我的。我们这小日子呢，过得倒是不错。美中不足啊，是他前妻留下一女，名叫秋莲。这丫头，我瞧见她，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嘿，我们老头子还挺宠着她。他是越宠着他，我是越生气。嗯，今儿个我们老头子没在家，我不免把他叫出来，抓他个错处，狠狠地打他一顿，出出我这肚子的闷气。嗯，就是这个主意。我说秋莲，丫头，秋莲，你给我走出来吧。

0: 会呀、啊。
1: 行了，你哪儿那么多的理呀、啊？哼，气死我了！
0: 父亲，你拿我生气？
1: 我跟谁生气呀、啊？我跟你，我跟你，我简直就是跟你，我又不是跟谁了，我又。你瞧瞧咱们这个家，这两天鸡也没人喂，是磨也没人推，你这是诚心要把我累死是怎么着？
0: 母亲，是因女儿生病在身，连累母亲多受辛苦，女儿时时地问心不也是一样啊。
1: 哦，这些活儿你替他做，你包了，你做得过来。

0: 你那边待着吧你。
1: 怎么着？病了？
0: 嘿，我瞧啊，你是没病装病。
2: 女儿不敢。
3: 啊，恩人，我家大姐时时的病了啊。
0: 哦，她时时的病了。他病了怎么还能从里边走出来呀？你那边错着吧你。好，你不是病了吗？重活不让你干，到郊外给我捡点芦柴。这活轻省啊。
2: 女儿无力前去。
3: 啊，安人，等他病好再去吧。
0: 你哪那么多说的你？怎么着，我叫你去你不去还跟我犟嘴。好，过来，我跟你说句话啊。过来，过来干什么呢？你过来，过来，你接着吧。

0: 你也跟他一块儿去。
1: 那家里的活儿谁做呀？
2: 嗯，回来再做。
1: 行，反正给你留着，回来也得给我做，不是一块儿去吗？
0: 好，给你，这是绳子、斧子，
1: 拿着，
0: 拿着，
1: 拿着呀！
0: 告诉你们说啊，也别多捡，也别少捡，捡够了收一年的就行了。
2: 啊，是是是。
0: 哎，还告诉你们说，早点回来，回来晚了我不给你们饭吃。
2: 啊，二人后面歇息去吧。
1: 哎呦，我净顾了跟他们生气了，忘了烧香了。
0: 正是清晨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爸爸爸，我弥陀。

此，贤才之事，有劳奴。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敬。毕恭毕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态度极为恭敬，后来也形容十分端庄和礼貌。这则成语来源于《诗经》，《诗经》记载周幽王姬公业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国君，他昏庸暴虐，政治腐败。公元前779年，包国敬献了一个姓姒的美女，叫褒姒。周幽王十分宠爱她，褒姒一向不爱笑，幽王用音乐、歌舞、美味佳肴都不能让她笑。有人献计点燃报警的烽火台，找来各路诸侯兵马，使他们上当，让褒姒笑一笑。幽王欣然同意，他带褒姒到行宫游玩，晚上传令点燃烽火，各地诸侯见到烽火，以为有盗寇侵扰京城，纷纷率领兵马赶来相救。到了一看，只见幽王在喝酒取乐。幽王派人对他们说，没有什么盗寇，让你们辛苦了。诸侯受骗，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褒姒看了不由大笑，幽王也很开心。褒姒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幽王废掉身后，立褒姒为王后，废掉身后生的太子义舅，立伯服为太子。义舅遭到废黜，住在外祖父申侯家里，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满怀忧愁，心中十分痛苦，写了一首题目叫做《小便》的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诗的第三节说，看见屋边的桑树和紫树，一定要毕恭毕敬。我尊敬的是自己的父亲，我依恋的是自己的母亲。谁人不是父母的骨肉，谁人不是父母所生。上天生了我，可我的好日子到何处找寻。由于幽王无道，诸侯纷纷叛离。公元前771年，义舅的外祖父申侯联合犬戎的军队进攻镐京，幽王下令点燃烽烟，但是诸侯受过骗，都不派救兵。犬戎的军队攻下镐京，杀了幽王，掳走了褒姒。毕恭敬之，后来演化为毕恭毕敬。这里的毕是必须的毕，也可以写作毕业的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王克明到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了。你为了给你朋友看病，不惜把我弄到监狱里边来，给我脑袋上扣上人命官司。现在你想让我给你朋友看病啊？我不看。我知道，我熬了47锅人头糕，我这47锅呀，我17锅我就够了，我就活不了了。何况我47锅。我已经活不了了，我还管别人干什么呀？您另请高明。阮英一看这王大夫急了，阮英乐了，哎，王大夫，您别着急，别看我把您请来了，能请大夫我还能送大夫，您进了监牢了，就是为了给我朋友看病， 给我朋友把这病要看好了，我保证还把您再送出去。哪有请大夫不送大夫的？你说把我送出去，你怎么把我送出去？你看看，我这个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您看我上药铺里边请您的时候，您说不来，我说指定让您来，您就来了吧。现在我说您要是看好了病，我指定让您走，我指定想法让您出去。言而有信，真的吗？真的。唐铁牛在旁边说了，大夫你放心吧，这猴有能耐，他说让你进来就进来，说让你出去。

0: 就出去。他不看唐铁牛这气还小点儿。好吧，这王大夫心想有一线之路我也得争取呀、啊。那么我就去看看，把我的刑具给我去了。哎，李老头，把这刑具打开。老头李虎过来嘎巴把他这个手铐子给打开了。打开之后，王克明趟着脚镣子跟着李虎阮英就来到了徐文彪这个牢房。到他这个牢房里边之后，一看徐文彪倒在床上，完全处于昏迷状态，那个脸蜡渣黄，蒙上一张纸就可以哭了。王大夫在他跟前这么一坐，把这个腿一蜷，把徐文彪那个手放在这科膝盖上。徐文彪现在没戴着手铐子，病得这样了都用不着戴了，你让他走他都走不了了。王大夫用这三个手指头往他寸关尺上一摁，倒吸了一口凉气，摇了摇头。唐铁牛跟着也过来了，阮英也在旁边站着瞧着。唐铁牛一看他这一丝气儿，完了，没救了吧？
1: 嗯，病挺重啊，他这是心火太盛，家气伤寒呐、啊。整个全身上下六神不调，五脏不和，他这病啊晚一天就算没解了。
0: 你看看，所以今儿您来正好，早就该进来。嘿，王大夫信他在这儿给我接上了。这样吧，我给他开个药方子，不过这药你们往哪儿抓去？阮英说听您的，您说哪儿的药好我就上哪儿去抓。
1: 拿纸拿笔来，
0: 老头李虎马上吩咐人把纸笔拿来了。铺好了之后，这王大夫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写了一个药方子。写完了之后，他把这药方子颠弄着。这样吧，我说这位侯掌柜的，你就把这药方子到我那大生堂去抓药啊。现在我家里边老伴在家，我儿子、我儿媳妇都在家。把这药方子一给他，他们一看看笔体就认得是我写的。为了稳妥起见，我再给你写一封信。我在这信里边把我进监狱的情况写明白，我告诉他们只要把这药抓出来，有可能我能出监，他们会认真给你抓的。恐怕你这个监房里边也不知道这副药怎么熬，我呢信上也写上，让他们按方子熬药，熬好了之后连药壶你一块再给我提了回来，你能进得来吗？阮英说您放心，别说连药壶，连药铺我都能给你搬进来。行，那没必要。王大夫马上就写了一个方子，写完了方子之后交给了阮英。阮英拿过药方子看了看，好嘞，多谢王大夫，您等着。现在是什么时候？李虎说现在二更天过，不到三更天。阮英说没有别的，我就得现在上您家中去了，打扰你们家里边休息了，深更半夜我得去砸门。王大夫说你砸门可是砸门，你轻点声啊，见着他们的时候你客气点，您这副尊容我家里人要一看见我怕把他们吓病了。阮英说您放心，我竭尽全力向他们表示一点温柔。哎呀，王大夫心想这位这温柔不定什么模样呢。阮英拿着药方子由打这监房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一跺脚蹭就上了房了。这李虎虽然多次看阮英进来，始终不知道这位是怎么来的，怎么走的，走的哪个道来的哪个道他都不知道。今儿想跟着出来看看他怎么走，刚一出来一看上了房了，一转眼的功夫这人就没了。阮英不让他知道他怎么来的，你要知道我常走哪个道，你要安抚些官兵捉拿我呢。阮英时时处处都得夹着小心。阮英就来到了大生堂，正好三更天，敲门，梆梆梆。王大夫这一家的人呢，正为他抓进监狱里边之后提心吊胆呢，深更半夜听着一敲门，一家子呼楞的都起来了，以为衙门里边要把他们全家都给抓起来了。他儿子先出来了，在门里边轻声问谁。
2: 我，开门。
0: 他儿子一听这不像官面来人，官面来人那得是横茬的。您是哪位？
2: 我是监狱里边出来的，我是给王大夫往家里边送信的，请您开门。哦，好好好，马上掌上了灯光，他儿子咕隆咕隆把门这么一开，阮英为了表示自个儿的温柔，呲着牙进来的。
0: 我说，您是谁呀？
2: 别害怕，我告诉你，我是人啊，我把这信先给您看。
0: 他伸手先把王大夫这信拿出来，信往前一递，他儿子接过来一瞧，是他爹的亲笔字，从上往下拿眼睛一溜，内容看清楚了。哦，这不是，您快里边请。
2: 哈哈，别害怕啊，我这模样长得有点对不起人，人心还是不错的。
0: 进来之后就坐在这儿了，他儿子马上把他娘叫起来了，老太太出来一问怎么回事，阮英就把王大夫在监狱里边的事情经过简单的说了一下，没别的，要抓这副药，劳您家把这药给熬好了，我还得带回去。于是全家人非常认真地把这药就给抓齐了，抓齐之后放到那砂锅里边，就在炉子上熬。这药一会儿的功夫熬好了，这汤宽汤窄恰到好处，熬完了这砂锅盖盖上，说这玩意儿您怎么提溜着走啊？阮英说，你拿个绳把这盖儿一块给我十字花系一系，我就提溜这药锅我就进监狱了。您就提溜这玩意儿能进去吗？我能进去，走门我不走门，我翻墙。哎呦，那不洒了吗？这您甭管了，多少洒点不要紧吧，那倒是，您可千万别都洒了。阮英说绝不能。阮英把这药方子带到自己的身上，提溜这个药壶由打大声堂出来，翻身回到监房的时候还不到四更天，就这么快到了监房里边，这药温乎着还热呢，正好可口该喝。在王大夫亲自看护下，给徐文彪把这药就灌下去。灌下去之后，徐文彪闭上眼睛，也不知是昏迷也不知是睡着了，在那儿踏实住了。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之后，看徐文彪啊把眼睛睁开了，眼睛这一睁开会看人了。阮英在旁边一瞧，妙手回春，起死回生，名不虚传。阮英马上过来就感谢王大夫，王大夫，我那四哥眼睛睁开了。他眼睛睁开着就好办，把这药再煎第二遍，第二遍就在这监狱里边煎就行了，煎完了再给他喝了，然后按着药方子你再去抓一副药来，再给他熬着喝了，我想他就能好了。我这事儿怎么办？您这事儿啊，这么地吧，您等我四哥大见好喽再说您这事儿。王大夫心想，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瞅这意思他这四哥不彻底好，我就是在这监狱里边的人质。哎，行啊，我就认倒霉吧。二遍药煎完了给徐文彪喝了之后，徐文彪就能说话了，由打自己这床上就坐起来。徐文彪一坐起来，阮英就过来来看他了。四哥，您怎么样？哎，贤弟，多亏了你救我这条命啊，我现在是没死脱一层皮呀。哎，四哥，那话就别提了，我对不住众位弟兄啊，我把你们大家伙都给牵连进来了。哎，就是因为这个贾秀英还有这个贾不正，他们兄妹二人是你我弟兄受此牵连。别提那个了，您现在稳住了劲儿，踏踏实实的好好休息，将养身体，想办法咱得出这监牢。我现在感到四肢无力呀，怎么出这监牢？阮贤弟，我求你件事儿行不行？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你替我杀一个人啊？替您杀谁？你把那贾伯正先给我杀了。嘿嘿，四哥，甭用您嘱托，我都杀完了。要不把他杀了，那大夫怎么请进来？你再给我杀一个人，杀谁？把贾秀英给我杀了。阮英一听，四哥，这事儿我可不能办呐。贾秀英那是谁呀？我跟您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咱们两个是盟兄弟，那是我的四嫂子。有小叔子动手拿刀杀四嫂子的吗？这事儿我说什么不能办。
2: 不，你算替我办，我现在没有力气杀他，我恨不能马上见到这个贱人，我把他剥了皮抽了筋，方解我心头之恨。别家不管怎么说，跟您同床共枕这么多年，再者说了，他肚子里边您别忘了还装着您徐家的后代香烟呢。呸，我宁可这辈子当绝户，我也不要他了。您呢别生气，您一生气对您这病没好处，等您病体养好了之后得便，咱再到你家里边去，我帮着你去杀他，您看如何？好好好好，就这样吧，都是他害的我呀，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进监房，周顺怎么能进监房？您把声音压低着点，别让他们听着。现在周顺还是那王奎元，哎，就是就是啊。这时候徐文彪接着还服用这王大夫的药，王克明这药还是真不错，连服了三副，三天的时间，徐文彪病体大见好转，觉得力气也有了。现在这王克明就说了，得需要补充营养，监狱里边这个饭可不行，你必须给送好饭。阮英就找这牢头李虎商量了。李虎啊，我跟你说，知道监狱里边押的都是谁吗？李虎说我不知道，这几个牢房里边其中有我的三哥，有我的四哥，有我的五哥，还有一个大夫跟我是朋友，这些个人他们的营养必须得供得上，你监狱里边这个窝头咸菜这不行，得想办法上外边买酒席往里边送。李虎说上外边买酒席，咱这牢房里边可从来没开过这个先例呀。没有别的，你是牢头，你说了算呐！啊，你让他们上外边往里买，他们就得买。你不跟上边说，那上边谁来追究你呢？说着话，阮英掏出50两银子来，我给你拿钱，就求你跑腿儿，剩下是你的。李虎一瞧，好吧，这位报应大爷不敢得罪呀。李虎就吩咐手下的狱卒，上外边给我买酒席，往监狱里边提喽。拿那好几层的大石盒，天天一日三餐往这滴喽。这狱卒也纳闷啊，买那么两回，有的狱卒背地里就跟这李虎嘀咕，我说头啊，您这是怎么的了？咱这个监狱里边没开过这个先例呀，给犯人往里边滴了酒席呀，这要让上边知道，您可就受不了了。没办法呀，哎，这都是我亲戚。哦，都是您亲戚？都是什么亲戚？你没看那报应吗？那是我报应大叔。哦，那几位呢？那几位除那大夫之外，三的四的五的都是我报应大叔的哥们儿，三大爷四大爷五大爷，我都管他们这么称呼。是啊，那可不呗。哎，我瞅您那五大爷那面嫩呐，没有您岁数大呀，哎，他天生长得面嫩，实际上比我岁数大。哦，那这能行？有什么不行的？现在不就这年头吗？我在监狱里边说了算，我们家亲戚就都进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好好好好，那我们以后就给您天天往里买酒席，你就买，有什么事我担着。好嘞。打这开始，这些位伙食改善。伙食这一改善呢，唐铁牛高兴了。哎，照这样嘛，一日三餐这么供着嘛，我就不出去了，呵呵，就在这里边养老了。可是徐文彪的病也好了，这伙食一好，徐文彪的身体也恢复了。王克明又找阮英说话了，我说侯掌柜的，人都治好了，眼看着脸上都冒红光了，你得想法让我出去。阮英一听，是啊，这您放心，我指定让您出去。哎呀，要让您出去啊，一且不凡二主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呐，还得让我的三哥帮忙。唐铁牛在旁边一听，什么话？让我帮什么忙？三哥，当初他怎么进来的？不是让您给咬进来的吗？啊，这回啊，您再把它放出去。胡说，咬进来好咬，那放怎么放？

0: 三哥，您自个儿提出来要翻案，
1: 我翻案，
0: 对，您就说当初没这事儿，根本这王克明就没熬过那个人头骨的膏药，
1: 没熬过那贾不正死了，那脑袋怎么回事？
0: 您就说您跟那贾不正有私仇，您把他给杀了，在大堂上说胡话，把这王克明给咬出来了，这样的话呢，这王克明就被放出去了。
1: 那我呢，我成了真正杀人犯了，把我等到秋后绑在十字大街开刀问斩，是不是？你把我喝出去了，把他救了。
0: 三哥，咱一个一个来，把王大夫救出去，然后再救您呢。
1: 你说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啊。
1: 好，就这么地，我要翻案。
0: 唐铁牛自个儿喊着要翻案，阮英就把牢头李虎给找来了，跟李虎一说，这事您得往上禀报，我这三哥有冤情，他得要讲一讲。
1: 牢头李虎一听，这位怎么要翻案呢？禀报上司吧。
0: 马上禀报了知州大人沈不清。沈知州一听押到监房里边的唐牛要翻案，立即在自己二堂升堂，把唐铁牛就带过来。带到二堂之后，沈知州在二堂一拍桌案，
1: 唐牛呀，
0: 我听说你在监狱里边闹奸，说什么要翻案，可有此事？
1: 对，老爷，我是要翻案。
0: 你翻什么案？
1: 启禀老爷，有所不知，小人唐牛自幼无父无母，所以关照的不够，曾经得过一回大头瘟。得了大头瘟之后啊，我这脑子就不好使了，有时候把裤腰带拴脖子上，上下不分，哎，所以有时候就说胡话，我脑子里边想什么我就说什么。头些天呢，我杀了一个人，那是真的，我瞅那小子跟我有仇，我就把他宰了，宰了之后呢，我把那个王掌柜的给连上了。大生堂的王掌柜的王大夫跟我并没有仇恨，那纯属我一时间大脑神经错乱，胡说八道，我把他咬上的。
0: 您别看审不清，什么事儿都审不清，这个事儿他可坚持原则。审不清心眼，这不是小事儿。
1: 唐牛，
0: 我问你，既然你说一切事情与他无关，这47锅人头膏怎么解释？
1: 47锅人头膏啊，没那么八宗事儿，
0: 没这种事儿，这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吗？
1: 没跟你说吗？我那失火大烧的，
0: 我派差人到他的那个大生堂药店里边，在那废纸篓子里边找出了一个人头骨，这又作何解释呢？
1: 唐铁牛没想到这个关节，那人头骨，哎呦，那是猴扔里的。嗨，这事儿我没想起来。那人头骨，我说老爷，那人头骨十有八九大概齐，我看差不来零儿，那大概是我放里的吧。
0: 老爷一听，这叫什么话啊？什么十有八九大概齐，差不来零儿，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唐牛，看来你是受了别人的差遣，要不就是图了别人的阴钱，想把这个王克明由打监狱里边救出去，对不对？不管怎么说，你们两个人都是杀人罪犯，已经定州押监，绝不可反悔，把他押去，还是原来的一律同罪，维持原判。
1: 把唐铁牛给弄回来了。唐铁牛回来之后，进了监房一看，王克明，老爷子，咱俩有缘，我是给你翻案去了，我可竭尽全力都说了。这官现在后槽牙一咬，他狠了心了，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让你跟我在这斗伴。
0: 王克明一听，你们那猴掌柜的呢？
1: 我估摸着晚上他能来。
0: 这天晚上阮英果然来了。阮英到这一来，王克明见了阮英就说了，我说猴先生，我可把你的弟兄这病给治好了，现在你这个三哥到堂上给我翻案，没翻成，我出不了监呐，这怎么办？你要言而有信。阮英一听，三哥是吗？唐铁牛如实一讲，阮英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想别的办法。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我们这几个弟兄在监牢里边，绝不能老在这待着，我们得想。”

0: 办法救他们出去。如果救他们能出去，一定把您带着。那你们得什么时候能出去？阮英说日子不会太长。既然我的四哥身体不错了，他又看了看周顺，周顺棒伤也已经养好了。阮英想，就这两天我得想办法把弟兄们救走。怎么救走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阮英先找牢头李虎来了，到李虎的寝室跟李虎商量。李老头，我跟你打开窗户说亮话，我想着要把我这几个弟兄救出监去，现在你帮着我参谋参谋，用什么办法可行啊？您要救他们出监不好救啊，他们这都是重犯呢。包，我就问你，我听说这个沈不清喜欢钱财，如果说我拿一大笔钱，我给这位知州大人给他送过去，他能不能把我这弟兄几个人的罪责给开脱了？不行了，不赶趟了，我也跟您交个实底儿。我说报应大叔，您现在就拿来1两黄金搬来一座金山，你这几个弟兄也走不了。为什么？今天我刚得到的消息，我们这沈不清沈大人把这个案子按公文走到济南府，济南府府尹公文已经批回来了，让3天之内把那个徐文彪再加上那个周景龙，还包括杀人的那唐牛还那大夫4个人一起打进木笼，压在囚车，是借往济南府，然后还有借往东京汴梁，就这么一件事儿。您想想，您拿多少钱知州大人敢把他们放了吗？啊，上次要人迫在眉睫，我们现在正在那打木笼呢，3天之后这就启程了。
5: 啊，
0: 这么快吗？那当然了，我这话跟您说都不应该呀，这是泄露机密呀。因为我看您出来见去的，咱俩都混熟了，我也看您够个朋友，我琢磨着给您泄露这机密，您也不会说是从我嘴里边叨出去的。
5: 嗯，我谢谢你。
0: 阮英一转身又打李虎这出来，就到唐铁牛监房这儿来了。一见唐铁牛，三哥，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
0: 济南府来公文了，三天之内就把你们打入木笼，压在囚车，接到济南府去。
6: 接济南府去，接到济南府完了就上东京汴梁。
0: 对，
6: 到那儿我就出不来了。啊，对，这是个好消息呀、啊！猴啊，你给我看好坟地了。
0: 三哥，这是给您说个笑话，这个事情可是真的。但是我们得想办法救你们。
6: 那怎么救？都在这监狱里边待着怎么救？
0: 事到如今花钱买不通，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砸监反狱。
6: 对，就这么办，砸监反狱。咱们人够吗？
0: 三哥，你有什么人？
6: 我有什么人？
0: 我磨盘山上有100多名喽啰兵。
6: 猴啊，回去之后我那棒槌不是在孔家寨呢吗？我那棒槌就是我喽啰兵的行军令，你把我那两个铁棒槌拿着到在磨盘山上，跟我那些喽啰兵一说一讲，就说他的大寨主唐铁牛金钱豹在这儿备了困了，让他们到这城里边来解救我，他们哪个兔崽子也不敢不来。
0: 好，再跟孔二哥商量商量，他的孔家寨上还有些庄丁，还有一些绿林朋友，咱们聚集一起砸奸反狱，
6: 里应外合。这事儿还得急着点儿，三天之内办不成的话，我们可就都给借走了。什么时候动？
0: 阮英说：“我初步定在明天晚上。”
6: 好，就这么地。王克明在旁边一听，
7: 我说：“猴先生，你们要砸钱反狱，我怎么办呢？”
0: 大夫，您放心，您就借着这砸钱反狱跟我们一块出去得了。
7: 哎呀，砸钱反狱啊，我可没干过这样的事儿。
0: 不用您拿刀动枪的，您就跟着我们大帮走就行啊。
7: 哎，好吧好吧，你给我家里边送个信儿。
0: 阮英说，我不光给您家里边送个信儿，我先把您家里边的家属今天晚上就把他们搬着走，搬到城外孔家寨去。如果砸奸反狱成功之后，您出了城到孔家寨找你的家眷，不然的话我怕官府之中捉拿你家里的人。
7: 哎，我谢谢，我谢谢，您想的真周到。
0: 阮英说：“您放心。”阮英跟周景龙也打了招呼，跟徐文彪也打了招呼，定在明天晚上砸奸反狱。阮英又打这连夜出去了。果然，他倒在大声堂把这实际情况一说，把王克明大夫的一家的老小全都接出去，带到孔家寨。到了孔家寨，阮英就跟孔生和尉迟骁两个人商量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办。孔生跟尉迟骁一听，也就这么一条路了，那就得砸奸反狱了。定在什么时候？明天中午咱们化妆进城，明天晚上三更天行动。尉迟骁、孔生于是马上发下绿林铁、绿林箭，找了很多的绿林朋友，一个个乔装打扮成平民百姓，第二天在中午之前都进了城了。阮英拿着唐铁牛的棒槌上磨盘山，把他的楼兵也掉下来了，也化妆进了城了。到中午的时候，阮英先到的监狱里边，一见李虎，李虎一看阮英这脸色就变了。我跟您说呀，现在沈大人把本地面的团练使花枪将江通请来了，请来了一营人马，把我这个监房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还有江通手下两个副都尉，一个叫萧山，一个叫萧海，他们两个人带着几十名官兵在这个监狱里边昼夜巡逻，每个时辰每一刻钟这院子里边都有官兵出现。所以我跟您说，八英大叔，今后您出来进去可就小心点，您要不加小心的话，一旦被他们巡逻的官兵发现了，把您要抓起来，您可别怪我不给您报信儿。阮英一听这句话，阮英瞧了瞧李虎，老头李虎，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你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吗？啊，您要干什么？
6: 我们早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天，我们要砸奸反狱，
0: 是吧？
7: 你们要砸奸反狱？哎呦，我说，报应大叔，我佩服
6: 您有能耐，您有能耐可是有能耐。我也跟您说句实话，您要砸奸反狱，那是万万行不通啊。
0: 平常要是没有进

0: 戒备的时候，您扎尖反玉，这还有情可原。现在我们这监房里边、监房外边，这个大墙内外都有官兵在那巡逻。您想扎尖反玉，您那不是自来投死吗？我问您有多少人？阮英说：“有多少人，我不能交底呀。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要给我走漏风声呢。好，我不问你有多少人，我就说你有多少人，你也砸不了这尖，你也反不了这玉。”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您再挑个日子，不行啊，挑个日子把这人都借走了，借到济南府去，我们能上那儿去扎尖反玉吗？那就更干不了了。好，您扎尖反玉，您扎尖反玉可是扎尖反玉。我跟您说句实话，我呢家里边还有70多岁的老娘，还有一个老婆，有一个孩儿，哎，日子不算富裕，我呢过得也挺难心。但能够能干别的呢，我就不在这儿当这牢头了。这些日子您出出进进的，我可给您提供方便了，我没有对不住您的地方。今天晚上您要是一砸尖反玉，哼，您就等于也要了我的命了。您砸成了或者砸不成，我都有责任，我是牢头啊，您把我往哪儿摆呀？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今晚上我们动手之前，我先把你绑起来，嘴里边给你塞点东西，在你屁股上给你来一刀，哎，那干什么呀？然后我们就砸尖反玉。我们如果反成了走喽，你的上司要是一查问的时候，你就说这帮强盗进来之后，先把我抓起来了，把我捆起来，甚至有刀伤，这给你定一个苦肉计，也是为了给你搪脱罪责，他们就不会怪罪你了，知道吗？
1: 哎，那行，不过您的刀身浅可掌握着分寸啊。
0: 这你尽管放心吧。
1: 好，好，您要是出来进去可得留神。
0: 这你就不用管了。阮英马上先到唐铁牛那牢房里边跟唐铁牛打了招呼，跟徐文彪也打了招呼。他们弟兄们一合计呀，就得今天晚上动了，能成不能成得冒这个险了，因为错过今天就没有明天了。阮英跟他们安排完了之后，由打监房里边又出来了。他这中午白天出来的，是李虎把他送出来的，即使有官军来回盘查也没发现阮英行迹可疑。阮英出来之后就找尉迟骁找孔生，尉迟骁带着20来个人呢，就在那城门附近那儿活动。为什么？等着半夜砸尖反玉，真要是弟兄们拥出来的时候，他好看着城门给开城。孔生呢带着一伙的弟兄准备在监狱外边活动。没到那时候呢，孔生根本就没在这监狱外，他跑大街酒楼上喝酒去了。阮英先找着的尉迟骁，跟尉迟骁把这个情况一介绍，说今天晚上可不像我们预先想的那么容易了，里外都加强了官兵防卫了，咱们恐怕得花出点力气来才能把弟兄几个人救得出来。尉迟骁有了准备了，阮英就找孔生，可街上找哪儿也找不着，最后在酒楼上可算把孔生给找着了。孔生那喝的醉马刀枪，脸通红，说话舌头也短了。阮英一看这心里边18个不乐意，但是这是二哥又抹不开的说，二哥今天晚上是怎么您听明白了？
2: 我知道知道了。
0: 您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不是有官兵吗？不是里边也有外边也有吗？
0: 嗨，兄弟您放心，我这一对斧子摆开之后，我亮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对手。您低点声，您低点声，上这边上这边。阮英把他拽到没人的胡同里边了。我说二哥，您在外边接应我们，如果说监狱里边这大门要是一开，有官兵往这包围，您一定带着众位弟兄把官兵得挡住啊，挡住官兵我们才能冲杀出去，才能夺路而逃。
2: 是是是，官兵不在话下。
0: 他有多少官兵？我跟你说，官兵可比咱多呀！啊，咱连磨盘山在孔家这加的一块也不过就是140-150人。我听说官兵带了1营多人马，起码说得有300-400人、400-500人呐。人家比咱们多，咱们不得不防备。
2: 行行行，咱们一个盯10个。
0: 阮英一看坏了，这位整个酒没醒，就这样吧。阮英想，我不能在此逗留啊。说阮英由打这离开之后，在街上转悠了转悠，定更天 他轻轻地来到监狱的外面，这回往里走可不像往常了，因为监狱外边有巡逻的，一波接一波，挎着腰刀，十几个人算一伍，头前有一个带头的，一会儿就过去一波，一会儿就过去一波。阮英看好了，前一波过去了，后一波还没到，就借这功夫，阮英来到高墙下面，一伸手，蹬出来了爬绳索。爬绳索的头上是一个飞抓，他把这飞抓揉揉揉揉，唰，往上一扔，那飞抓啪，那飞抓是铁的，玉墙上有铁蒺藜，直接往上窜，拿胳膊跨不能跨，挂上之后能给扎破了。他那飞抓啪抓住之后，阮英倒了这个链子，脚蹬着墙就上来，帮到上边的时候，把这抓往起一带，一提起，嗖，像四两棉花一样就飘落在院内。刚到院底下，正好那波来了人了，挎着腰刀，有人。刚一说有人，阮英一转身，滋溜，就挪到一个牢房的旁边去了。有人，后边那个还没看清楚呢，哪里？前面，迈步过来，哪人？哎，我看着有个影飘下来了，胡说八道。人在上面跳下来能没动静吗？那不得扑腾一下子啊！我一点动静都没听着。你呀眼花了，到岁数了是吗？啊，那咱过去吧。就这么走过去了。阮英由于身子轻，没露出自己的行迹来。阮英一转身，先到牢头李虎这屋了。到牢头李虎这屋，牢头李虎一看颇为惊讶，哎呦，我说报应大叔，里外的看得这么严，你也进来了，嗨嗨，那算什么呀？当然，我想进来就进来。丁更天以后了，我们该行动了。李虎，没别的，把钥匙拿来吧。
1: 啊，我把钥匙给您，您就该那么办。
2: 对，给我。
0: 阮英眼珠子一立了，这功夫大有一种你不给我你就活不了的劲头。这李虎吓得赶忙把这钥匙就掏出来。
1: 好，我给您，您。
2: 我把你绑上。
1: 哎，您怎么绑？
2: 把裤腰带解开。
1: 哎，这个倒好，就地就近，
2: 伸手把裤腰带解下来，准那个四马倒窜蹄儿，把衣服底襟抓住，撕细条子往嘴里边一塞，别说话啊，就按我嘱咐你的那么说，向你的上级禀报。
1: 哎，
2: 我还得给你做点伤。阮英一伸手，噌，把这亮银柳叶披风刀就抽出来了。你说，往哪儿来？
1: 李虎琢磨着，从头上往脚下数，哪个地方我琢磨也能疼。还是他说那地方，照着屁股来吧。哪肉厚点？
2: 扎多少？一寸、二寸。
1: 哎，李虎心想，还二寸？二寸见骨头了呢，我又不太胖。嘴也没法说，那就越浅越好。
2: 太浅了，人家不相信。一寸五吧。
0: 哎，一刀，啪，刀往外一拔，阮英把刀往身后一插，提溜着钥匙，就来到这个大牢房的总门这儿，嘎嘣把这锁头开开，一刀链子，开个门就进来了。
2: 牢房的走廊里边有几个狱卒，晚上溜达过来溜达过去，听这个铁门一响。一般开这个铁门呢，必须是牢头进来，除了李虎，别人没这钥匙。今儿一看，哎，这怎么回事？一瞧是这位猴。不过这几个狱卒呢，对阮英比较熟悉了，他常往这儿来呀。
0: 啊，您来了。狱卒心想，我们牢头对他真相信呐，敢把这个门的钥匙交给他。
2: 阮英进来，冲他们也不搭话啊，来了，拿着钥匙过来，就开汤铁牛这牢房门，嘎嘣一下子。开开了，
0: 三哥，走。
3: 哎，这玩意儿怎么办？
0: 哎，他这上面也有钥匙，开开开。
2: 对了半天，
3: 把唐铁牛这手铐子给开开了。开开之后，唐铁牛说：“我那棒槌你给我带来没有？”阮英说：“我忘了，拿你那棒槌不吊你那兵吗？那棒槌交给你那手底下喽啰了，没拿来。” 嗨，真笨，没拿来这手铐子我还不能扔了呢，今晚就得使它了。这脚镣怎么办？
2: 你先等会儿，我给这王大夫开开。
3: 他给王克明开开了。唐铁牛拿这个手铐就砸着脚镣，一会儿的功夫，咔咔咔咔，他愣给砸开了。
1: 阮英又到内屋给周顺开开给徐温。

0: 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我是能走了。等会儿，三哥，你走了不行，你有你自个儿的责任。我有什么责任？你和四哥，你们两个人保护着我五哥。五哥不会武，他又不能跟人家征战，你俩人保护他一个，我一个人保护着王克明、王大夫。只要是能出了这个监狱的大院，那就好办了。对，行。哎，老五啊，这你放心，你跟住了我啊。到外边顺手的时候，我就递给你把刀，你会使不会使的也给他瞎捂着。不管怎么说呢，那官军不敢傍你的跟前，咱们就一块冲出去了。周顺这功夫还没等打仗呢，心里先哆嗦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心跳过速。周顺心想：哎呦，我的天哪，砸牢反狱这是什么事儿？我可从来没干过呀！现在逼到这一步上了，你不干也得干了。周顺在这盯着，这功夫阮英拿着钥匙把牢房的这门一间一间一间一间全都给打开。都打开之后，在各个牢房里边，这些在押的罪犯都愣了：哎，这今晚怎么回事？怎么把这牢房门都给打开了？他离开牢房门的时候，这几个巡视的狱卒愣了：哎，我说这位先生，你把牢房门都打开什么意思啊？啊！阮英伸手把这刀噌瞪出来：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我打算带着众位弟兄逃出监牢。其中有一个一听：什么？你们想要砸牢反狱？你好大胆！他刚一说这句话，唐铁牛正在他身后站着，那手铐子一荡，咣，旧手那边就坐下了。剩下那几个狱卒都不敢言语了，谁要再敢说话，就跟他一样，明白吗？啊，阮英在这一站，手中把刀一行，弟兄们，你们都听着，今天晚上我打算解救众位弟兄，逃出监牢。跟你们说，外边大墙内外有很多官兵在那巡查，今天晚上众位弟兄如果想要逃出监房获取自己的自由，那就拼死命往外冲，命大的你就出去了，命小的就死在院里了，那就别埋怨我不救你们，反正是我们弟兄几个要走了，弟兄们冲。阮英这一号召，你想在牢房里边在押的是一个罪犯呢，有很多都是亡命之徒啊，一看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冲啊！有的砸脚铐子，有的砸脚镣子，有的还没等砸开也跟着大帮往外拥。监房里边这一乱，院子里边这巡逻的官兵也都乱了。巡逻的官兵一看怎么的了，今天晚上炸着狱了，哗，也就围起来了，起就哗啦滴啦当，刀枪并举，跟这些罪犯们打在了一起。阮英趁着正乱的功夫，手中一摆单刀，一扯王克明：大夫你跟我来。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个人架着周顺走，一块由打这牢房的走廊里边就出来。阮英在前面开路，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有一个人手中端着破刀，站住，拿去。阮英把刀一横：你是什么人？我乃是副都尉萧山。是不是一刀奔着阮英就劈下来了？阮英往旁边一闪身，拿刀背跟唰一刀，这萧山一低头，噗，阮英挥手一刀，萧山这头略微的刚一抬，嚓，把帽子给削掉了，给头皮削掉一块。萧山一捂脑袋：我脑袋呢？啊，还在这儿呢，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

0: 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 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
2: 住这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 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 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

0: 谁？
1: 我会跟他讲，啥都不捂，非但不捂，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

0: 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五年前、十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1: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0: 嗯嗯嗯。
1: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嗯嗯，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1: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1: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
0: 哦，
1: 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0: 嗯嗯嗯，
1: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0: 嗯嗯。
1: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
0: 嗯。
1: 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的停不下来。
0: 嗯，
1: 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0: 啊，
1: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0: 嗯，
1: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1: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1: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1: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1: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0: 啊。
1: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0: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1: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 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0: 嗯，
1: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0: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1: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1: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1: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0: 啊。
1: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1: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1: 嗯嗯，
0: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0: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0: 哦、
3: 啊，今年61了。
0: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0: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
0: 哦。
3: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0: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0: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0: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0: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3: 就有一种濒死感。
0: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
0: 嗯。
3: 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寻思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0: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哦，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1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啊，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
0: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0: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0: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0: 嗯。
3: 5个多月吧。
0: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0: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1天1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挺好。
0: 啊，太好了。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哎呀，那这一寻思都够呛。
0: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 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0: 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

0: 恩师傅一样
1: 为为
0: 啊，胡老、
1: 啊、太好了，
0: 所以说我呢，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肝硬化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0: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0: 行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0: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1: 哦，
3: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3: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特别亲切
1: 啊，
3: 越听是越爱听。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3: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3: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3: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3: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这不走直线了。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3: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0: 哦。

0: 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啊，就回家了。啊，我这始终嘛，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阴历九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吗？
1: 啊，
0: 在农村呢。
1: 啊，
0: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0: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
0: 儿
1: 了。
0: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着我呀，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0: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1: 啊，
0: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一路，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啊得到治疗了。
1: 哦， 哦， 哦。
0: 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啊，而且睡得还踏实呢。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0: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
1: 啊，
0: 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正过来了啊。
0: 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
0: 嗯，
1: 好准了。
0: 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1: 哎，精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0: 越来越好。
1: 嗯，
0: 哎，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变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

0: 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哎
0: 哎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
2: 嗯、
0: 而且呀、啊、吃那香蕉便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
1: 啊、
0: 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0: 嗯、
1: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0: 嗯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哎、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啊、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姐姐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解药啊在治疗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啊，那么实验阶段呢是经过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在临床应用啊现在有6年的时间了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就没有失过手啊，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强调啊，为啥它治病求根源呢啊，因为你慢性病的根源就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像那个腌糖醋蒜一样啊，来腌你的那个五脏六腑啊，那么从而使你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全部都受到了这个细胞啊，这些细胞全部都受到损伤，那么受到损伤以后的话，只要说你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它一天不排，那只要你受到损伤的细胞它一天不修复啊，那你这些慢性病它一个也好不了啊，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你用千草灵芝丹呢来治各种慢性病是吧，刚才提到没有治不好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它恰恰就是从根源上我去治疗的啊，比如说第一就是排毒是吧，第二就是修复你各大脏腑器官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肌肉骨骼的一个呢什么呢细胞，哎，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啊，那做到了药到病除。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很受欢迎啊，在全国范围来讲啊，大家光听啊，光是啊从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伙参与的这个人数来讲啊，还有呢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家的左邻右舍，你们可以互相的去打听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啊，现在已经是通过千草灵芝丹受益的那简直就是太多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都好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从根源上治疗啊，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长骨刺是吧，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哎呀我不是膝关节长骨刺了，我就是腰椎长骨刺了，要不我就脖子长骨刺了，有的人脚后跟上还要长骨刺是吧，腰上还要长骨刺，那么骨刺叫骨质增生是吧，那么骨刺啊有的人讲哎呀这个病啊医生说了没法治啊，我就得挨着，你挨着呀，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人脚底板子长骨刺疼啊啊，一下地那跟针扎针刺的似的，你啥也干不成，走路都疼，你说你能干啥啊，另外的话呢有的人啊这骨刺长到膝盖上是吧，膝关节炎 啊，膝关节这膝盖疼的呀，走路啊呀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哪也去不了，是不是？啊，再者还有什么呢？有的人说脖子上长了骨刺了，是吧？你长骨刺啊，你在腰上、脖子上长骨刺，除了像其他部位让你疼痛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它会让你啊出现椎管狭窄，然后你骨刺吗？完了长了骨刺之后的话呢，骨刺就是多余的，是吧？你多余的你长出来的这一块呢，那么它会让你的这个占位吗？啊，你多出来的了，那就要占别人的地方。那么占了谁的地方呢？占了我们骨骼，就是腰椎、颈椎旁边神经和血管的这个位置。啊，神经血管在椎间孔里头走。然后你有增生了，你不要以为椎间孔有多大，很小。啊，所以说你这个长了骨刺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那个椎间孔啊，它就变窄了。所以说变窄以后呢，很多现在有着腰椎、颈椎椎管狭窄增生的，是不是？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呀？哎呀，那能走了路，腿也麻，是吧？腿也困，然后的话呢，啊，走不了路，啊，是吧？头也晕，啊，关键是疼，啊，下肢逐步失去知觉，啊，很多人的话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啊，你大小便失禁啊，啊，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排尿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啊，你必须求根源，是不是？你过去的话是啊，你增生了，是不是？你长骨刺了啊，你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治疗，治不了，为啥？你为什么会增生啊？你为什么会长骨刺啊？啊，你长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局部的这个地方啊，它堵上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堵上？我们知道骨刺它其实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们手上长的老茧子一样，它是属于增生了啊，就是骨骼细胞死亡了堆积的。那为什么我这个地区会出现啊这个拥堵？为什么我这个呢膝盖这个地方啊我会长骨刺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堵住了你的气血循环，气血循环不开了，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骨骼细胞它的新陈代谢，你膝盖的细胞也好，脚后跟的细胞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腰上的还有颈椎上的这些细胞也好，那么这些细胞的话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对不对？那么你新陈代谢都是需要营养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我没有营养了，是不是？我气血闭阻住了吗？不通了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骨细胞就会出现老化。那么出现老化以后呢，啊，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老化了嘛，是吧？啊，这样的话呢，骨细胞就会死亡。啊，死亡之后的话，堆在那儿，那就成了什么了？增生了，就成了骨刺了。啊，所以这就叫做骨刺，这就是骨刺的一个形成的原因，大家伙明白了吧？所以说骨刺就属于老化，是不是？骨刺就是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的啊经络也不畅通了，你的细胞也失去濡养了。所以说你像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你不是说长出骨刺来了吗？好，我做个手术，我把它嘎叽切掉。那么切掉以后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呢长的那个骨刺你把它切掉了，你把这个骨刺长的这个原因你也切掉了吗？啊，你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疏通你的经络呢？你有没有去修护你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没有吧，对不对？你既然说没有的话，那你这样你说你发病的因素你没有去除，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它还得长啊，它回头还长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跟骨刺啊，跟骨刺完了之后的话呢，做完手术以后，哎，过上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那为什么呢？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不从根源上治病，甭想好啊。所以说的话呢，

低毒素素侵害了、腐蚀了你的经络、你的这个骨骼细胞，从而导致骨骼细胞老化，老化的骨细胞堆积而形成的。啊，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病根去了，什么病根呢？第一要排毒，啊，是吧？你其二的话呢，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还要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病你才能够治好，是不是？你如果说不从这个病根上治的话，你这个病你甭想治好，门儿都没有，想都别想，就这么简单。那么千草灵芝丹，我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首先第一点，千草灵芝丹它的这个药呢是一个正规的国药准字的药，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国药准字的药还不算，要给千草灵芝丹去补贴75%的药费，让咱们大家伙呢这个呢就省钱又治病。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一个，里边含有6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紫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呢青灵芝。那么我们通过呢这6种野生灵芝，再加野生人参、野生三七啊去入药之后，那么它提取出一种成分叫做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同时来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的这么一种精微的物质，唯一的一种，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在过去啊，我们这工艺水平它达不到，而且的话呢那么在过去的话，慢性病的发展也没有现在严重，所以说的话呢，那么现在全国光慢性病变的患者啊，我们有3亿多，是吧？3亿左右，你这么多的人每年生病，大病小病一大堆啊，所以说医保的负担也特别的重，个人的经济负担呢也特别的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有了千草灵芝丹的一个问世啊，下大本钱，是吧？下血本，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全加进去，然后的话通过73项的一个专利技术啊，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同时加20多道传统的一个炮制的制备的工艺。大家知道传统炮制工艺是提取不出来这个灵芝活性菌的，所以它必须结合现代的高科技的小分子技术进行萃取。那么萃取之后呢，两中西医结合的技术运用上，把灵芝起死回生之功效的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我们提取出来，然后入药之后呢，记住了，你比如说治骨刺吧，它会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首先把你血里边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里边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把它溶解掉，然后代谢出去，你把它溶解掉代谢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实现了一个排毒的这么一个功效，是不是？排毒的功效。那么像洗洁精一样，你就把这个毒给它排出去了，排出去以后呢，我们同时的话再去修复老化的一个呢骨骼细胞骨骼细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骨骼细胞啊，就像什么似的，就像那个蛇蜕皮一样像蛇蜕皮一样，你把这个呢，就是说我这个老化的骨骼细胞我给它排掉代谢掉，新生的骨细胞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骨刺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啊，你比如说我颈椎病，我腰椎间盘突出，我这个呢就膝关节有骨刺，或我脚后跟有骨刺啊，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这个骨刺它就没了啊。很多人说呀，好神奇啊，它这骨刺没了，神奇什么呢？用上好东西了用上灵芝了。灵芝啊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所以啊现在的话何止是一个骨刺啊，你80天的时间，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都要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吧？这个呢心蹦哒吧哒跳啊，憋得难受上不来气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你像这样的病人，你80天以后，大家伙记好了你这个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脏病没了。有的人要更重一点，中风后遗症，是吧？压瘫了，是吧？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偏瘫在床了，偏哭了那你这样的病症你记住了
最终的话。

0: 呢，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啊，那我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第三种啊，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出现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啊，我糖尿病，啊，出现什么问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皮肤病啊等等，啊，那你这些病变的话呢，你通过什么呢？你通过呢千草灵芝丹，你不需要多啊，你8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血糖也正常了，饮食也放开了，糖尿病也没了，也包括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是吧？想去哪抬腿就走，啊，也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都一样。还有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视神经萎缩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啊，脂肪肝的、肝腹水的，对不对？肝炎的、胆囊炎的都一样，啊，那么像这些的话，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就没有失手过呀。那所以说的话，可以说现在是真正做到了药到病除。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很简单，啊，第一的话呢，东西好，是吧？6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了，我也没用过那个野生灵芝，那现在的话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其二的话呢，除了药材好啊，那么其二就是它正规，它正规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啊， OTC 的一个药。那么其三的话，你看用的人多呀，那你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你简直就是何止上千万。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到了这补贴和支持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个药的效果不好啊，支持呢啊，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对不对？现在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省钱啊，让更多的人呢我们能够治好病，补贴75%的药费。原价呢，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用药是干嘛呢啊，是用多少呢？是用这个990就够了，990，大家记好了，你没有听错啊，是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1天只有10个名额，大家伙记好了。我张丹啊讲课我从来不啰嗦，我给大家伙啊介绍这个药，我为啥要介绍它？因为它效果好，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个效果好，你想用你就抓紧。为什么呢？补贴还剩最后2天，你最后2天的话1天10个名额，我问你，你最后2天1天10个名额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满打满算每个城市最后剩20个名额，对不对？参与上了那就是990，参与不上3960，你中间省了3000块钱呢。而且还有一瓶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再加上人参和这个呢就是野生灵芝，可以说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整合到一块了。所以说这个药想不见效都难，想不见效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药到病除，到现在没有人失手，80天的时间长吗？一点不长，80天的时间药到病除。所以现在抓家伙没有报名的抓紧吧，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把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 0266-400-6833-556。
1: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呀，这次呢真是高兴啊，总算是这次用上千草灵芝丹了，总算是买对药，治了病，出了，感觉现在有希望了，这身体恢复。
0: 有希望了啊。看来是个老患者。千草灵芝丹当时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5: 当初孩子给买回来四个疗程的，现在用了两个多月了，张老师啊。
0: 啊，那你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正有这个补贴75%的药费，这最后两天了啊，我看看呢接下来你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咱们再去参与了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啊，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这不是66岁了
0: 啊？有66岁了是不是啊？
5: 现在得的高血压一年头也不短了，那个时候也就没当回事儿
0: 啊。
5: 这2007年的时候闹过一回，得过一回的脑梗。
0: 嗯。
5: 哎，那个时候也不太厉害，不太严重，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
0: 嗯。
5: 这到2009年，2009年年底的时候又犯那么一回，这回厉害，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呀。
0: 啊，这个当时的话呢，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5: 哎呀，就是吃喝拉撒，就是废人一个，不，
0: 啊，
5: 他都干不了，就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得有人伺候。
0: 都在床上是吧？啊，嗯。
5: 啊，左半拉身子不好使，一摸冰凉冰凉的，发麻也发木。
0: 嗯。
5: 拿东西是拿不住，是走到下不了地，站不住啊。
0: 站不住是吧？啊，嗯。
5: 这不是呗？你说大小便都得靠这老伴伺候照顾啊，人真是一个不知道难受遭罪呀。
0: 那肯定难受遭罪呀，是吧？你这个无论如何呀，老伴伺候的再好啊，也不如自己胳膊腿好使，是不是？你胳膊腿好使，那么咱们呀，要是胳膊腿好使的，我自己出去走一走啊，是吧？也不用每天啊瘫在床上，是吧？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胳膊腿好使，哪怕咱们喝杯水呢，咱自己能倒。那你这胳膊腿不好使啊，你喝杯水呀，啊，你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给别人添乱了，添麻烦了。人病折磨着，内心当中啊那种愧疚拖后腿那种感觉也折磨着你，我觉得这日子有的时候就过得不太舒坦啊，对吧？啊，
5: 就是啊，你说光躺啊，这基本上就有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就不能动弹了，
0: 不能动弹了是吧？啊，
5: 真是伺候的好，孩子也伺候的好，也照顾的好，也没得什么褥疮。不过说实在的，为什么今天跟通了话心里这么高兴啊？这不听到你的节目把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我感觉这回真正找到了一个这个治病出个这个好药，找到了个治病救命的个仙丹的。
0: 嗯，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都听听啊，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5: 你看现在最起码现在这个血压特别的稳当。
0: 嗯，
5: 高压现在130，低压就是85的样子。
0: 130/85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啊！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血压的话，嗯，是这个没有吃降压药一直这么稳定吗？
5: 就是以前一直吃降压药，现在降压药也撤下来了。自打用上那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血压慢慢的就给调整过来了。
0: 啊，就调整过来了是吧？啊，好，血压下来了，最起码我们把这个炸弹就给它拆了啊。因为呀，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呀，这个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的复发，是吧？啊，
5: 嗯，要不现在那心里也踏实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呀？现在胳膊跟腿儿啊，比过去利索了。
0: 嗯，
5: 哎，你说的，没有想到能站得起来。现在每天在屋里啊，拄着拐慢慢的走一走啊，天天在窗户口来看一看外边，哎，感觉特别舒畅，那感觉真的。有这康复的希望，有个盼头啊，张老师。
0: 有个盼头是不是啊？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也比一天好，是吧？啊，
5: 对不对？你说现在感觉这个吃饭也好，睡觉睡得过去也踏实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排尿、大小便都挺舒坦，现在感觉周身上下。
0: 啊，很舒坦，是不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吃得好，睡得香。是不是啊？也能动，也能走。完了之后，小日子呀、啊、越过啊，咱们感觉到的这个奔头啊，这个希望越大，是不是啊？
5: 可不呗。这不今天孩子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搞这个活动呢，还给这个这个卷帘酒，
0: 嗯，
5: 我在想着，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当初孩子就是买全疗程四个疗程，说是80天的这个药量给买回来了，你看够不够啊？
0: 嗯，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呀、啊，千草灵芝丹它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我的话啊，它是怎么来给大家伙治病的呢？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是从根源上，我来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比如说你吧，啊，那你说你为什么能走了？原来为什么我不能走啊？胳膊腿不灵活，那是因为把你原有的经络当中所有的毒，尤其是像脑袋啊这个地方啊，它那个血栓，我给你溶解代谢掉了，它通了。首先是第一点是通了，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第二一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还有一步是修。啊，因为它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啊，我想你再用上千草灵芝丹，孩子给你买回来之后，你应该是看过的，你看见说明书了吧？咱们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是不是啊？啊，这个野生灵芝啊，就是你没有听我张丹讲课的时候，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5: 知道啊，灵芝不都说是仙草啊？
0: 对了。啊，所以说老百姓都知道的好东西啊，因此的话在用上之后怎么可能治不好你的病呢？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用上仙草仙药以后的话呢啊，咱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哎，所以说的话，你老化细胞一得到修复以后啊啊，这样的话你想道理多简单，我脑细胞一个个都是好的了，我这个病还会再有吗？这叫连根挖连根拔，知道啦，就跟割韭菜一样啊，我现在不是一茬茬给你割了，我不是控制症状了，我连根给你挖了啊，那还犯啥病？所以现在补贴幅度确实是很大啊。那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对吧，那么80天的用药啊，原价是3960啊，那现在990还给那个雪莲酒，但是从目前治病的角度来讲不需要了啊，这个呢已经是好了，还参加活动干啥？不需要啊。
5: 哦，那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的用。以后有啥事，张老师，我喊你打电话，恢复好给你报告。
0: 随时欢迎啊！然后我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5: 好，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5: 哎，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6: 我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唐山里的一个新朋友
0: 啊。
6: 我听着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啊，
0: 嗯，
6: 别的我不敢说，我光知道这个灵芝，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0: 灵芝吧啊，我说过了啊，下至20岁的小伙啊，上至70-80岁的老太啊，我说没有人啊不知道啊，这个灵芝是好东西的，尤其是千草灵芝丹，再一听我讲课知道，咱这灵芝和那普通灵芝又不一样。啊，普通灵芝呢，人工种的，一年一个月完了之后就能长一批，管啥用啊？跟种蘑菇似的。完了之后，咱用的是千草灵芝丹，当中是野生灵芝。这野生灵芝啊，在这深山老林是吧，享受天地日月之精华，有的可以长几百年的。啊，所以说的话，你是那种长一个月的灵芝能比的吗？因此的话，它的药效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可跟大家伙说好了啊，我现在为了大家的慢性病一起多病啊，这个呢，大家伙都已经砸了血本了。啊，就给你啊用最好的药啊，用最好的提纯技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给你治病，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慢性病他治不好的，所以说大家伙都得把握机会啊，因为这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呀、啊、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了解啊。这东西不是说想挖多少挖多少，对不对？
6: 是是，张老师，要是那样啊，我特别信服你，你讲的也让我听明白，挺实在。我想把我身体这个毛病和你学学，你快点给我看看，救救我！我现在太痛苦了。
0: 你快跟我说说你怎么了？
6: 哎，先说吧，这个腰啊，时间得的长了，这个腰间盘突出，3-4节膨出，4-5节突出。
0: 哦。
6: 啊，天天这个腰啊疼的，你毛不下，干不了这个家务活。
0: 嗯。
6: 看着那个活着急呀、啊，你干不了，身体不给你做主，你干着急，你没有办法。 越着急这个血压跟着就高起来了。
0: 嗯，
6: 高压呀，平常吃着这个降压的药，我吃着这个贝特乐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高压老在160左右，低压在95。
0: 嗯，
6: 血脂还高了，肝
0: 血脂也高。
6: 嗯，人家正常不是0.7到1.7，某山医院人医生告诉我。
0: 嗯，
6: 你不知道我这有多高，张老师，我都9点多，9.4、9.5，
0: 太高啊！你这个血脂一高的话呢，什么叫血脂？血脂，血液当中的脂肪，对不对啊？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脂肪的话，我问问你啊。它在你的血里边是不是啊？那个脂肪，那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血液啊，它是不是就跟那什么似的，就跟那水里掺了油似的，就那种感觉啊？那个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啊，我说了，垃圾导致疾病出现，是吧？这就是根儿，这是不是垃圾？是不是典型的垃圾？对不对？到最后那血液都黏黏糊糊了，都不走了啊？那你这各种各样的病不都来了吗？啊，什么血栓呢？对不对？心梗啊，脑梗啊，是不是都排上队了吧？对吧？啊。
6: 对，有的时候你躺下以后啊，这个耳朵后就觉得刷刷那响，这心脏就开始蹦蹦蹦那跳的，你特别难受。
0: 难受。
6: 我上一次我去化验血脂去了，张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小姑娘跟我说什么来的。
0: 嗯。
6: 你缺点没办法，那仪器给我弄坏了。你现在都是米血，说我。
0: 啊，你看看。
6: 说你
0: 这
6: 全是油，你那是血呀。
0: 嗯嗯。昨天咱有个听众。有个听众啊，这个血液太粘稠了，里边垃圾太多了啊！我说过，这人身上垃圾多了呀，不能活啊，所以他没办法呀，他垃圾太多。你知道他医院里边给他咋处理吗？给他吸血，就做透析了嘛。做透析啊，血液粘稠度太高，做了5回透析，花不少钱呀。结果透析完了，我说你好了没？没有，我透析完了我还觉得头晕啊。为啥？因为血液当中现在有大量的毒垃圾。你现在的话也有个症状，应该也是头晕，感觉脑子迷糊吧，对吧？
6: 迷糊啊，说话也记不住事儿，亮这就忘，自己有的时候还着急，拿着这个东西还在这个转圈的找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就这特点啊。为啥？我告诉你啊，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样的话呢导致你血液太黏糊，太黏糊以后呢，血液所能携带的这个养分就太少了，知道了。
6: 嗯，
0: 所以说你缺血缺氧啊，这是缺血缺氧，时间久了之后往下发展，老年痴呆症、脑萎缩、脑血栓、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啊，这就是排上队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些毒可得排呀啊！你不排的话，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6: 我今年岁数不大，我今年才60岁。
0: 你看看啊，你才60岁，你说你把身体折腾成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自己估计都担心了啊，这些病啊都排上队了，对不？
6: 对
0: 啊，
6: 要不我说张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就赶快呀、我一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就赶快想用上它，我早用上一天，我早这个身体解决一下这个痛苦。
0: 你算是算对账了
6: 啊，
0: 这个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刚才为什么要跟你说 啊，那个听众啊，他坐下那个透析呀 啊，他吸血呢，因为他呀洗了半天血啊，回来之后还是犯呢、
6: 啊。
0: 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为啥啊，什么原因？因为你这些东西啊，全不是说人家谁给你啊这个呢，把这个身上血管给你切开喽，然后给你打进去点脂肪，没有人吧？也没有人。啊，说是啊，把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我给你塞点这个棉花头，给你把这个血弄黏糊了，给它堵住了，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血液这么粘稠呢？我为什么出现高血脂，而且都是那种啊，就是跟黏黏糊糊的，就走不动的那种感觉？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太差了，我们人的细胞老化了，所以说细胞一旦老化之后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垃圾多了伤害细胞，细胞损伤了，心肝脾肺肾不能正常干活了。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垃圾又会再进一步的堆积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所以你在逐步的加重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心肝脾肺肾都要出毛病的啊，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所说的，可能你就傻了，你就老年痴呆症了啊，你啥谁都不认识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啊，洗血都不行了怎么办？你记住了，要治病得靠自己啊。我不是有千草灵芝丹吗？你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啊，把那个血液当中的那些油脂垃圾给你溶了，给你代谢掉。首先的话你通过这种溶解它是不会再生的。那么其二的话，你光是 啊，把这个呢油脂排出去，你不算本事啊啊，那人家吸血也排出去了，把垃圾是吧，也排毒了，但是你洗完血以后，你没有修复细胞啊，你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细胞不是还是不行吗？这样的话它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的新陈代谢，是不是？就跟那小孩似的，不会走路，你扶着他，你一放开手试试，吧唧就摔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的话还必须修细胞，两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那么现在除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推广的千草灵芝丹，除了这个药还有第二个药吗？没有了吧，对不对啊？
6: 对，要是那样，
0: 所以说现在的话还得犹豫。你没听说啊啊，千草灵芝丹呢现在有的地区都要断货了，为啥？野生灵芝太金贵，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的人太多，谁都想八十天治好病，就你这病，你听我的，我八十天我给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到时候让你啊不头晕，没有高血压，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但是现在这个补贴还剩最后两天，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3960，参与上了我还给你送个什么呢？送一瓶雪莲酒啊，我给大家送送啊。我跟你说哈，想这种机会得赶紧去抢，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啊，你过两天以后的话就得多花3000块钱，明白了吧？啊，
6: 明白了。我你给我帮着我报个名吧，张老师。
0: 报名啊，是这样的，你给的75%的钱啊，这个钱呢，到时候就直接返给你了，知道了？
6: 哦，
0: 我这儿给你报不了，我给你返不了钱呢，是不是啊？啊，
6: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张老师，我赶快打电话，我不能错过一分一秒啊。
0: 好啊，那就这样吧，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6: 哎，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0: 哎，好了，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7: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7: 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将近两个疗程了吧？
0: 啊，
7: 之前为什么买了两个疗程呢？就是因为这些年呢啊，长期的有病，不但是挣不来钱，还整天的吃药，我得花钱，经济上啊，实在实在有点承受不起了，买的少。这不正好吗，张老师？我买的少啊，倒对了。现在听您说。就是说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四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0: 是，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大型的优惠减免补贴的活动嘛？
7: 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我好趁着省钱的机会吧，我多买上点，一次性买足了，你看看行不行？
0: 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
7: 这两个疗程用一了啊，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类风湿的毛病了。手指啊。现在红肿不但是消了不少，最主要的啊，慢慢动动感觉不到那种钻心的疼痛了。现在还有早晨的啊，起来之后不用搓呀揉啊，这半天呢才能缓过劲儿来，胳膊腿才好使。现在啊，就是略微活动活动就能轻松灵活点了。
0: 啊，你是说原来有沉姜吧？是不是？
7: 有沉姜啊。
0: 啊，你原来沉姜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啊？
7: 一般的时候得15分钟左右才能活动开了。
0: 现在的话沉姜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吧，是不是？
7: 就像您说的，我感觉这个肌肉啊它软和多了，这个关节啊就好像上了润滑油差不多，也轻松灵活起来了。
0: 那就对了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比如说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啊，你们记好了，你为啥会觉得那个关节僵啊？我们知道啊，僵硬啊，它里边肯定是有东西给它挤住了，那你记住了，经络血液循环不畅通了，大家都能理解啊。你比如说冬天出去之后的话，你冻僵了手，冻麻了手，手就打不了弯了，是不是？血液不循环的时候才会僵。那我血液为啥不循环？我说过了，风寒湿邪垃圾毒素闭阻经络占位啊，那占住了之后，自己的气血循环不开了。现在为啥灵活了？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我们是什么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是人工种植的灵芝，还是六种野生的灵芝。所以你灵芝活性菌啊，一旦说吸入人体以后，四步疗法嘛，清调养护，清的就是垃圾毒素。你血液当中那些风寒湿邪闭阻经络的垃圾，我首先就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溶解掉。溶解掉以后，这些垃圾没有了，我的经络里边就通开了。所以说你现在不僵了啊，第一步非常的好。还有哪些方面都见到效果了？
7: 有，还有之前呢，我心脏不大好
0: 啊，
7: 现在啊。我感觉别管是有人关门呐、还是看电视声音略微大点啊、这种心慌的情况没有了
0: 啊、心慌的情况已经是没有了是吧啊、
7: 再有一个好的张老师啊，就是我现在干点轻微的这个家务活，你比如拖拖地啊、或者出去买买菜之后啊，我也感觉不到这个心脏啊有这个喘气不匀溜啊、上不来气啊，前心后背憋闷的感觉、这种情况啊明显消失了
0: 啊，都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啊？为啥上来气了？经络畅通了呗。啊，要是把你的经络给你堵住了，你往哪喘气呢？对不对？完全堵死了，是个心梗啊，对吧？啊，
7: 对，也就是说，张老师，从我感觉的这个不疼不痒了，心脏明显变好转了，我就感觉近段时间啊，睡觉是特别特别的踏实。
0: 嗯，
7: 不光是踏实啊，睡的时间也长，而且啊，睡得还挺香的。
0: 啊，睡得很长啊，也很香啊，这就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百病缠身，万病之源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把毒素排出去，同时修复老化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都是健康的，你啥毛病都没有啊，你就是健健康康的啊。虽然说用的不多，但是的话呢，疗效非常的确切和突出。你现在知道了吧？治病不能瞎治啊，不能乱治啊，
7: 对对
0: 啊，得治到刀印上。这不到刀印上啊，这钱就白花了，对不对啊？
7: 是，
0: 嗯，
7: 我现在还想着张老师，我说这些年呢，从他有毛病之后啊，就开始用药，也没间断过。
0: 嗯，
7: 问题是用了这些年下来，这钱也花了不少，他就始终没往好处发展，而且还一步步的往坏处发展呢。
0: 对了啊，你现在你算是弄明白这个事儿了，为啥？你说两句我听听，你说为啥？是不是因为没有治到根上去啊？对不对？
7: 是，
0: 没有治到根源上去啊。根是什么？
7: 对
0: 啊，现在听了张丹老师的课应该知道了，身体为啥生病啊？为啥上越上岁数病越多呀？为啥你十几岁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咋不生病呢？我节目当中讲、就是自己折腾出来的病啊，啊撒的毒素太多了，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啊，闭阻了经络了，经络不通了、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仅说我毒素多了，我细胞也受损伤了呢啊，这就是你得病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既然是这么得的病，让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呀、是吧，不留他呀、啊就得连根拔啊。因此的话，我们用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这个方向是永远错不了的，这就对了啊。治病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对了药，哪有治不好的道理。所以像这种情况不用我来说叮嘱你了吧，千草灵芝丹八十天治好所有慢性病，八十天四个疗程的药，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两天的补贴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现在是不是得马不停蹄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7: 那是，这好机会千载难逢，谁想错过呀？
0: 那可不是，赶紧抢名额去，不多说了，完全好了给我打电话报喜好吧啊。
7: 好嘞张老师，我先抢名额去啊。
0: 好了，再见吧。
7: 好，再见。
1: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你好，欢迎你啊。
8: 张老师你好，这活动啊，看见上来的药啊，昨天给我送过来了，可是我一看呢，还送了我一瓶雪莲酒。你说我平时我不喝酒，你怎么办呢？
0: 不喝酒的话，虫草雪莲酒啊，这个酒劲不大，这是药酒，不是普通的酒，是用来给你治病的啊。
8: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这么说，那放心了。行，哎，能说说我的情况吧？
0: 您请讲啊。
8: 我的最主要的，我这个，从上到下说，我这个眼睛不好，好几年了。 当时我现在这两个眼睛有那一双脓肉，就是哎有炎症，就是一上来这个劲儿吧，上火呀，着急的，就是红斑炎。这红斑炎就是，吃药啊，打眼药，滴眼药水似的，好几天都下不去，就这样。
0: 嗯。
8: 然后呢，还有啊，我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总是啊心慌气短的，哎，睡觉不敢平躺的，就是有的时候哎，你着急紧走几步啊，上个楼上的心口就堵的出不上劲儿，憋得难受。
0: 嗯
8: 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呀，腿疼，腰也疼。这个，然后就是风湿，这个两个膝关节了，总觉得冒凉风，后腰也是，都是好像总比别人差个节，今天。

0: 风湿吧，是不是啊？
1: 脑部有风湿，因为特别是这常年吃药吃的，大把大把吃那止疼的、消炎的、活血的、化瘀的，我胃还受不了，现在胃还特别难受。
0: 嗯，胃也特别难受啊。胃里边怎么难受了？现在？
1: 就是胃胀、胃疼啊，反酸、烧心的，有的时候。哎呀，吃的不对，特别是早上醒了的时候，也能嘴里特别苦。哎，就是一打嗝的时候，都往养反着苦水，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0: 嗯，反着苦水啊，到医院看过没有啊？反着苦水的话，你有什么胃病啊？胆汁反流性胃炎吗？
1: 嗯，对，也医院也检查过，是胆汁反流性胃炎，这是也得开着药，都是反反复复的，好不彻底。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不是后来你说听广播用上这个哎呀前草灵芝丹，那说是国药 OTC 的，所以说这是哎呀好药材，已经，所以说我就把活动参加上了。
0: 嗯，参加上了啊。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是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1: 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你说我这个呀这么多病，我这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了吧？
0: 嗯，灵芝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你现在也拿到药了啊，拿到药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说明书啊翻出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啊，为啥它叫灵芝丹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的人参所提取的仙草仙药提取，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的药物成分是最好的。那么既然说最好的，而且的话呢。怎么治病？你买药之前呢，大概的应该是也听过我的节目了。我说过了，排毒修细胞，要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来，80天给你治好病。那么既然说它里边都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药物的浓度是最高的啊，而且也是最对症的。所以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基本上当天精神头就可以改善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病多啊，那么虽然多。但是的话呢，刨不了它的根儿啊，都是一样的啊。那根儿它都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才产生了各种慢性病啊。那比如说我的胃病吧，那胃病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肠胃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原因你自己也说出来了，我吃药吃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听众啊也都问过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最终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所有的慢性病一个不落，包括你的眼睛的病变也。

0: 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哎，张老师吗？
3: 哎，你好啊。
2: 张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张老师，我是大连的患者。
3: 嗯
2: 嗯，听您的讲座吧，这不听一段时间了。
3: 嗯，
2: 感觉您讲那个千手灵芝丹效果挺好的。
3: 嗯，
2: 就这么的，我听说现在还有活动，这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吗？
3: 对了啊，最后两天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的话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啊。
2: 啊，是啊。
3: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现在这个补贴你知道幅度多大不？啊，这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野生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在治病防病过程当中，它的疗效是最好最快的，也是最全面的。那么因此的话呢，原价得3960啊，现在只需要990，而且额外赠送一瓶雪莲酒啊。我说了，机会只有一次，而且有的地区啊，如果你们当地货源紧张，这个补贴是要随时结束的。所以大家伙儿要抓紧时间去抢啊，关键是啥，这药它治病啊。
2: 对呀、
3: 啊，那么你听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没有啊？
2: 我现在还没用呢。
3: 嗯，新听众啊、
2: 嗯、
3: 新听众的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
2: 行，张老师，我今年64了，我得糖尿病啊都12年了。
3: 嗯，
2: 哎呀，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降糖药换了多少种了也不行，有时候那个血糖高，那吃的降糖药呢血糖还在餐前吃了多个两种、吃两种降糖药，餐前还是在6点多7点多，都不像人家说的5点几那样。
3: 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2: 嗯，
3: 感觉你这个身体是木的，是麻木的，好像是对药就不敏感啊，没反应，对不对啊？
2: 就是听人说打那个胰岛素，结果呢到医院去呢一试呢，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打不了。
3: 打不了啊、
2: 哎、
3: 其实能打了又如何呢啊，打胰岛素无非就是人工的那种啊研究出来那种胰岛素，
2: 嗯，
3: 打上之后呢它就是辅助帮你去分解今天吃进去的糖啊。
2: 嗯，
3: 我节目当中讲啊，如果说没有别的方法呀，这个打胰岛素啊它相对于我们吃西药来讲它的副作用确实是小一些，但是扎胰岛素有扎胰岛素的危害呀，啊，第一容易扎出低血糖来，
2: 对呀，
3: 晕过去之后、如果说你不能够在6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抢救的话啊，直接就成植物人了。
2: 嗯，
3: 那么或者说救过来也是痴痴傻傻的啊，那成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胰岛素它又不能修胰岛贝塔细胞，又不能排糖毒，所以说扎上又怎么着，想扎一辈子呀啊，那也不是说从根源上治病的方法呀。
2: 嗯，
3: 身体为什么血糖降不下来呀啊，为啥就像好像这里边是一团浆糊似的，别人能降下来咱降不下来，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你这药吃进去之后啊全包在那些毒里边了，那这样的话它压根就没有发挥作用，是不是？
2: 对，
3: 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要先想啊这根儿是什么，如果说不排毒的话，那么这样再吃再多的药也没有用。
2: 对，
3: 那么当然了，我们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最根源的因素是什么呢？除了身体有毒素之外，胰岛的贝塔细胞不好使吧，这个在医院里边医生跟你讲过吧，是不是？
2: 嗯，
3: 胰岛的贝塔细胞如果不好使的话，那你这个血糖你是不是，如果说你不修复它啊，不能自产自足自给自足，你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啊？对不对啊？
2: 嗯，就干这一步我都没信心了，后来就这个逐渐逐渐那个并发症也都上来了，哎，脑动脉硬化，哎，你说记忆力也不好，这脑袋嗡嗡响啊，哎，而且呢哎这个后脑勺胀得呼那么疼，哎，你一天呢就昏昏沉沉的，手脚又麻又凉，特别啥的眼睛眼底出血，大号号挡根本就看不出去，生活都有点不能自理了，都
3: 不能自理了啊！心里头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2: 啊，
3: 对吧，
2: 害怕
3: 啊！
2: 你还打个激光呢，这眼睛呢？你又不打激光啊，不知道怎么地呢？
3: 嗯。
2: 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你说这腿那个手有时候，哎，都不知道怎么一点知觉都没有。
3: 嗯。
2: 哎，那个温度啊，那什么的都不知道啊。
3: 嗯，
2: 比如洗脚啊，那个热水热了，老伴儿说烫手，我那脚搞的是咋地不咋地。 都那样，哎呀，有时候又疼。

0: 这，你光吃这药也没少吃，干吃也不好，特别是眼睛不好。我跟你说，像简直憋屈死我了都。
1: 嗯，所以说的话呢，现在不光是血糖高啊，并发症刷刷都出来了啊。
0: 对呀、
1: 啊，我问问你，想不想啊放开饮食啊？
0: 哎呀，我这真的，我看馋死我了都，知道吧？
1: 馋死了啊！我告诉你啊，你要照你现在的治疗方法，你永远不可能说我放开饮食。而且的话呢，高血糖啊，会让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器这个六腑啊器官会老化，你会进入未老先衰。
0: 对
1: 啊，你不信？你看，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老化速度啊，是那种没有糖尿病的那些人啊，和同龄人相比，你的老化速度是贼快的。啊，为什么呢？毒素太多了，未老先衰了。所以说你要想，我也吃口西瓜，哎呀，我馋死了，我这多少年没有解放过了。好，你也听了我的课了，要怎么着来着？治病求根源，不求根源，治上十万辈子他也治不好，对不对啊？怎么治啊？糖尿病既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我既然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我是不是就得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我就得排出这些死糖和糖毒啊？多简单的事啊，对不对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还不赶紧抢命，而且还在这儿等呢。千草灵芝丹能买到就不错了，我这张单是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么好的药能买到就不错了。
0: 对，
1: 你过去的话，你拿几块，你看你能不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菌菌？买不着，为啥？技术水平不够，没提取出来。你还不赶紧报名去？活动最后两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哎、
1: 啊、
0: 哎！那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我赶快打电话了。
1: 赶紧的吧，啊，别错过了，
0: 哎、
1: 啊，我希望呢，80天以后给我报喜，好吧？
0: 哎、
1: 啊，
0: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1: 再见吧。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啊。
1: 哎
4: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想啊让你帮我看看，要咋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啊、这效果啊确实是挺好的。
1: 嗯，
4: 你说我是开始是咋，我就这个胃不好，我这胃病啊得将近十多年了
1: 啊、
4: 就这么说吧，我这药可真是用遍了，那偏方我也没少用、
1: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啊、
1: 嗯、
4: 总是不好，就是这个胃呀、啊、你说到后来到啥程度了，就吃多了一点哎它就胀得慌，你说吃少了一点它就反酸水，我这反着酸水吧不像人家说就反点酸水就完事儿了，而是反那个东西就像咋，就像那个胃里头总像有那个辣椒面在里头辣的齁的那个滋味，哎特别特别的难受。
1: 嗯，这是严重的胃肠病变啊！除了胃病，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4: 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我这血压吧，这个高压，就是这血压就是也得有六七年了。
1: 嗯，
4: 那药也没少吃，但是那降压药吧，你说吃完之后吧，哎，那血压也就降到150就顶天了，那低压吧也就是95-100那样。一天整的我这个迷迷糊糊的走道啊，都那个这败道啊，就像踩那个棉花地似的，总是那个忽忽悠悠的，我脑袋吧从来没有清亮的时候。
1: 啊、哦，现在怎么样了？我刚才听你讲啊、
4: 哎、
1: 这不用了四个疗程了吗？
4: 啊，
1: 说说效果吧。
4: 哎，现在我挺好的，现在我这胃吧不管是吃什么东西了，就稍稍硬点的啦，或者是稍稍辣一点东西了，现在这胃啥事都没有了。
1: 好啊、
4: 嗯、我比以前都胖了将近能有10多斤了。
1: 嗯，好，血压怎么样？
4: 血压挺好的，现在高压是130，低压是85。自从我用了咱们这药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始终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
1: 那就对了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排毒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是不是？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这些病啊咱们一个不落啊，一个不剩，通通都治好。你这不完全好了吗？你还凑啥热闹？活动不用参加啊。
4: 我想给我家老伴用。
1: 他怎么了？
4: 我家老伴儿吧有痛风。
1: 嗯，
4: 哎，痛风吧尿酸可高了呢。
1: 嗯
4: 啊，你动不动吧3天5天哎就犯一回，犯一回那脚肿的可厉害了呢，有时候都肿到那个手指头手上去了。
1: 啊，除了痛风没有别的病了吧？
4: 啊、
1: 还有吗？
4: 他别的小病吧倒不是，就先把这个病给他治。
1: 那么赶

0: 正经的，我节目当中说了，通风不是典型的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吗？是不是、
1: 啊？
0: 经常听课，这点主意还给他拿不了了，定要。最后啊，两天的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
1: 啊，
0: 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再晚了就没了。想花4000块钱吗？啊，
1: 那行，那我撂个电话吧，我赶紧给他订，这电话我知道。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4: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细胞疗法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每天的这档节目当中，我和大家聊的啊都是我亲自参与研发并且监督生产的啊千草灵芝丹。那么在我这个科研小组当中啊，那么当时我们是经过了10年的研究啊，最终的话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研究啊成了这个药。那么这个药目前来讲也是一个呢让咱们国家非常光荣的药啊，因为这个药从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只要你身体当中那、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毒素的一个呢淤积，然后呢使你的细胞受损了，你的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而出现的各种病，你记住了它都治。因为你所有的慢性病大家记好了，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然后的话呢身体当中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大家牢牢记住我的话啊，你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但凡是你身体当中生的病得的病，你只要在人身上长的病，大家记好了都是细胞病，都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毒素破坏了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从而呢是我们出现的各种慢性病。所以说千草灵芝丹专门是来排毒修细胞的，那么因此呢治疗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也最拿手啊，也只能治好从来没有失过手啊。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像我们出现的啊心脑血管病呢、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啊、颈椎病、腰椎病，是不是？那么你比如说有的人的心脏病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肌缺血了，有的人脑血管病、帕金森了啊、脑中风了、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了，有的人有胃肠病，那么有的人是青光眼、白内障，有的人是哮喘、老慢支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通通彻底完全都可以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而且的话从来没有失过手，最多只需要80天的时间，大家记住了啊，80天的时间啊，让你完全的治好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那么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心脏病是吧，那么心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心衰呀啊，你有现在有很多人都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那么有的人就说了 我俩这么倒霉啊，得这个病啊。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得冠心病吧，咱还有点这个呢，就是希望。啥希望啊？不是听说人家可以做支架吗？那么咱们得上冠心病啊，咱可以下个支架。你这心衰吧，你除了用药维持，你没别的招啊。而且的话，心衰一旦出现，严重的心衰，顽固性的心衰，你到最后你治你都没得治了啊。有的人说你要想治啊，那行，那就只能是换心脏了。那你说这个啊，心脏有几个医院能给你换？有几个人给你换心脏？他给你换，别人给你个心脏，那别人能活吗？那别人就不能活了。而且的话，大家知道有多难吗？啊，你要真是咱们说是换心脏啊，说是假如这个是成立的啊，咱心衰换心脏，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问你，谁来给你提供心脏，对不对？你血型各方面都得配到一块儿去吧。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太难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这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记住了，这个病是要你命的病啊。你知道心衰到最后会是个什么症状吗？有很多人得了心衰以后，首先的话咳嗽，肚子胀，不想吃饭，恶心，呕吐，肝区胀痛，啊，呼吸困难。一般来讲的话，要是已经确诊心衰了，啊，已经确诊心衰，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了，都呼吸困难了，啊，很多人活不过五年的。大家记住了。啊，很多心衰的人早期你控制住了没关系，但如果说一旦说我这心脏已经是衰竭了，严重了，这样的话一般人是活不过五年的。所以大家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等于是给你判了一个有期徒刑啊。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有期徒刑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想一想，如果说我是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个呢心衰的现象，我等于是眼巴巴的数着日子，我只能有个五六年活了，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有的人讲了，老师你跟我说一下，我这心衰是咋回事？心衰就是指心肌损害，就是心肌损害，就是心脏它那个肌肉死了啊。一般来讲的话呢，什么会引起心衰呢？比如说冠心病，经常的话呢心梗心绞痛发作，你对

脏那块肌肉呢损伤的特别重。那么另外就是心肌炎，再者的话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心肌损伤，甲亢引起心肌损伤，再者还有就是啊，我们高血压的，那肺动脉高压的，瓣膜狭窄的，那你这个高血压的啊，你比如说呢，你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啊，你有很多人，你心脏负担太重了，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每天你都给他背着一座大山，啊，背着一座大山呢，今天背着，明天背着，后天背着，完了之后的话，就把这个人给压死了。啊，所以说你这高血压就是这样的，血压特别高，心脏负担特别重，今天心脏负担重，明天心脏负担特别重，时间久了以后把心脏就给压死了。那心脏的话呢，心肌死了就死了，它就没有这个搏动力了，这就叫做心衰。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治疗心衰呢，一般来讲只能是什么，第一抗感染是吧，有的心衰是由于啊这个肺部病变感染所引起啊，比如说肺心病，那么这样的话你得用消炎药。其二的话呢，抗心律失常是吧，你心衰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心动过速啊，房颤呢等等，你需要吃什么，贝塔乐克常吃。另外的话呢，有浮肿的还得吃什么呢，利尿的剂啊，比如说赛琴啊，或者是罗内酯。再者的话呢，如果说我这心肌动力不足了，我还得增强心肌的动力，那么需要吃什么，地高辛呢是不是啊，等等这些药。或者是说我还要去吃呢，那么促进这个血液循环的扩血管的，比如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药呢，你通通吃下来，一个心衰的病人基本上吃的药不下于五种，要大于五种以上绝对的，有的人甚至要吃到10到12种药。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大把大把吃药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有的人说我吃了这么多药，走上两步我还是觉得上不来气，为什么啊？刚才我节目当中也说了，心衰是由于心肌细胞，心肌的那个心脏那个肌肉它不会搏动了，你这个心脏它不会收缩了，它成了个死疙瘩了。那么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组成的，所以心脏成了个死肉了，那是因为心脏的细胞受到损伤了，是不是？你老得冠心病，老缺血，心肌细胞啊没有营养，好了，细胞坏死了，细胞坏死了，心脏坏死了，那么这么来的病。所以说你光是扩血管，光是利尿，你在控制心衰所出现的一些临床症状，但是的话呢，你没有治疗心衰这个根源上的病症，就是没有休息包啊。啊，就好比是我们现在割韭菜是吧，你吃的那些药就等于是在割韭菜叶子啊，那我割掉了，那么但是韭菜根没有挖，所以说隔上几天韭菜又发芽了，又长出来了。咱这是韭菜是可以吃的，它发芽是好事儿。你心脏病呢，你在治疗的时候你没有把连根挖，你没有把引起心衰的那些毒素啊，或者是说呢我血液当中血栓或者说垃圾把它清除，你也没有去修复心脏的细胞，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是治好心脏病了吗？五年以后人死亡了，那家里边花了大量的钱是吧，天天吃药。因此我在节目当中讲，那叫控制症状，那不叫治病。那么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让大家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你包括心衰的病人，我让你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不乏力了，不难受了，到最后你就跟好人一样。怎么做到的？我节目当中讲，那就是排毒修细胞。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千草灵芝丹是从6种野生灵芝以及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这个是全天下的独一份，我就可以这么讲啊，大家去打听打听野生灵芝挖采挖和收集和加工有多难。如果马路边上长得到处都是，就像那冬青树似的，咱也不会说把它叫做仙草是不是。而且的话呢，治病的东西往往都是金贵的啊，你金贵的东西往往都是昂贵的。大家知道金子是不是特别贵啊？为啥啊？金子呀可以做成漂亮的首饰是吧，而且量又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嘛，对不？人参呢啊，这个呢灵芝呢自古被称为仙草啊，它有起死回生之功效，但是的话呢它的这个量太少了。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等等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

0: 左踩挖。那么这样的话，在治病的过程当中，疗效就要差了108000圈。为啥？我给你举简单例子啊，它那个孢子粉啊，其实就跟蒲公英一样，那个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嘛，它要啪，然后的话呢，一下子散开啊，它要开枝散叶的，是不是？它不是说一个孢子粉一个孢子粉的让你收集的。那么因此的话，你在采挖的时候，它那个蒲公英啊，它风一吹，嗖都飞了。你要采摘它，在野外里头你怎么采摘？太难了，只有人工种植，是不是？正好是种的这同一批的这个灵芝，然后你去采这个灵芝孢子粉才行。你人工采集的，你和那个野生的，那能一样吗？啊，那差108000圈。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吃鱼，是不是？你吃鱼的话呢，啊，你呀就喜欢吃那野生的鱼，啊，为啥？你觉得野生的鱼呀，哎呀，又鲜美，是不是？味道又好吃，啊，那么为什么？吸取天地之精华呀，无污染呢，啊，没有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的，野生的是最好的。但是野生的人参，尤其野生灵芝太难采挖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当然它价格啊，它不会说跟黄金一样贵啊，但是我说这东西真是千金难买的东西，在全国大力的支持和推广啊，去研发这个药，靠个人的能力永远达不到的。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就是通过呢啊传统的20多种啊这个炮制的工艺啊，把野生灵芝啊先收集，那么收集之后的话呢，把里边的野生啊这个呢灵芝当中灵芝活性菌呀、啊，加上现代小分子萃取工艺把它萃取出来，萃取出来还要固定住，让它不要失去活性。我们人在服用了之后的话呢，每一粒药里边的这些灵芝活性菌，它进入你的胃肠道，在那个胃酸的一个呢刺激和融合之下呢，它会迅速的恢复活性，然后的话呢，它进入你的身体，就跟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就刷刷刷刷就把你那个身体里边血管里头、五脏六腑里头、皮肤肌肉里头的毒全都给你刷下来了，溶解掉了，然后排泄出体外，这是第一步，啊，清、调、养、护。是不是？那么第一步的话就是排毒，这个大概需要20天。那么接下来就调节你的五脏六腑，哎呀，终于没有毒素了，五脏六腑喘口气儿，喘口气儿呢，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感觉到有劲儿了，喘口气儿能到心口窝了。那么接下来下一步的话就要修复你受损的心肌细胞了，每一个心肌细胞如果坏了的，好，把它摘掉替换掉，我们不要了，然后让新的细胞生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心脏整个就等于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了，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组成的心脏自然是健康的。那么第四步，把这细胞保护住，让它不要受到的破坏。哎，通过这样的方法，你80天下来，你想去哪儿去哪儿，爬3层楼不带气喘的，你想去哪儿抬腿就走。那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怎么治病的高科技，你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采用传统的方法来治疗，你能治好你的病吗？要说用传统的用药能治好你的病，你早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结合现代高科技，而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国药准字的啊，6种野生灵芝，紫灵芝、黄灵芝、赤灵芝、白灵芝啊等等来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所以说80天啊，你这个病没有治不了的、啊、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了，我也不管你是中风偏瘫了，还是风湿骨关节病变，我啊胳膊腿疼痛，还是我出现的心脏病、糖尿病、眼病啊等等，你记好了，80天，我张丹让大家呢恢复的健健康康啊。那么现在呢，咱不仅说可以用上千草灵芝丹，还给予了大家大型的一个减免补贴。那么这个减免补贴呢，啊，给大家直接补贴75%的这个药费。原价4个疗程，80天的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话呢，只需要990啊，但是活动只剩最后4天的时间，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事儿啊？不光是最后4天，每天10个名额啊，多了没有？对中药呢也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对灵芝，因为灵芝的提取物它可以治疗癌症的。所以说对于野生灵芝当中的紫灵芝和青灵芝呢，那么尤其是喜欢，所以说大量的这个进口啊，高价收购，那么这样就造成了野生灵芝啊，它这个呢就是入药的原材料非常的紧张，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过上几天啊，这个价格就要上调一大部分。 那么在价格上涨之前呢，我和慢性病防治中心的领导还有药厂的领导班子呢，决定给大家呢进行最后一次大型的优惠减免，最后四天的时间。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如果参与上了，一方面减免75%的药费，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给大家呢去发放雪莲酒一瓶大家记住了。那么最后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有的地方货源特别紧张，如果说你们恰好当地这个货源没有了千草灵芝丹，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可能连四天都维持不住说不定今天我讲完课了，你们当地正好没有货源了，好，那今天你这活动就要结束了绝不延期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说白了就是抢抢机会抢健康那么如果说要去抢的话呢，大家直接拨通呢咱们场外热线电话就行了，直播间里边咱报不了名。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其他问题那我就不多说了。
1: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2: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桑稀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3: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啊？
0: 是我啊，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心里非常的激动啊。
0: 特别激动，欢迎你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5: 哎，我这今天就是想把我这个好的情况给你反馈反馈。
0: 嗯，行。
5: 嗯。
0: 用了有几个疗程了？
5: 我这是用了俩疗程了。
0: 嗯，两个疗程啊，那打进电话了就赶紧的把用药的情况跟我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正赶上大型的一个惠民补贴，补贴75%的药费啊，还剩最后四天的时间，每天只有10个名额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全国各地很多地区都断货了啊，相当紧张。所以咱们如果说呢想报名的话也得赶紧啊。那你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快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啊。
5: 哎，你不知道张老师，我呢原来就是糖尿病。
0: 嗯
5: 嗯，我这糖尿病吧，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查出来的。
0: 嗯
5: 嗯，这原来呢，你看自从有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当时那个空腹血糖就是8点多、7点多，关键那个餐后血糖一直高。
0: 嗯
5: 嗯，餐后血糖都是15-16、16-17了。
0: 15-16、16-17啊，这血糖不管是餐前还是餐后啊，它高了都不是好事儿，因为一般人的餐后血糖也就是有个6-7个左右啊。那么你如果说呢，你特别高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血液当中的糖毒特别的多。那么如果说糖毒特别多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这么多的糖，每天把你的五脏六腑就跟腌咸菜汤似的啊，腌在里头，那你说说。你的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岂不是让这个高血糖啊都给腌坏了吗？是不是啊？
5: 哎，就是。
0: 嗯，
5: 这不你看平时吧，就是这个血糖一高吧，引起这后来这个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5: 平时呢你看就是降血糖的药，什么二甲双胍、油降糖，孩子还给我买的那个进口的那个诺和龙，但是吃上了还是不行。
0: 嗯，还是不行啊，还是没有治到根上去吗？ 糖尿病主要是你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糖尿病主要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糖毒，这两方面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病你肯定是治不好的。你天天吃西药，那进口的那不也是西药吗？那不是舍近求远吗？啊，绕到国外去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药，那不也是西药吗？你家哪个西药给你治好了糖尿病呢？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治病的话还是没有找到重点上去啊。
5: 对，关键是啥？关键后来影响到这个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5: 嗯，老是这个心啊嘚瑟，尤其遇到点啥动静啊，楼上小孩一跳腾啥的，哎，我这心底楼底下啊，这个心就开始扑通扑通的只管跳。尤其别人压个门铃啥的，听到这个声音也是害怕。后来直接把门铃也卸了，我这个心脏受不了。平时老是感觉到这个胸口憋闷气短。这胸口好像就是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
0: 嗯，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啊，那不是心肌严重缺血吗？是不是啊？
5: 哎，就是，这不是检查说是我这个心肌缺血啊，而且还说是什么还有什么肥大呢？
0: 嗯，啊，就心肌已经出现肥大了。那么心肌出现肥大，再往下发展，你想心脏越变越大。为什么心脏变大了？因为心脏搏动无力了啊，所以说的话呢，会有很多细胞它增生出来啊，那么使这个心脏搏动更加有劲儿一点。意思就好比是我们干活啊磨得多了，完了之后的话呢，你这个手上啊它磨破了这个茧子啊，那么磨出来的茧子，所以说你这心脏啊，如果说老是肥大，到最后等着你的就是什么？就是心衰呀。如果心衰了，我今天节目开始我就讲了，严重的心衰啊，你的生命存活率是5年，所以说你想想到时候吓不吓人，那不是要命的事儿吗？对不对啊？
5: 对，当时你不知道，哎，当时这个腿也肿，腿也肿，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身体不好吧，这一身的毛病都找上门来了，看肚子都爱感冒。平时你是感冒吧，吃点药啥的也不爱好。哎，反正是平时总是觉得活的人不人像人，鬼不像鬼，别说干活了，哎呀，就觉得这坐在那儿都感觉到这个身心疲劳啊。
0: 那你现在的话，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再用上以后，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5: 哎，我这效果觉得特别满意，张老师。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个几天，哎呀，反正时间长了，我也确切的想不起来几天，反正是用了几天的时候，我测的那个血糖，哎，这个血糖就逐渐就一点一点降下来了。这就血糖降下来吧，还特别稳定。后来呢，就是把那个过去的那个降糖药逐渐减量，这不是你看这都停了这么长时间降糖药了，这个血糖依旧特别稳定。我是昨天早上测的那个空腹血糖吧是5.3，餐后是7.1了。
0: 7.1非常的好啊，这个血糖才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现在用了两个疗程40天的时间，现在降糖药已经不吃了吧，对不对啊？
5: 这不吃了。这现在呢，你看这现在身体恢复的感觉到特别满意，不仅血糖稳定了，而且呢你看我现在身上也觉得轻松了，有劲儿了，腿肿的这个情况现在也消下去了，这腿啊走到啥的就感觉到特别轻快，简直像上了那润滑油似的。
0: 啊，像上了润滑油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啊，现在呢咱们这个浮肿也消了，那你现在的话你的心脏呢啊，心脏的用药还吃着没有？心脏胸闷气短乏力啊，你比如说上个楼啊出个门啊啥的也不觉得烦也不觉得燥了吧，是不是啊？
5: 没有了。这现在呢，这个喘气儿也觉得顺畅了，胸口那块大石头也掀掉了，这平时呢，你看这个心脏吧，遇到点啥事儿不紧张了。
0: 已经不紧张了，好啊，非常的好啊，治疗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千草灵芝丹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牢牢的记住了啊，在治疗的时候啊，就是要呢真真正正的让你所有的这些病变，我都能够一次性的完全的彻底的啊，都给你治好。所以说的话呢，千草灵芝丹现在咱们恢复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现在恢复的很理想。那么其他的问题啊，我不多说啊。现在对于你来讲，那就是我继续修复细胞、排毒、修细胞，最终打以根治。你记住了，我要的不是见效，是根治。所以接下来再用上有2个疗程的时间啊，那就行了。那么如果说呢，要用药啊。 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啥，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

0: 没有，明白了吧？啊，
1: 哦，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购啊，我这一定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呢。
0: 抓紧时间吧，我们再会了啊。
1: 嗯，好，再会。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啊，你说我吧，这今天给您打电话，我听您节目听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4: 我一寻思，你说光听也不行，正好赶上现在咱活动，这还有个咱这店就完事儿了。
0: 嗯，
4: 完了再说了，千草灵芝丹，你看人家用都用不好了。我就抓紧时间把我听话跟您说说，别等到时候用了涨价，我还得多花钱。到时候
0: 行，那我知道了啊。那你快把情况跟我说说吧。这涨价迫在眉睫的事儿，我跟大家讲了，谁都挡不住。为啥？因为涨价的原因呢，不是药厂自己想涨就涨，他落不着啊。真的是馋的那个眼珠子都通红啊。为啥？那个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对于全身各种慢性病，包括癌症在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所以他们进口啊，这一进口不和咱们抢吗？因此的话呢，灵芝的这个呢，就是价位呀、啊，它这个就大幅度提升了。那天有个患者跟我讲，张老师，咱不会不卖给他呀，国际上都有这规矩啊。您这东西的话呢，你只要是在市场流通的，是吧？那么你就得有销售啊，啊，那人家有购买，你不能说我捂着那个不卖呀。所以说的话呢，这事儿的话就把这个什么呢，价位就提升上去了。而且有的地区这两天啊，关键是货源不足。一旦说呢货源不足，比如说今天你们当地断货了，你今天活动就立马就没有了啊。你别听着我说，哎，最后四天了，我再想想，你今天你说不定断货了，你们当地就没有名额了，你到时候只能是涨价了。所以这事儿还不得抓紧、啊，肯定要抓紧的。你把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
4: 嗯，你说老师，我现在吧是咱们情况，我首先说就是我现在高血压啊，
0: 嗯，
4: 现在高压都达到160-170了，
0: 嗯，
4: 而且这种血压是我吃降压药的情况下160-170，低压就是低不能低于100，现在都下不去了。
0: 嗯嗯，
4: 成天呢这脑袋就浑僵僵的，
0: 嗯，
4: 就没有清亮的时候，
0: 嗯。
4: 啊，一在这儿的头皮呀、啊，就是感觉像那个有那血管有会胀，那鼓鼓那么疼就。
0: 嗯嗯。
4: 再一个就失眠，现在就是一晚上睡觉，我多说也就睡3个来小时吧。
0: 啊、哦，瘦3个来小时是不是啊？
4: 睡不着啊，就睡着了，有点声音，有点动静，稍微翻个身自己都能醒到就。
0: 天天睡不着，那不是熬吗？干熬吗？
4: 是
0: 吧？
4: 耳朵啊，一天呢、
0: 啊，
4: 我跟您说，老师，这耳朵现在什么声也听不了，就耳朵里头就好像有火车，有什么东西风吹着，呜，成天成天成宿就这么响。
0: 那是耳聋耳鸣啊，耳聋耳鸣一般就是心那个耳朵那个地方啊，头部脑缺血所引发嘛，啊。
4: 嗯嗯，完了，你说现在这耳鸣不说呢，现在就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现在。
0: 嗯，
4: 这个浑身骨头节没有浑身没有不疼的地了。
0: 嗯，就现在夏天了，
4: 哎、
0: 天暖和了啊，也是疼啊，也是觉得怕冷怕凉吧，是不是？
4: 对
0: 啊，
4: 现在下地走路你就得活动个10分20分半个小时的。
0: 嗯，就半个来小时啊。嗯
4: 嗯，就迈步走不了。我今年刚50多岁。
0: 嗯，
4: 你这
0: 年龄倒是真不大，但是的话呢，你就算是你50来岁，你这么一身病，说句实话。你来人家那种啊，身上没病的80多岁的啊，人家那个体质你都不如啊，现在对不对啊？
4: 我就是为了我这毛病，这么说吧，咱这个沈阳跟前这个医院各大医院我都跑遍了
0: 啊，
4: 嗯，跑遍有啥招？医生都说了，
0: 嗯，
4: 你这个控制好血压，多吃点那个治疗失眠的安神的药，
0: 嗯，
4: 切点膏药，吃点止痛的。
0: 嗯，
4: 那你说也不治根也不治肠的，天天吃天天吃，你常年吃，我这都吃多少年了，到现在也没好啊。
0: 你算是弄明白了啊，天天吃也没治好，为啥啊？他没有啊治到根上去呀。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啊，我说过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呢，难道就是风湿啊， 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啊，那我高血压是吧？这么多的一体多病。
4: 对。
0: 我告诉你，这些所有的病，你看啊，它都不一样，是不是？你就说高血压吧，这属于心脑方面；风湿，我属于骨病方面。那么这些病，你在过去你看的科室，它都不一样。啊，你都是每个科室跑过去看啊，这样来回折腾了很多年。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啊，什么原因？细胞受损呢？啊，所以说实际上它是一个病，就是细胞病，损伤了你关节部位的细胞，这不是细胞病吗？高血压是什么？垃圾毒素在血管里头沉淀下来了，腐蚀破坏了血管内皮，血管内皮的细胞，这不还是细胞病吗？所以说你绕来绕去不都是细胞病吗？那么只要是细胞病啊，我过去那些方法啊不治病，好，我不要了，我现在怎么办呢？千草灵芝丹里边有啊六种野生灵芝所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张丹就是不说，我问你，你就是不学中医，你就不是大夫，我问你，灵芝是不是个好东西？
4: 那不是好，那是宝贝啊，那简直
0: 那是千草仙药啊。所以说你谁家得了一颗灵芝，哎呀高兴死了，为啥？这是神仙的赠送啊，对不对？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祥瑞之兆，对吧？
4: 对，
0: 你看那个玉的那个如意，那都是灵芝的形状啊。你看自古宫廷里边那个玉如意都是灵芝的形状。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不用这个药你用啥呀？大的力度来推广这个药，你再不用，说句实话你真的就犯傻了啊。你想想全国那么多老百姓，现在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啊，人家都傻呀，人家用这个药，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好东西大家才抢。你听听现在场外电话多忙，咱们直播间电话多忙，是因为这个药好大家才抢它。甚至现在还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赶紧用，还等呢？回头要涨价了，涨价之后就不是3960了，涨价之后5000-7000都有可能有，现在是个990还不赶紧的，是不是啊？
4: 是，我就觉着呢，咱说实话，你说到时候你就不管多贵，你想治病该买也得买。
0: 但是到时候买不着，不得哭啊，对不对？
4: 是
0: 啊，
4: 我就
0: 那野生灵芝是取之不尽、动用之不竭的呀，所以说赶紧抢去，省下的都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啊！你记住了。80天，我让你血压不高，关节不疼，啊，所有的病变咱们都能康复，明白了吧？啊，
4: 行行，张老师，那我不跟您说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别
0: 好，再见，
4: 找我再，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600-3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我这几天啊开车的时候，这不也是还一直在听你的节目。
0: 嗯。
5: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说药材好，国药准制的。
0: 嗯。
5: 都听着，都用的挺好的。
0: 嗯，
5: 这不是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家里我母亲啊，她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关注你的节目，一直在这几天。
0: 嗯嗯，
5: 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也是想把她的情况具体的跟你说说，看也想给她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
0: 行，还没用吧？也是个新患者，是不是？
5: 哎，还没用呢。
0: 行了，赶紧说下说这个情况，我听听，我看看能不能行。为啥呢？因为马上要涨价了啊，补贴还剩最后4天，每天就10个名额，差的挺大的。
5: 哦、
0: 原价3960，现在就是个990啊，省3000块钱呢，一个月工资出来了。另外的话呢，还有，关键是你这个有的地区现在断货了，你一旦断货呢，你现在你就参与不上了，你就只能等着涨价了。涨价那说不定5000-7000-7000的可能性都有，明白了吧？
5: 啊，那是啊，我这唐山的药这边还涨价，还能参加上吗？
0: 这个必须打场外电话，所以说我说为啥让你抓紧呀？我先给你判断判断能否用，然后你赶紧抢名额去啊！抢到的都是钱，知道了吧？啊，
5: 行。
0: 嗯，行。
5: 说起来，我母亲她是什么呢？一直。就是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5: 高血压得20年了，说起来都，
0: 嗯，
5: 之前这降压药一直也吃的，可以说他这不到后来得脑血栓7年了，
0: 嗯，
5: 没得脑血栓之前，自己也不怎么注意，年龄大了吧，血压高，他这个降压药有的时候都吃，有的时候就忘了，就不吃， 到后来。

0: 这血压一直降不下来，高的时候都到189高压，
1: 嗯，
0: 低压也都100、110的这样，
1: 嗯，
0: 哎，这么在7年前那是一下子都，得脑血栓了，脑血栓当时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
1: 嗯，住了有一个多月，留下啥后遗症了没有？
0: 哎、留下了，这几年一直生活自理不了，
1: 嗯。
0: 哎，走路那腿都不能打弯儿，就是扶着他，他都迈不了两步。
1: 嗯嗯，这是生活后遗症啊。人能走路，能说话。你比如说，今天张老师和你能进行对话，咱俩都能说话，是不是啊？
0: 是
1: 因为咱们的脑神经，咱们脑细胞脑子。如果说有人把张老师一下脑袋打了一棍子打晕了，张老师也就不能说话了啊？为啥？脑神经就不管事儿了。虽说是脑神经和脑细胞。他这东西就是中风以后损伤了脑神经、脑细胞了，明白了啊？
0: 是是，说话也说不清，
1: 嗯、
0: 啊，整天不就在床上，就在轮椅上给他，
1: 哎、嗯，
0: 吃喝拉撒都得伺候。
1: 嗯。
0: 哎、这几年说起来也没少想办法，没少花钱买药，
1: 啊、
0: 家里有的时候那药都大把大把的给他吃，
1: 嗯，
0: 吃了管什么事啊？就是并发症不见好，
1: 并发症不见好吧？嗯，
0: 哎。不但不并发症不完事儿，还担心他再犯不就要命了、
1: 哎？再犯就要命了。有多少人逃过第一回，没逃过去第二回呀、
0: 啊？
1: 咱这说实话，是不是？人呢，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你每一个成员都是必不可缺的，是不是？你有的时候想一想啊，他是因为这些疾病突然之间人就没了，你真的是你接受不了的事儿。而且关键是你这些病他不是不能治，过去你可以说这些病不能治，但是今天我张丹在这，我要告诉大家。中风后遗症是完全可防可治的啊，知道了。
0: 哦，
1: 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啊，它不是说由于中风而出现了脑部细胞的损伤吗？它咋中风的？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垃圾。我们人没听说谁3岁小孩中风了吧？对不对？
0: 是
1: 啊，为啥？人3岁的孩子，人家没有毒啊，身体里边。你这上了岁数了，这些年啊，这生活条件也好了，这鸡鸭鱼肉想吃就吃，然后出门就坐车，吃的太好了。运动的太少了，这样的话呢，进去的多，出来的少，都成了毒了啊！那些什么多余的油脂啊，多余的垃圾啊，糖啊，全都形成了那个血疙瘩，加上坏死的细胞，堵住了你的血管才出来的血栓呢。所以第一步，你得把这个罪魁祸首给它去了。现在谁能溶解血栓？我问你，逆转动脉硬化，除了灵芝提取出来的活性菌。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我说了，光是排毒不行，还得修细胞，修的是大脑部位的细胞。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啊，它可以和细胞相结合之后，给细胞注入活力，让细胞形成新陈代谢，老化的、死亡的不要了啊，新生的细胞长出来，好了，健康了。这个过程只需要80天的时间，难吗？一点都不难，病太简单了，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你那个毒多了，让我生病了，行了，我把毒素给你刷掉了，不要了，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为啥千草灵芝丹现在治一个好一个？就是因为里边有好东西、
0: 哦、
1: 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明白了吧？啊、
0: 哦，张老师还有一个事啊，就是他、
1: 嗯、
0: 我母亲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关节炎，但是躺着有的时候一个天不好的时候，完全他身上的关节都疼，他这个用上这80天那个千草灵芝丹那个，能把这风湿关节炎的管能治好？
1: 这还用问？那不是同步的吗？啊，我节目当中讲了，
0: 哦、
1: 骨头就不是细胞组成的啦。我说了，你只要是细胞病我都治、
0: 哦、
1: 是不是？你所有的病不都细胞病吗、
0: 哦、
1: 骨头是细胞组成的，脑子是细胞组成的，皮肤是细胞组成的，心脏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只要是这些病我都治啊。赶紧报名去吧，省钱的机会，省3000块钱呢，还不算那瓶雪莲酒呢、
0: 哦、
1: 啊，抓紧时间别错过了，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嗯、好了，再见吧。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家是大连的。
1: 嗯
4: 啊， 我现在就是千草灵芝丹，就是第四个疗程，我现在是吃了有一半了，
1: 有一半了啊。
4: 嗯，哎，我现在就是感觉到身体可好了，好像是没有问题了，就是健康人一个了。
1: 原先买了80天的用药是吧？
4: 啊，对。
1: 行了，吃一半就是40天了吧？对不？
4: 那不是，就是第四个疗程吃一半，
1: 啊，
4: 还有
1: 第四个疗程，那我知道了。那也就是说现在用了70天了呗，
4: 啊，
1: 是不是？
4: 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啊，行了，赶紧跟我说说情况啊。
4: 嗯，你看我是咋的呢？我是那个有那个心梗，
1: 嗯，
4: 就是头3年的时候，就是这不就心脏犯病吗？到医院，当时大夫就给下了一个支架。
1: 啊，
4: 嗯，支架完以后呢，就是常年的就是阿司匹林、玻璃维始终吃着。
1: 嗯，
4: 我也不知道啊，我寻思你看是吃着，吃着的话反正挺贵，但是就以为就是大师，就是说就是靠就是那好的那似的，就是吃点药就行了，以后不能再犯了呢。
1: 嗯
4: 嗯
1: 嗯，
4: 也没想到啊，你说半年以后吧，就是那个脸就有点浮肿，再一个偶尔的时候有血尿。
1: 嗯，
4: 我上医院查去，大夫说的属于正常现象。
1: 嗯
4: 嗯，说那个就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玻璃维有点副作用，就这样似的。
1: 嗯嗯
4: 嗯，完了再一个就是，就这么又吃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就感觉不好了，就是又出现就像心慌啊，
1: 嗯，
4: 有憋闷呐，啊，气短呐，啊
1: 嗯。
4: 再一个就是说一累着一点就上来气儿啊，一生气就还是上来气儿。嗯
1: 嗯嗯
4: 嗯，完再一个就平躺的后半夜就不行，就费劲的。
1: 嗯，
4: 那你说那个也不能说就是。再堵了再下支架也不能那样啊，再一个就家庭条件也不行啊，
1: 哎。其实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其实你说你不停的堵是吧啊，你下支架就家里边有金山银山，你下完了之后的话你能救了他的命啊。我有一个病人下了8个支架，我毫不夸张啊，他在找到我之前他下了8个支架了，家里特别有钱啊，然后就是老爷子呢工资也特别的高，那得了心梗，那下支架呗，是吧？那没办法了。
4: 嗯，
1: 结果下了8个支架，老爷子是个什么状态？躺在床上单口喘，跟植物人有啥区别？后来不是还是千草灵芝丹，又让他坐起来走出去。他当时他就说了啊，要给我送匾啊，又是送这个锦旗。我说没必要，我说本身医生就是治病的，是不是啊？你这个东西你治好了病了，你告我一声就行。因此我告诉大家，支架只能是救命，不是治病的。为啥？他只不过就是把堵住的地方给他扩开。那么是什么堵住了？是血栓，血栓是垃圾。你不排垃圾，他今天堵这儿，明天堵那儿，你下吧。你有钱你就下支架，那根本就救不过来，明白了吧？
4: 明白。你说，后来就是这个千草灵芝丹是我的，亲家母告诉的。亲家母他是脑梗，脑梗的话，他说这个是。就是说那个不是那个说扩血管的药，就是里面有好多好药材。好几
1: 它里边是灵芝提取物嘛，灵芝80-90岁的老太太也知道啊，这个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嗯，
4: 就这么事儿的，我就那个买上了，买上以后吃上以后，一个疗程下了以后，就是那个别累着啊，别生气啊，就是好像就跟平时就说那个正常人没啥区别，就喘气儿也匀称了，也不气短了，就晚上也能睡好觉了。哎，我就觉得挺好，这不还有药，这不就一直吃到现在吗？现在什么都没事儿，就是那个玻璃维、阿司匹林什么全都停掉了，
1: 全都停掉了啊。
4: 是。
1: 现在的话怎么样？关键是状态啊，西药都不吃了，那他这个喘气儿啊等各方面怎么样啊？
4: 哎呀，状态好，尤其是这，但是我这看也挺好的，我还晚上跟他们出去跳那个健身操。
1: 哦。
4: 那个早上
1: 跳健身操。
4: 早上出去还得走一圈，就像那广场的，还得去走去。白天你说买菜做饭，有的时候还得上街。再一个，万一你说这家那家有点事儿，再需要帮忙啥，哎呀，比那好人还忙呢。现在
1: 我听着说话也挺敞亮的，有劲儿啊。那我就放心了。
4: 嗯，
1: 把这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我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仙草都用上了，人参、灵芝，我这个雪莲酒里边天山雪莲，我这是把全天下所有的宝贝我都给你们收集上了，你们好不了都对不起我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咱们呀，这么多的药用上了，80天，我是要根治的，所以说停药吧啊，用完了之后就停药，就打这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4: 谢谢张老师啊。
1: 好，再见吧。
4: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 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场外热线电话。

0: 说每天都打42个单位的。
1: 你打42个单位胰岛素，那你这个血糖能控制住不？
0: 打胰岛素血糖还好一些。
1: 嗯。
0: 只要胰岛素不打，那血糖马上就往高了升起来。
1: 嗯，那并发症呢？
0: 并发症不行，你看胰岛就是血糖呢，打胰岛素血糖能够稳定住，但是并发症没控制住。
1: 嗯。
0: 他并发啥？一个是白内障，还有吧，你得了白内障以后，天天吧还得点那个眼药水。
1: 嗯嗯。
0: 因为有白内障，另外还有玻璃体混浊，这个小腿吧还痒，就总刺挠。小腿上的屁股基本上没有好的地方了，有些地方吧，它一刺挠挠啊，有点挠烂了。
1: 嗯。
0: 两只脚的脚趾头吧，就已经吧，就是末梢神经没有什么任何知觉了。
1: 嗯。
0: 但是你都那种身体情况，现在通过这个两个疗程的这个欠彩零食单，
1: 嗯，
0: 现在我这些症状现在好的可真，
1: 嗯，
0: 明显见好都。
1: 明显见好啊！你把这个整体的效果来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啊。
0: 第一步，首先胰岛素现在减没了，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
0: 减掉胰岛素以后，现在血糖平稳了。血糖平稳到什么时候？3500.1，餐后7.3这样。
1: 嗯嗯。
0: 另外血压现在正常了，过去不还有高血压吗？现在血压是高压135，低压的85这样。
1: 嗯嗯。
0: 特别眼睛现在看东西，现在已经没有白雾了。
1: 没有白雾了，已经好啊。
0: 也没有白雾了，
1: 效果快啊。
0: 是，就眼前的投丝啥的现在都没有了，眼睛现在特别清亮。
1: 嗯。
0: 这回脚趾的有感觉了，你为啥说呢？有时候洗脚的时候水热一点，现在直了。以前哪有，哎呦我天。水凉热都不知道，
1: 是很多人来找我，哎呀烫的那个脚啊都烂了，我说你这怎么就直接放进去了，我觉得不热呀啊。其实家里人就说了，这刚倒了热水脚就放进去了，为啥？末梢神经炎没有知觉。为啥没有知觉？糖毒毒素把末梢神经给破坏了，所以说的话没有任何知觉啊。你想想多可怜呢，多吓人呢，脚烂了结了枝了，谁还能给你长出个脚来啊？张老师又不是孙悟空，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另外张老师，现在一个是降糖药吧吃的量少了不说，另外血糖现在非常平稳。
1: 非常平稳啊。
0: 哎，你说我现在把降糖药先停了也可以了吧？现在
1: 降糖药啊，如果说很平稳啊，你就逐步停。你现在的话你那什么，你还吃着啥呀？你说说我听听。
0: 这不现在这个二甲双胍现在吧，每天还是在吃一片，现在还
1: 吃一片停了啊。血糖这么好，吃它干啥？不吃了啊，停了就行。停了之后呢，观察一星期，如果说稳定了，咱们以后啊这药啊就不吃了。那么另外呢，千草灵芝丹呢还得再接着吃啊，再有两个疗程下来，这个病就全好了。现在的话呢，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最后4天，而且我说了这个4天有没有保险啊？为啥？有的地区断货了。你如果说你们当地刚好断货了，这活动立即结束啊，不用这个到时候等到4天，结束之后下一批货源到了，那就涨价了啊，那就不是说这个呢几百块钱，你现在活动是990，不活动是3960，你现在你到时候再一涨价，那可能5000-7000-8000的可能性都会有啊，赶紧抢个名额去吧，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
0: 好了好了，我现在马上打个电话，现在没有啥订上，
1: 哎，
0: 我就订这个4个疗程，这990这个。
1: 就定2个疗程就行了啊！
0: 啊，定2个疗程就行了。
1: 嗯，
0: 那行，
1: 好了，
0: 啊，那张老师听你的。好了，
1: 再见吧。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喂，你好，
4: 张老师吗？
1: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
1: 嗯。
4: 用了1个疗程。
1: 嗯。
4: 这不是听说那个有优惠活动，我是那时候花了99块才买的。哎。
1: 嗯。
4: 我用的挺好，这1疗程啊。
1: 嗯嗯，
4: 哎，这药确实不但是国药成功好啊，这都是好药材，见效特别快。
1: 嗯，
4: 你说我用上那个，也就是当天吧，用上脑瓜就清醒啊。
1: 嗯，
4: 我没药之前啥毛病呢？我跟你说说，我这胃溃疡。
1: 胃溃疡。
4: 哎，吃点凉的，吃点硬的都不行啊。
1: 嗯。
4: 哎，就只靠吃小米粥，一般的过了。
1: 哦。
4: 那个管胃的药啊，那吃多样了，一到医院一开呀，就开我那小子。这发霉袋就拎一袋回来，
1: 哎呀，
4: 半年吃饭后吃，
1: 嗯，
4: 没什么好效果，
1: 是胃病一般四联疗法嘛，三联疗法嘛，是吧？一开至少四种药。
4: 是啊。

0: 兜子啊，一兜子，但是你扒拉扒拉呀，其实大部分都是抑制胃酸分泌，那胃酸还能永远抑制住？一停药谁给你抑制去啊？你没有胃酸人还能活吗？都不能消化食物了，胃酸是永远也抑制不住的。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这不叫治病，叫维持，一停药就犯，是不是？
1: 真是
0: 那么
1: 的。哎呀，这确实说对了。哎呀，你说那个后期吧，你就得了腔梗，这腔梗得了，哎呀，这是2014年，离2014年2015、2014年得的。
0: 啊。
1: 哎呀，你说得腔梗之后吧，这就给医院住了是14天院。
0: 14天，
1: 哎，但是那个嘴巴算整过来了，连扎针在那个在拔罐都贴膏药。
0: 啊。
1: 那是嘴歪回
0: 了，
1: 但是回来脑瓜子不好使，记性不好啊，拿东往西的，后脑总胀乎疼啊，哎呀，我总得个手就是掐后脑，就是那油的意思似的，
0: 啊，
1: 可遭罪了，哎，这用拿那个千草灵芝丹，用当天你脑瓜就不那么迷糊了。
0: 为啥说它是仙草啊？那仙草灵芝丹里边都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物了，灵芝活性菌了，还不是把灵芝打碎了给你加进去的，是提取出来的。见病就治病，知道啦？尤其是它被胃酸一激活了之后，活性马上增强，你这个胃里边当天就不伤心了吧？对吧？
1: 是
0: 啊，
1: 哎，你这现在我不是用的医疗城了吗？哎呀，你就是稍微凉点的了，硬点的，我吃也没事了，也不疼了，
0: 也不疼了，是吧？
1: 哎，不烧心不疼。哎，你看你奶奶一烧心的，成难受了，这嗓子都热乎了，这症状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啊，基本都没有了，是吧？
1: 哎，
0: 啊，
1: 哎，现在脑袋可清醒了。现在记性也好了呢。原先你就是拿东往西，上市场买菜去，有时不给钱，有时把菜烂了的。
0: 啊，
1: 现在这症状没有了。
0: 都没有了吧？
1: 没有了。
0: 啊，嗯。
1: 那我现在这活动，哎呀，买四个疗程，这花1疗程钱。
0: 嗯。
1: 才990，那我那时候1疗程就花990。
0: 我节目当中说了啊，你现在的话，你觉得，哎呦，我当时1个疗程就花了990啊？你要再过上3-2天，你给张老师打电话，你就不是这个话了。为啥？你再过上几天要涨价了。1个疗程的话990你都买不着了，明白了？
1: 哎，
0: 因为现在野生灵芝啊越来越紧缺啊，所以说市场价位大幅度提升。我这一次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大型的减免啊，只剩最后4天了，每天的话给了你们10个名额，你们要能争取上4个疗程990，争取不上的4个疗程3960啊，这是这个事儿。但是4天以后啊，如果说再参与，那时候有可能的话呢啊，4个疗程下来5000-7000-8000的事都有，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2天为啥让你们赶紧报名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张老师不是说啊，这个呢小市民小家子气，你张老师你光是说省钱了呢，关键这个药它治病啊，如果它不治病，我白给你你也不要啊。你千草灵芝丹为啥我每天给大家去讲它推广它？那我说药好不好，不要听张丹讲，你们自己听啊，自己去看去。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物，那当中包括了像这个呢，黑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再加上野生人参和3气阴阳藿呀。这个在医学界当中现在的话，把它被称为什么仙草啊，灵芝活性菌呀。这个成分是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调你全身所有5脏6腑病变的成分，进去之后不干别的，排毒修细胞，只要你哪个地方是细胞组成的，我都给你治，我都给你修。你想想，你的大脑、你的胃肠道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只要你有过多的毒素，只要你是细胞病，我全治。那所以说，为啥我可以治百病？你关键你是治病。那么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药是正规国药的推广的药，那肯定是正规没问题啊。关键是我为啥能省钱的机会我不省钱啊？老百姓咱都普通老百姓，是不是？能省一块是一块，能省2块是2块，更何况你省3000呢？所以说的话呢，还不抓紧，还等什么？再用上3个疗程，这个病就全好了。以后你吃啊，吃啥你那胃里头都不难受，也不担心自己再中风了啊，好好的舒舒服服过日子，那是给你10万块钱都买不回来的。
1: 是是。
0: 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啊，别到时候断货了又来找我啊。
1: 哎，好。谢谢你张老师啊，再见。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6833556 400-6833-556。
4: 萱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萱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萱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解药啊在治疗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啊，那么实验阶段呢是经过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在临床应用啊现在有6年的时间了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就没有试过手啊，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强调啊，为啥它治病求根源呢啊，因为你慢性病的根源就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像那个腌糖醋蒜一样啊，来腌你的那个五脏六腑啊，那么从而使你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全部都受到了这个细胞啊，这些细胞全部都受到损伤，那么受到损伤以后的话，只要说你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它一天不排，那只要你受到损伤的细胞它一天不修复啊，那你这些慢性病它一个也好不了啊，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你用千草灵芝丹呢来治各种慢性病是吧，刚才提到没有治不好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它恰恰就是从根源上我去治疗的啊，比如说第一就是排毒是吧，第二就是修复你各大脏腑器官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肌肉骨骼的一个呢什么呢细胞，哎，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啊，那做到了药到病除。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很受欢迎啊，在全国范围来讲啊，大家光听啊，光是啊从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伙参与的这个人数来讲啊，还有呢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家呢左邻右舍你们可以互相的去打听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啊，现在已经是通过千草灵芝丹受益的那简直就是太多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都好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从根源上治疗啊。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长骨刺是吧，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哎呀我不是膝关节长骨刺了，我就是腰椎长骨刺了，要不我就脖子长骨刺了，有的人脚后跟上还要长骨刺是吧，腰上还要长骨刺，那么骨刺叫骨质增生是吧，那么骨刺啊有的人讲哎呀这个病啊医生说了没法治啊，我就得挨着，你挨着呀，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人脚底板子长骨刺疼啊啊，一下地那跟针扎针刺的似的，你啥也干不成，走路都疼，你说你能干啥啊。另外的话呢有的人啊这骨刺长到膝盖上是吧，膝关节炎 啊，膝关节这膝盖疼的呀，走路啊，呀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哪也去不了，是不是？啊，再者还有什么呢？有的人说脖子上长了骨刺了，是吧？你长骨刺啊，你在腰上、脖子上长骨刺，除了像其他部位让你疼痛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它会让你啊出现椎管狭窄，那你骨刺吗？完了长了骨刺之后的话呢，骨刺就是多余的，是吧？你多余的你长出来的这一块呢，那么它会让你的这个占位吗？啊，你多出来的了，那就要占别人的地方。那么占了谁的地方呢？占了我们骨骼，就是腰椎、颈椎旁边神经和血管的这个位置，啊，神经血管在椎间孔里头走。然后你有增生了，你不要以为椎间孔有多大，很小，啊，所以说你这个长了骨刺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那个椎间孔啊，它就变窄了。所以说变窄以后呢，很多现在有着腰椎、颈椎椎管狭窄增生的，是不是？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呀？哎呀，那能走了路，腿也麻，是吧？腿也困，然后的话呢，啊，走不了路，啊，是吧？头也晕，啊，关键是疼，啊，下肢逐步失去知觉，啊，很多人的话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啊，你大小便失禁啊，啊，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排尿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啊，你必须求根源，是不是？你过去的话是啊，你增生了，是不是？你长骨刺了啊，你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治疗，治不了，为啥？你为什么会增生啊？你为什么会长骨刺啊？啊，你长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局部的这个地方啊，它堵上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堵上？我们知道骨刺它其实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们手上长的老茧子一样，它是属于增生了啊，就是骨骼细胞死亡了堆积的。那为什么我这个地区会出现啊这个拥堵？为什么我这个呢膝盖这个地方啊我会长骨刺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堵住了你的气血循环，气血循环不开了，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骨骼细胞它的新陈代谢，你膝盖的细胞也好，脚后跟的细胞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腰上的还有颈椎上的这些细胞也好，那么这些细胞的话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对不对？那么你新陈代谢都是需要营养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我没有营养了，是不是？我气血闭阻住了吗？不通了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骨细胞就会出现老化。那么出现老化以后呢，啊，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老化了嘛，是吧？啊，这样的话呢，骨细胞就会死亡。啊，死亡之后的话，堆在那儿，那就成了什么了？增生了，就成了骨刺了。啊，所以这就叫做骨刺，这就是骨刺的一个形成的原因，大家伙明白了吧？所以说骨刺就属于老化，是不是？骨刺就是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的啊经络也不畅通了，你的细胞也失去濡养了。所以说你像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你不是说长出骨刺来了吗？好，我做个手术，我把它嘎叽切掉。那么切掉以后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呢长的那个骨刺你把它切掉了，你把这个骨刺长的这个原因你也切掉了吗？啊，你有没有清除血液？

0: 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疏通你的经络呢？你有没有去修复你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没有吧，对不对？你既然说没有的话，那你这样你说你发病的因素你没有去除，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它还得长啊，它回头还长啊。所以说有很多人根骨刺啊，根骨刺完了之后的话呢，做完手术以后，哎，过上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那为什么呢？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不从根源上治病，甭想好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伙听好我讲的课啊，你记住了，你记住我说的话，你今天你这个课你就没有白听。那记好了，所有的增生骨刺啊，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然后这些过多的垃圾毒素是侵害了腐蚀了你的经络，你的这个骨骼细胞，从而导致骨骼细胞老化，老化的骨细胞堆积而形成的。那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病根去了，什么病根呢？第一要排毒啊，是吧？你其二的话呢，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还要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病你才能够治好，是不是？你如果说不从这个病根上治的话，你这个病你甭想治好，门都没有，想都别想，就这么简单。那么千草灵芝丹，我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首先第一点，千草灵芝丹它的这个啊药呢，是一个正规的国药准字的药。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国药准字的药还不算，要给千草灵芝丹去补贴 75% 的药费，让咱们大家伙呢啊这个呢就省钱又治病。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一个里边还有6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紫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另外的话呢啊，再加上呢青灵芝。那么我们通过呢啊这6种野生灵芝，再加野生人参、野生三七啊去入药之后，那么它提取出一种成分叫做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同时来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的这么一种精微的物质，唯一的一种，那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在过去啊，我们这工艺水平它达不到，而且的话呢啊，那么在过去的话，慢性病的发展也没有现在严重，所以说的话呢，那么现在全国光慢性病变的患者啊，我们有3亿多，是吧？3亿左右，你这么多的人每年生病，大病小病一大堆啊，所以说医保的负担也特别的重，个人的经济负担呢也特别的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有了千草灵芝丹的一个问世啊，下大本钱，是吧？下血本儿，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全加进去，然后的话通过73项的一个专利技术啊，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同时加20多道传统的一个炮制的制备的工艺。大家知道传统炮制工艺是提取不出来啊这个灵芝啊活性菌的，所以它必须结合现代的高科技的小分子技术啊进行萃取。那么萃取之后呢，两中西医结合的技术运用上，把灵芝起死回生之功效的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我们提取出来，然后入药之后呢，记住了，你比如说治骨刺吧，它会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首先把你血里边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里边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把它溶解掉，然后才代谢出去。你把它溶解掉代谢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实现了一个排毒的这么一个功效，是不是？排毒的功效。那么像洗洁精一样，你就把这个毒给它排出去了。排出去以后呢，我们同时的话再去修复老化的一个呢骨骼细胞啊，骨骼细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骨骼细胞啊，就像是我们什么似的，就像那个蛇蜕皮一样啊，像蛇蜕皮一样，你把这个呢，就是说我这个老化的骨骼细胞我给它排掉代谢掉，新生的骨细胞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骨刺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啊，你比如说我颈椎病，我腰椎间盘突出，我这个呢就膝关节有骨刺，或我脚后跟有骨刺啊，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这个骨刺它就没了啊。很多人说呀好神奇啊，它这骨刺没了，神奇什么呢？用上好东西了啊，用上灵芝了。 灵芝啊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所以啊，现在的话何止是一个骨刺啊，你80天的时间，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都要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吧，啊，这个呢心里蹦哒蹦哒跳啊，憋得难受上不来气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像这样的病人，你80天以后，大家伙记好了啊，啊，你这个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脏病没了。有的人要更重一点，中风后遗症是吧，压瘫了是吧，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偏瘫在床了，偏哭了啊，那你这样的病症你记住了啊，最终的话呢，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啊，那我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第三种啊，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出现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啊，我糖尿病啊出现什么问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皮肤病啊等等啊，那你这些病变的话呢，你通过什么呢，你通过呢千草灵芝丹，你不需要多啊，你8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血糖也正常了，饮食也放开了，糖尿病也没了，也包括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是吧，想去哪抬腿就走啊，也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都一样，还有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视神经萎缩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啊、脂肪肝的、肝腹水的对不对，肝炎的、胆囊炎的都一样啊。那么像这些的话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它就没有失手过呀。那所以说的话，可以说现在是真正做到了药到病除。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很简单啊，第一的话呢，东西好是吧，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了，我也没用过那个野生灵芝，那现在的话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其二的话呢，除了药材好啊，那么其二就是它正规，它正规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啊 OTC 的一个药。那么其三的话，你看用的人多呀，那你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你简直就是何止上千万，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到了这个补贴和支持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个药的效果不好啊，支持呢啊，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对不对。现在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省钱啊，让更多的人呢我们能够治好病，补贴75%的药费，原价呢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用药是干嘛呢啊，是用多少呢，是用这个990就够了，990大家记好了，你没有听错啊，是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大家伙记好了。我张丹啊讲课我从来不啰嗦，我给大家伙啊介绍这个药，我为啥要介绍它，因为它效果好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个效果好，你想用你就抓紧，为什么呢，补贴还剩最后2天，你最后2天的话一天10个名额，我问你，你最后2天一天10个名额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满打满算每个城市最后剩20个名额对不对，参与上了那就是990，参与不上3960，你中间省了3000块钱呢，而且还有一瓶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再加上人参和这个呢就是野生灵芝，可以说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整合到一块了。所以说这个药想不见效都难，想不见效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药到病除，到现在没有人失手，80天的时间长吗，一点不长，80天的时间药到病除。所以现在抓家伙没有报名的抓紧吧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把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 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4: 哎呀，这次呢真是高兴啊，总算是这次用上千草灵芝丹了，总算是买对药，治了病，出了，感觉现在有希望了，这身体恢复。
0: 有希望了啊。看来是个老患者。千草灵芝丹当时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4: 当初孩子给买回来四个疗程的，现在用了两个多月了，张老师啊。
0: 啊，那你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正有这个补贴，补贴75%的药费，这最后两天了啊，我看看呢接下来你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咱们再去参与了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啊，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这不是66岁了
0: 啊？有66岁了是不是啊？
4: 现在得的高血压已年头也不短了，那个时候也就没当回事儿
0: 啊。
4: 这2007年的时候闹过一回，得过一回的脑梗。
0: 嗯。
4: 哎，那个时候也不太厉害，不太严重，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
0: 嗯。
4: 这到2009年年底的时候又犯那么一回，这回厉害，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呀。
0: 啊，这个当时的话呢，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呀，那是就是吃喝拉撒就是废的一个。
0: 啊，
4: 他都干不了，就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得有人伺候。
0: 都在床上是吧？啊，嗯，
4: 啊，坐半拉身子不好使，一摸冰凉冰凉的，发麻也发木。
0: 嗯，
4: 拿东西是拿不住，是走到下不了地，站不住啊。
0: 站不住是吧？啊，嗯，
4: 这不是呗？你说大小便都得靠这老伴伺候照顾，人真是你可不知道难受遭罪呀。
0: 那肯定难受遭罪啊，是吧？你这个无论如何呀，老伴伺候的再好啊，也不如自己胳膊腿好使，是不是？你胳膊腿好使，那么咱们呀，要是胳膊腿好使的，我出自己出去走一走啊，是吧？也不用每天啊瘫在床上，是吧？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胳膊腿好使，哪怕咱们喝杯水呢，咱自己能倒。那你这胳膊腿不好使啊，你喝杯水呀，啊，你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给别人添乱了，添麻烦了。人病折磨着，内心当中啊那种愧疚拖后腿那种感觉也折磨着你，我觉得这日子有的时候就过得不太舒坦啊，对吧？啊，
4: 就是啊，你说光躺啊，这基本上就有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就不能动弹了，
0: 不能动弹了是吧？啊，
4: 真是伺候的好，孩子也伺候的好，也照顾的好，也没得什么褥疮。不过说实在的，为什么今天跟通了话心里这么高兴啊？这不听到你的节目把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我感觉这回真正找到了一个这个治病出个这个好药，找到了个治病救命的个仙丹的。
0: 嗯，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都听听啊，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4: 你看现在最起码现在这个血压特别的稳当。
0: 嗯，
4: 高压现在130，低压就是85的样子。
0: 130-85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啊。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血压的话，是这个没有吃降压药一直这么稳定吗？
4: 就是以前一直吃降压药，现在降压药也撤下来了，自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血压慢慢的就给调整过来了。
0: 啊，就调整过来了是吧？啊，好，血压下来了，最起码我们把这个炸弹就给它拆了啊。因为呀，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呀，这个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的复发，是吧？啊，
4: 要不现在那心里也踏实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呀？现在胳膊跟腿儿啊，比过去利索了。
0: 嗯，
4: 哎，你说的，没有想到能站得起来。现在每天在屋里啊， 拄着拐慢慢的走一走吧，天天在窗户口来看看外边，哎，感觉特别舒畅。

0: 的感觉这就有对康复的希望，有个盼头啊，张老师。
1: 有个盼头是不是啊？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也比一天好，是吧？啊。
0: 不不不，你说现在感觉这个吃饭也好，睡觉睡得过去也踏实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排尿、大小便都挺舒坦，现在感觉周身上下。
1: 啊，很舒坦，是不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吃得好，睡得香。是不是啊？也能动，也能走。完了之后，小日子呀、啊、越过啊，咱们感觉到的这个奔头啊，这个希望越大，是不是啊？
0: 可不呗。这不今天孩子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站搞这个活动呢，还给这个卷帘酒。
1: 嗯。
0: 我在想着，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当初孩子就是买全疗程四个疗程，说是80天的这个药量给买回来了，你看够不够啊？
1: 嗯，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呀、啊，千草灵芝丹它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我的话啊，它是怎么来给大家伙治病的呢？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是从根源上，我来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比如说你吧，啊，那你说你为什么能走了？原来为什么我不能走啊？胳膊腿不灵活，那是因为把你原有的经络当中所有的毒，尤其是像脑袋啊这个地方啊，它那个血栓我给你溶解代谢掉了，它通了。首先是第一点是通了，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第二一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还有一步是修。啊，因为它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啊，我想你在用上千草灵芝丹，孩子给你买回来之后，你应该是看过的，你看见说明书了吧？咱们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是不是啊？这个野生灵芝啊，就是你没有听我张丹讲课的时候，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0: 知道啊，灵芝不都说是仙草啊？
1: 对了。啊，所以说老百姓都知道的好东西啊，因此的话在用上之后怎么可能治不好你的病呢？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用上仙草仙药以后的话呢啊，咱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哎，所以说的话你老化细胞一得到修复以后啊啊，这样的话你想道理多简单，我脑细胞一个个都是好的了，我这个病还会再有吗？这叫连根挖连根拔，知道了，就跟割韭菜一样啊，我现在不是一茬茬给你割了，我不是控制症状了，我连根给你挖了啊，那还犯啥病？所以现在补贴幅度确实是很大啊，那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对吧，那么80天的用药啊，原价是3960啊，那现在990还给那个雪莲酒，但是从目前治病的角度来讲不需要了啊，这个呢已经是好了，还参加活动干啥？不需要啊。
0: 哦，那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的用。以后有啥事，张老师，我喊你打电话，回不好给你报告。
1: 随时欢迎啊！然后我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0: 好，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啊。
4: 我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唐山你的一个新朋友
1: 啊、
4: 我听着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别的我不敢说，我光知道这个灵芝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1: 灵芝吧啊，我说过了啊，下至20岁的小伙儿啊，上至70-80岁的老太啊，我说没有人啊不知道啊，这个灵芝是好东西的，尤其是千草灵芝丹，再一听我讲课知道咱这灵芝和那普通灵芝又不一样啊，普通灵芝呢人工种的，一年一个月完了之后就能长一批，管啥用啊，跟种蘑菇似的、完了之后咱用的是千草灵芝丹，当中是野生灵芝，这野生灵芝 在这深山老林是吧，享受天地日月之精华，有的可以长几百年的啊，所以说的话你是那种长一个月的灵芝能比的吗？因此的话它的药效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可跟大家伙说好了啊，我现在为了大家的慢性病一起多病啊，这个呢大家伙都已经砸了血本了啊，就给你啊用最好的药啊，用最好的提纯技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给你治病，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慢性病他治不好的，所以说大家伙都得把握机会啊，因为这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0: 你呀，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了解啊。这东西不是说想挖多少挖多少，对不对？
1: 是是，张老师，要是那样啊，我特别信服你。你讲的也让我听明白，挺实在。我想把我身体这个毛病和你学学，你快点给我看看，救救我！我现在太痛苦了。
0: 你快跟我说说你怎么了？
1: 哎。先说吧，这个腰啊，时间得的长了，这个腰间盘突出，三四节膨出，四五节突出。
0: 哦，
1: 啊，天天这个腰啊疼的，你忙不下，干不了这个家务活。
0: 嗯，
1: 看着那个活着急呀、啊，你干不了，身体不给你做主，你干着急，你没有办法。
0: 嗯，
1: 越着急，这个血压跟着就高起来了。
0: 嗯，
1: 高压呀，平常吃着这个降压的药，我吃着这个，贝特勒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0: 嗯、
1: 高压老在160左右，低压在95，
0: 嗯，
1: 血脂还高了，肝
0: 血脂也高
1: 人、
0: 哦、
1: 嗯，人家正常不是0.7到1.7，某山医院人医生告诉我，
0: 嗯，
1: 你不知道我这有多高，张老师，我都9点多、嗯、9.4、
0: 哎、
1: 9.5，
0: 太高啊，你这个血脂一高的话呢、
1: 啊、
0: 什么叫血脂？血脂血液当中的脂肪，对不对啊？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脂肪的话，我问问你啊，它在你的血里边是不是啊？那个脂肪，那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血液啊，它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水里掺了油似的，就那种感觉啊？那个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啊，我说了，垃圾导致疾病出现，是吧？这就是根儿，这是不是垃圾？是不是典型的垃圾？对不对？到最后那血液都黏黏糊糊了，都不走了啊，那你这各种各样的病不都来了吗？啊，什么血栓呢， 对不对，心梗啊，脑梗啊，是不是都排上队了吧，对吧，啊，
1: 对对，有的时候你躺下以后啊、
0: 嗯、
1: 这个耳朵后就觉得刷刷那响，这心脏就开始蹦蹦蹦那跳的，你特别难受
0: 难受、嗯、
1: 我下一次我去化验血脂去了，张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小姑娘跟我说什么来的。
0: 嗯，
1: 你缺点没办法，那仪器给我弄坏了。你现在都是迷血，
0: 嗯、
1: 说我
0: 啊，你看看、
1: 啊、说你
0: 这
1: 全是油，
0: 是
1: 你那是血呀。
0: 嗯嗯。
1: 啊，
0: 昨天咱有个听众，啊，这个血太粘稠了，里边垃圾太多了啊。我说过、
1: 啊，
0: 这人身上垃圾多了呀，不能活啊。所以他没办法呀，他垃圾太多。你知道他医院里边给他咋处理吗？给他吸血，就做透析了吗？做透析啊，血液粘稠度太高，做了5回透析，5回透析花不少钱呀。结果透析完了，我说你好了没？没有，我透析完了我还觉得头晕啊。为啥？因为血液当中现在有大量的毒垃圾。你现在的话也有个症状，应该也是头晕，感觉脑子迷糊吧，对吧？
1: 迷糊啊，说话也记不住事儿，亮也就忘，自己有的时候还着急，拿着这个东西还在这个转圈的找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就这特点啊。为啥、
1: 啊、
0: 我告诉你啊，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样的话呢导致你血液太黏糊，太黏糊以后呢，血液所能携带的这个养分就太少了，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缺血缺氧、嗯、啊，这是缺血缺氧，时间久了之后往下发展，老年痴呆症、脑萎缩、脑血栓、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啊，这就是排上队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些毒可得排呀！啊，你不排的话，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岁数不大，我今年才60岁。
0: 你看看啊，你才60岁，你说你把身体折腾成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自己估计都担心了啊！这些病啊都排上队了，对不？
1: 对
0: 啊。
1: 要不我说张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就赶快呀、啊
0: 嗯！
1: 我一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就赶快想用上它、
0: 嗯。
1: 我早用上一天，我早这个身体解决一下这个痛苦。
0: 你算是算对账了
1: 啊，
0: 这个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刚才为什么要跟你说 啊，那个听众啊，他坐下那个透析呀 啊他吸血呢，因为他呀洗了半天血啊，回来之后还是犯呀，还是犯呢、
1: 啊、
0: 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为啥啊，什么原因，因为你这些东西啊全不是说人家谁给你啊这个呢，把这个身上的血管给你切开喽，然后给你打进去点脂肪，没有人吧，也没有人、
1: 嗯
0: 啊，说是啊，把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我给你塞点这个棉花头，给你把这个血、啊、弄黏糊了，给它堵住了，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血液这么粘稠呢？我为什么出现高血脂，而且都是那种啊就是跟黏黏糊糊的，就走不动的那种感觉？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太差了，我们人的细胞老化了，所以说细胞一旦老化之后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垃圾多了伤害细胞，细胞损伤了。 心肝脾肺肾不能正常干活了，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垃圾又会再进一步的堆积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所以你在逐步的加重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心肝脾肺肾都要出毛病的啊，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所说的可能你就傻了，你就老年痴呆症了啊，你啥谁都不认识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啊，洗血都不行了怎么办，你记住了，要治病得靠自己啊，我不是有千草灵芝丹吗，你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啊，把那个血液当中的那些油脂垃圾给你溶了，给你代谢掉，首先的话你通过这种溶解它是不会再生的，那么其二的话你光是啊把这个呢油脂排出去你不算本事啊啊，那人家吸血也排出去了，把垃圾是吧也排毒了，但是你洗完血以后你没有修复细胞啊，你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细胞不是还是不行吗，这样的话它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的新陈代谢，是不是就跟那小孩似的不会走路，你扶着他你一放开手试试吧唧就摔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的话还必须修细胞，两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那么现在除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推广的千草灵芝丹，除了这个药还有第二个药吗，没有了吧，对不对啊？
1: 对，要是那样
0: 所以说现在的话还得犹豫，你没听说啊啊，千草灵芝丹呢、啊、现在有的地区都要断货了，为啥、野生灵芝太金贵，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的人太多，谁都想八十天治好病，就你这病你听我的，我八十天我给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到时候让你啊不头晕，没有高血压，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但是现在这个补贴还剩最后两天，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3960，参与上了我还给你送个什么呢，送一瓶雪莲酒啊，我给大家送送啊、我跟你说哈，想这种机会得赶紧去抢，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啊，你过两天以后的话就得多花3000块钱，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我你给我帮着我报个名吧、张老师
0: 报名啊，是这样的，你给的75%的钱啊，这个钱呢、到时候就直接返给你了，知道了、我这儿给你报不了，我给你返不了钱呢、是不是啊，
1: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张老师，我赶快打电话，我不能错过一分一秒啊！
0: 好啊，那就这样吧，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0: 哎，好了，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将近两个疗程了吧？
0: 啊。
3: 之前为什么买了两个疗程呢？就是因为这些年呢啊，长期的有病，不但是挣不来钱，还整天的吃药，我得花钱，经济上啊。实在有点承受不起了，买的少。这不正好吗，张老师，我买的少啊，倒对了。现在听您说，就是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四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0: 是，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大型的优惠减免补贴的活动嘛？啊。
3: 啊，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我好趁着省钱的机会吧，我多买上点，一次性买足了，你看看行不行？
0: 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啊？
3: 这两个疗程用一了啊，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类风湿的毛病了。手指啊现在红肿不但是消了不少，最主要的啊慢慢动动感觉不到那种钻心的疼痛了，现在还有早晨的啊起来之后啊不用搓呀揉啊，这半天呢才能缓过劲儿来，胳膊腿才好使，现在啊就是略微活动活动就能轻松灵活点了
0: 啊，你是说原来有沉姜吧？是不是？
3: 有沉姜啊！
0: 啊，你原来沉姜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啊？
3: 一般的时候得15分钟左右才能活动开了。
0: 啊，现在的话，沉姜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吧？是不是？
3: 哎，就像您说的，我感觉这个肌肉啊，它软和多了，这个关节啊，就好像上了润滑油差不多，也轻松灵活起来了。
0: 那就对了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比如说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啊，你们记好了。你为啥会觉得那个关节僵啊？我们知道啊，僵硬啊，它里边肯定是有东西给它挤住了， 啊，你记住了，经络血液循环不畅通了，大家都能理解啊。你比如说冬天出去之后的话，你冻僵了手，冻麻了手，手就打不了弯了，是不是？血液不循环的时候才会僵。那我血液为啥不循环？我说过了，风寒湿邪垃圾毒素闭阻经络占位啊，那占住了之后，自己的气血循环不开了。现在为啥灵活了？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我们是什么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是人工种植的灵芝，还是六种野生的灵芝。所以你灵芝活性菌啊，一旦说吸入人体以后，四步疗法嘛，轻调养护，轻轻的就是垃圾毒素。你血液当中那些风寒湿邪闭阻经络的垃圾，我首先就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溶解掉，溶解掉以后这些垃圾没有了，我的经络里边就通开了，所以说你现在不僵了啊！第一步非常的好，还有哪些方面都见到效果了？
3: 有，还有之前呢，我心脏不大好
0: 啊、
3: 现在啊，我感觉别管是有人关门呐、还是看电视声音略微大点啊，这种心慌的情况没有了
0: 啊，心慌的情况已经是没有了，是吧？啊，
3: 再有一个好的，张老师啊，就是我现在干点轻微的这个家务活，你比如拖拖地啊。或者出去买买菜之后啊，我也感觉不到这个心脏啊有这个喘气不匀溜啊，上不来气儿啊，前胸后背憋闷的感觉、这种情况啊明显消失了
0: 啊，都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啊？为啥上来气了？经络畅通了呗啊！要是把你的经络给你堵住了，你往哪喘气呢？对不对？完全堵死了是个心梗啊，对吧？啊，
3: 对，也就是说张老师，从我感觉的这个不疼不痒了，心脏明显变好转了，我就感觉近段时间啊睡觉是特别特别的踏实，
0: 嗯，
3: 不光是踏实啊，睡的时间也长，而且啊睡得还挺香的
0: 啊，睡得很长啊，也很香啊，这就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百病缠身，万病之源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把毒素排出去，同时修复老化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都是健康的，你啥毛病都没有啊，你就是健健康康的啊。虽然说用的不多，但是的话呢疗效非常的确切和突出，你现在知道了吧、这病不能瞎治啊，不能乱治啊，
3: 对
0: 啊，得治到刀印上，治不到刀印上啊，这钱就白花了，对不对啊？
3: 是，
0: 嗯，
3: 我现在还想着张老师，我说这些年呢、从他有毛病之后啊就开始用药，也没间断过，
0: 嗯，
3: 问题是用了这些年下来，这钱也花了不少，他就始终没往好处发展，而且还一步步的往坏处发展呢。
0: 对了啊，你现在你算是弄明白这个事儿了，为啥？你说两句我听听，你说为啥？是不是因为没有治到根儿上去啊？对不对？
3: 是是是。
0: 嗯，没有治到根源上去啊，根儿是什么？
3: 对。
0: 啊，现在听了张丹老师的课，应该知道了，身体为啥生病啊？为啥上越上岁数病越多呀？为啥你十几岁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咋不生病呢？我节目当中讲、就是自己折腾出来的病啊。啊，撒的毒素太多了，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啊，闭阻了经络了，经络不通了、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仅说我毒素多了，我细胞也受损伤了呢啊，这就是你得病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既然是这么得的病，让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啊，是吧？不留他呀、啊，就得连根拔啊。因此的话，我们用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这个方向是永远错不了的，这就对了啊，治病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对了药，哪有治不好的道理？所以像这种情况，不用我来就叮嘱你了吧？千草灵芝丹80天治好所有慢性病，80天四个疗程的药，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2天的补贴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现在是不是得马不停蹄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3: 那是，这好机会现在难逢，谁想错过呀？
0: 那可不是。赶紧抢名额去，不多说了，完全好了给我打电话报喜，好吧？啊，
3: 好嘞，张老师，我先抢名额去啊。
0: 好了，再见吧。
3: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你好，这活动啊，参加上来的药啊，昨天给我送过来了，可 可是我一看呢，还送了我一瓶雪莲酒。你说我平时我不喝酒，你怎么办呢？
0: 不喝酒的话，虫草雪莲酒啊，这个酒劲儿不大，这是药酒，不是普通的酒，是用来给你治病的啊。
5: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这么说那放心了。行，哎，能说说我的情况吧？
0: 您请讲啊。
5: 嗯。

0: 我的最主要的，我这个从上到下说，我这个眼睛不好好几年了，但是我现在这两个眼睛有那一双奴肉，就是哎有炎症，就是一上来这个劲儿吧，上火呀，着急的，就是红斑炎。这红斑炎就是吃药啊，打眼药滴眼药水似的，好几天都下不去，就这样。然后呢还有啊，我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总是啊心慌气短的，哎睡觉不敢平躺的，就是有的时候哎你着了急紧走几步啊，上个楼上的心口就堵的出不上劲儿，憋得难受。还有就是我这个呀腿疼腰也疼，这个然后就是风湿，这个两个膝关节了，总觉得猛凉风，后腰也是，都是好像总比别人差个节。今天
1: 有风湿吧，是不是啊？
0: 脑部有风湿，也特别是这常年吃药吃吧，大把大把吃那止疼的、消炎的、活血的、化瘀的，我胃还受不了，现在胃还特别难受。
1: 胃也特别难受啊。胃里边怎么难受了？现在？
0: 就是胃胀、胃疼啊，反酸、烧心的，有的时候，哎呀，吃的不对，特别是早上醒了的时候，也能嘴里特别苦。哎，就是一打嗝的时候都忘要反的苦水，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1: 反的苦水啊，到医院看过没有啊？反的苦水的话，你有什么胃病啊？胆汁反流性胃炎吗？
0: 对，也医院也检查过，是胆汁反流性胃炎，这是也得看着药，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彻底。所以说这不是后来你说听广播用上这个前草灵芝丹，那说是国药 OTC 的，所以说这是。哎呀，好药材已经，所以说我就把活动参加上了。
1: 参加上了啊。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是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0: 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你说我这个呀，这么多病，我这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的吧？
1: 灵芝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你现在也拿到药了啊，拿到药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说明书啊翻出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啊，为啥它叫灵芝丹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的人参所提取的仙草仙药提取，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的药物成分是最好的。那么既然说最好的，而且的话呢怎么治病，你买药之前呢大概的应该是也听过我的节目了，我说过了，排毒修细胞，要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来，80天给你治好病。那么既然说它里边都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药物的浓度是最高的啊，而且也是最对症的，所以用上之后的话呢基本上当天精神头就可以改善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病多啊，那么虽然多，但是的话呢刨不了它的根儿啊，都是一样的啊，那根儿它都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才产生了各种慢性病啊。那比如说我的胃病吧，那胃病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肠胃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原因你自己也说出来了，我吃药吃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听众啊也都问过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最终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所有的慢性病一个不落，包括你的眼睛的病变也是一样的，到最后是完完全全健健康康彻彻底底啊所以说80天的用药足够了。你这是非常幸运的，我节目当中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这个补贴啊那么最终的话呢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那么最后2天的时间呢你都参与上了啊，这个非常的幸运。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这么着啊，你就先去用药，有什么事儿呢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吧？
0: 好，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张老师吗？
1: 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张老师，我是大连的患者。听您的讲座吧，这不听一段时间了。感觉您讲那个千草灵芝丹效果挺好的。就这么的，我听说现在还有活动，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是吗？
1: 对了最后2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的话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
3: 是
1: 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说现在这个补贴你

0: 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降糖药换了多少种了也不行，有时候那个血糖这高，那吃的降糖药呢血糖还在餐前十了多个，两种降吃两种降糖药，餐前还是在六点多七点多，都不像人家说的五点几那样。
1: 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你这个身体是木的，是麻木的，好像是对药就不敏感啊，
0: 对对对，
1: 没反应，对不对啊？
0: 就是听人说打那个胰岛素，结果呢到医院去呢一试呢，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还打不了，
1: 打不了啊。
0: 哎，
1: 其实能打了又如何呢？啊，打胰岛素无非就是人工的那种啊，研究出来那种胰岛素。
0: 嗯，
1: 打上之后呢，它就是辅助帮你去分解今天吃进去的糖啊。
0: 嗯，
1: 我节目当中讲，如果说没有别的方法呀，这个打胰岛素啊，它相对于我们吃西药来讲，它的副作用确实是小一些。但是扎胰岛素有扎胰岛素的危害呀，啊，第一容易扎出低血糖来，
0: 对呀，
1: 晕过去之后，如果说你不能够在六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抢救的话，啊，直接就成植物人了，
0: 嗯，
1: 那么或者说救过来也是痴痴傻傻的啊，那成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胰岛素它又不能修胰岛贝塔细胞，又不能排糖毒，所以说扎上又怎么着，想扎一辈子呀。啊，那也不是说从根源上治病的方法呀。
0: 嗯，
1: 身体为什么血糖降不下来呀？啊，为啥就像好像这里边是一团浆糊似的，别人能降下来咱降不下来，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你这药吃进去之后啊全包在那些毒里边了，那这样的话它压根就没有发挥作用，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要先想啊，这根儿是什么，如果说不排毒的话，那么这样再吃再多的药也没有用。
0: 对对，
1: 那么当然了，我们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最根源的因素是什么呢？除了身体有毒素之外，胰岛的贝塔细胞不好使吧，这个在医院里边医生跟你讲过吧，是不是？
0: 嗯，
1: 胰岛的贝塔细胞如果不好使的话，那你这个血糖你是不是，如果说你不修复它啊，不能自产自足自给自足，你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啊？对不对啊？
0: 你说干这一步我都没信心了，后来就这个逐渐逐渐那个并发症也都上来了，哎，脑动脉硬化，哎，你说记忆力也不好，这脑袋嗡嗡响啊，哎，而且呢，哎，这个后脑勺胀得呼那么疼，哎，你一天呢就昏昏沉沉的，手脚又麻又凉，特别啥的眼睛眼底出血，大黑黑挡根本就看不出去，生活都有点不能自理了，都
1: 不能自理了啊，心里头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0: 特别害怕，你还打个激光呢，这眼睛呢，你又不打激光啊，不知道怎么地呢。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你说这腿那个手有时候，哎，都不知道都没一点知觉都没有。
1: 嗯，
0: 哎，那个温度啊什么的都不知道啊。
1: 嗯，
0: 你比如洗脚啊，那个热水热了，老伴说烫手，我那脚搞里头咋地不咋地。
1: 嗯，
0: 都那样，哎呀，有时候又疼又这，又光吃这药也没少吃，干吃也不好。特别是眼睛不好，我跟你说，简直憋屈死我了都。
1: 嗯，所以说的话呢，现在不光是血糖高啊，并发症刷刷都出来了啊。
0: 对呀、
1: 啊，我问问你，想不想啊放开饮食啊？
0: 哎呀，我这真的，我看馋死我了都，知道吗？
1: 馋死了啊！我告诉你啊，你要照你现在的治疗方法，你永远不可能说我放开饮食。而且的话呢，高血糖啊会让我们身体当中五脏气这个六腑啊器官会老化，你会进入未老先衰。
0: 对
1: 啊你不信你看，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老化速度啊是那种没有糖尿病的那些人啊和同龄人相比，你的老化速度是贼快的啊。为什么呢？毒素太多了，未老先衰了。所以说你要想，我也吃口西瓜，哎呀我馋死了，我这多少年没有解放过了。好，你也听了我的课了，要怎么着来着？治病求根源，不求根源，治上十万辈子他也治不好，对不对啊？怎么治啊？糖尿病既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我既然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我是不是就得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我就得排出这些死糖和糖毒啊？多简单的事啊，对不对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还不赶紧抢名额去，还在这儿等呢。千草灵芝丹能买到就不错了，我张丹是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么好的药能买到就不错了。
0: 对，
1: 你过去的话你拿金块，你看你能不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菌群，买不着，为啥？技术水平不够，没提取出来。你还不赶紧报名去，我都最后两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0: 那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我赶快打电话了。
1: 赶紧的吧，啊，别错过了，啊，我。

0: 希望呢80天以后给我报喜，好吧？
1: 哎，好好好，
0: 哎，
1: 谢谢张老师，
0: 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
4: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想啊，让你帮我看看，要咋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啊？这效果啊，确实是挺好的。
0: 嗯，
4: 你说我是开始是咋？我就这个胃不好，我这胃病啊，得将近10多年了
0: 啊。
4: 就。这么说吧，我这药可真是用遍了，那偏方我也没少用、
0: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啊、
0: 嗯、
4: 总是不好，就是这个胃呀、啊、你说到后来到啥程度了，就吃多了一点儿，哎，它就胀得慌，你说吃少了一点它就反酸水，我这反着酸水吧，不像人家说就反点酸水就完事儿了，而是反那个东西就像咋，就像那个胃里头总像有那个辣椒面在里头辣的齁的那个滋味，哎，特别特别的难受。
0: 嗯，这是严重的胃肠病变啊！除了胃病，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4: 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我这血压吧，这个高压，就是这血压就是也得有6-7年了。
0: 嗯，
4: 那药也没少吃，但是那降压药吧，你说吃完之后吧，哎，那血压也就降到150就顶天了，那低压吧，也就是95-100那样。
0: Oh.
4: 那天整的我这个迷迷糊糊的，走道啊都那个这拜道啊，就像踩那个棉花地似的，总是那个忽忽悠悠的，我脑袋吧从来没有清亮的时候。
0: 啊、哦，现在怎么样了？我刚才听你讲啊，
4: 哎、
0: 这不用了4个疗程了吗？
4: 啊，
0: 说说效果吧。
4: 哎，现在我挺好的，现在我这胃吧，不管是吃什么东西了，就稍稍硬点的啦，或者是稍稍辣一点东西了，现在这胃啥事都没有了。
0: 好啊。
4: 我比以前都胖了将近能有10多斤了。
0: 嗯，好，血压怎么样？
4: 血压挺好的，现在高压是130，低压是85。自从我用了咱们这药不到1个月的时候，始终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
0: 那就对了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排毒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是不是？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这些病啊，咱们一个不落啊，一个不剩，通通都治好。你不完全好了吗？你还凑啥热闹？活动不用参加啊！
4: 我想给我家老伴儿用。
0: 他怎么了？
4: 我家老伴儿吧有痛风。
0: 嗯。
4: 哎，痛风吧，尿酸可高了呢。
0: 嗯。
4: 啊，你动不动吧，3天5天，哎，就犯一回，犯一回那脚肿的可厉害了呢，有时候都肿到那个手指头手上去了。
0: 啊，除了痛风没有别的病了吗？还有吗？
4: 他别的小病吧都不是，就先把这个病给他治。
0: 那么赶紧的，我节目当中说了，痛风不是典型的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吗？是不是？经常听课，这点主意还给他拿不了了，定药。最后啊，2天的补贴，1天只有10个名额
4: 啊，
0: 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再晚了就没了，想花4000块钱吗？啊，
4: 那行，那我撂电话吧，我赶紧给他订，这电话我知道。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5: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6: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5: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6: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 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

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儿。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

0: 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 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 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得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 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糕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糕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五年前、十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肺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 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呀，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0: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0: 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5: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0: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5: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 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0: 啊、
5: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
5: 嗯、
0: 老朋友。
5: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5: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0: 好，欢迎您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0: 哦、
3: 啊，今年61了
0: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
0: 哦、
3: 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
0: 哦、
3: 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0: 嗯、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0: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0: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
0: 啊
3: 低压100、
0: oh.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 就有一种濒死感。
0: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这个手边上放着，寻思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0: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1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
0: 啊，
3: 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 十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二十晚二十
0: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0: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
0: 啊，
3: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这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二十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二十毫升，这一天三遍这么用。
0: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
0: 啊、
3: 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
0: 哎
3: 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0: 嗯，
3: 五个多月吧，
0: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0: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0: 啊，
3: 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
0: 啊啊啊
3: 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0: 啊，太好了，嗯、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3: 哎呀，那这一节日都够性，
0: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啊，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
0: 是
3: 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
0: 嗯、
3: 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哎，以前啊、
0: 嗯、
3: 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0: 嗯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0: 是的。
3: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0: 嗯嗯嗯嗯。
3: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
0: 嗯、
3: 也得到好处了。
0: 太好了，这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0: 太好了，嗯。嗯，
3: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0: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其实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
0: 嗯、
3: 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
0: 哎、
3: 对吧，
0: 是是、
3: 嗯、
0: 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嗯，
0: 好，再会。
3: 好嘞。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3。

0: 特别亲切啊，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0: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0: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七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0: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1: 哦，
0: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使小勺吃。
1: 嗯嗯嗯。
0: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1: 啊，
0: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1: 啊。
0: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1: 啊，
0: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1: 哦，
0: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1: 嗯，
0: 因为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1: 嗯，
0: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啊，就回家了，
1: 啊，
0: 我这始终啊，嗯，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1: 啊，
0: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1: 嗯，
0: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1: 嗯，
0: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
1: 啊，
0: 阴历九月份，
1: 嗯，
0: 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
1: 啊，
0: 在农村呢，
1: 啊，
0: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0: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
1: 嗯，
0: 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嗯
0: 嗯，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气得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啊，
1: 嗯，
0: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啊，没啥大感觉。
1: 嗯
0: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啊，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
1: 嗯，
0: 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0: 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1: 哎，
0: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1: 嗯。
0: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
1: 啊啊啊，
0: 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1: 嗯。
0: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1: 嗯，
0: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啊得到治疗了。
1: 哦哦。
0: 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呵呵，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1: 哦，
0: 啊，
1: 嗯，
0: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1: 嗯。
0: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1: 啊，
0: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
1: 嗯，
0: 好做梦。
1: 嗯。
0: 就那脑袋里头啊。

0: 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1: 嗯，
0: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啊，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
1: 嗯，
0: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1: 啊啊，
0: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1: 嗯，
0: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嗯，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更过来了啊。
0: 嗯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1: 嗯、
0: 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找准了、
0: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嗯，就留着换洗的。
1: 嗯，精力越来越好、
0: 嗯、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
1: 嗯、
0: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啊、另外呀、啊、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1: 啊、
0: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1: 啊，
0: 一天呐我得便个两三回呢，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严重了呀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 哎
0: 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
1: 嗯、
0: 而且呀、啊、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啊、
0: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七个多月的胡家老高，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0: 嗯、
1: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0: 嗯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呐、啊，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姐姐，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
15: 金兀术为什么今天要亮队呢？他也着急了，一来是守牛头山已经困了一年，不分胜败，更主要他们担心岳云一走，倘若搬来救兵，他要腹背受敌。趁昨天晚上康王受惊，岳飞算吃了败仗，一鼓作气攻下牛头山，金蝉子非要出马临战不可。岳军一亮队，金蝉子提丝缰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高声断喝：“呔，小南蛮，叫那岳飞疆场受死！”岳飞看了看金蝉子，胯下花奔豹，掌中一对拔楞紫金锤，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又瞧了瞧狄雷，狄雷呀、
16: 啊，哎，
15: 你能行吗？
16: 怎么行啊？
15: 我看你等会儿
16: 不行。我非和他试试，看谁劲儿大不可。我走了啊！
15: 很快来到了金蝉子的马前，止住脚步，双锤摘下来了，拿链子不得劲儿，链子哗啷扔了一边，
16: 少说没用的，咱俩碰三锤看谁力气大。哎。

0: 这对冰铁亚油锤哒哒哒连砸三下，这三下四锤相碰，呲了呲了冒火星星的打铁一样。狄雷没怎么地儿，再看金蝉子就觉得双臂发麻，脑袋嗡的一下子，哎呀，就这么傻小子力气比我还大。是啊，看着锤的个头比我的锤还大，不好，硬拼不行。就这么他呢用巧妙招数战狄雷，狄雷最大缺点没什么招，没有十个回合狄雷忙活的浑身是汗，怎么他自己把自己累的打不人着急。
1: 哎呀小贼，怎么打不着呢，我揍你呀。
0: 何元庆这么一瞧不行了，白帅，我把狄雷换下来。好，快去。何元庆催坐骑高声断喝，嗨，李将军快回来，这人让给我，你先歇歇。话到马到跟，扣住战马，再看狄雷虚晃一锤，蹭窜出多远。狄雷呀、啊、是步下降，脚下非常灵巧，往旁边一闪。嗯，
1: 小白脸让给你呀、啊、
0: 让给我。
1: 行，我歇歇，你揍他。
0: 他噔噔跑回去，
1: 来来，我回来了。
0: 那条链子扔到那儿了，军兵赶紧用挠钩哗楞给他搭过来。狄雷捡起来把两柄锤挂好了。何元庆来到了切近，瞧了瞧金蝉子，今天碰见你家少爷就是你死期临头。什么人？我乃岳云磕头把兄弟七乌山的人，我叫何元庆，你驾岩锤将。哦，金蝉子一看这对拔楞梅花亮岩锤，光闪闪亮晶晶，夺人耳目。再看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知道和狄雷可不一样，加了12分小心。就这么马打盘团站在一块儿，两旁军卒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打了20回合，分出上下，何元庆不是金蝉子的敌手。金乌珠在珍珠宝云旗下看得清清楚楚。好，诸位，嘟嘟嘟，岳飞这么一看，糟了，指着狄雷、何元庆出菜，这俩人都不行。别人呢？别人全是金蝉子手下败将，甭说别人，这里头武艺最高的余化龙都不好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翻营的后边，像排山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岳云来了，快跑啊！就看潮水一样往两旁一卷，由远而近来了3匹战马，马上3员大将。走在前边的是金锤小太保岳云，后边是铜锤将傅天亮，当中是总兵傅光。这三个人杀进敌营，直奔疆场。三个人怎么才来呢？书中交代，昨天晚上岳云见着傅光、傅天亮三个人谈论牛头山解围救驾的事儿，把狄雷给忘了。直到傅家庄请到家里，坐在客厅喝水，摆上酒饭吃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才发现狄雷没了。傅光就明白，这个傻小子一定是到牛头山去了，孩子缺心眼儿啊，误入敌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啊，这可怎么办？按道理呀、啊，他们三个人应该先到金门关，带一些兵将杀到牛头山，这回得改主意了。没别的，咱们呢天亮追狄雷吧。说现在追追不上，他是飞毛腿，不定往哪儿跑呢。就这么一夜垫着狄雷也没睡好，天光放亮离开了傅家庄，直奔牛头山。来到牛头山，他们杀进重围来找狄雷。这三个人要想穿过敌营，那不是虎堂羊群一样没费劲儿啊，是杀的小帆尸体横躺竖卧，踹坏了帐篷，踢倒了马后，三个人斜插花冲过来了，很快来到岳飞的队前，各自甩凳下马。岳飞认识傅光，哎呀，傅将军，你怎么来了？

0: 岳元帅，我来报号来了，你辛苦了。正在打仗，有什么话打完仗再说。这是我的犬子，叫傅天亮，愿意给岳元帅牵马追灯。好好，傅天亮见过元帅一面，往旁边一站，岳云上前施礼，傅帅，儿交令。说到这儿，岳云脸腾就红了。是啊，在山上砸了万寿牌，元帅要杀他，皇上讲情，叫他疆场去战金蝉子。没有战败金蝉子，岳云走了一去好几天，今天再回来，说话脸红，舌头短呐。岳飞顾不得问这么多了，好吧，一旁站立。看，何元敬正在战金蝉子。岳云一瞧，哦，我这盟兄到了，不行，不是对手。傅帅，我愿意过去换下何元庆。
1: 嗯，好，
0: 岳飞心的话，就应该你战金蝉子。傅天亮着急了，岳少爷，还是我打这阵，我不行，你再去。也好，元帅，可以吗？好吧，岳飞点点头，傅天亮催马上阵。来到切近，高声喊喝，哎，何将军，元帅有令，请你归队，我来战金蝉子。何元庆已经累得不行了，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看有人唤他，太高兴了，晃双锤，搏战马，跳出圈外，抬头看了看，哟，眼前红脸将，手使青铜包括锤，认识，不过准知是自己人。将军，小心了，雪马回归本军队。见着岳云，弟兄俩格外亲近。傅天亮提马来到金蝉子近前，开，番奴同名受死。我敢，我的父王是北国四郎主昌平王完颜兀术，我是他膝下不孝之长子金蝉子。儿是何人？要问我，是金门镇总兵傅光之子，我叫傅天亮，人称铜锤将。金蝉子啊，你们父子吃惯嘴跑惯腿，无故的进犯中原，今天是你死期临头。嗯，金蝉子这的注意，这傅天亮手使一对青铜倭寇锤，和自己的兵刃大小差不多少，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无故的大宋营怎么来这么多使锤的，都叫我碰上了。好，这么多使锤的，我看看能不能打过我。撒马过来。说着双脚舔蹬，马往前撞，小肚子碰铁锅梁，战马来到傅天亮近前，举起八楞紫金锤，搂头盖顶往下就砸。傅天亮听岳云说了，金蝉子力能拔山，有霸王之勇，不可力敌，故此左手锤螳螂微微一挂，右手锤打，奔太阳穴打过来。金蝉子急忙闪身低头，单手锤往外一封，这手锤拦腰打来，两人二马错蹬，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塞暴动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人欢马炸。别忘了，傅天亮是生力军，第一次上阵，也想在岳元帅众将面前露几手，把平时的本事都使出来了。不行，怎么，金蝉子太猛了，这个家伙有勇有谋，力气比他大的他使巧劲，力气比他小的来个一力降十会。傅天亮一看呐，不行，你说我头一次上阵要败在金蝉子手，久以后我怎么在宋营听差？这是年轻人想多了，败在金蝉子的手里何止是一个人呢，宋军十员大将败在他手，连岳飞都不行啊，你傅天亮多什么呢？岳云在这么一瞧，行，傅帅，儿打这阵，好，娃娃小心了，就这么句话，哎，包含着父爱，元帅对下级的关心呢。是啊，岳云到底是半大孩子， 到了牛头山，我还没等问问他的母亲奶奶还有他的弟弟妹妹怎么样，就被我绑到辕门上要杀。众将求情，皇上求情，我放他下山去战金蝉子。孩子垂阵银蝉子，战马落荒而走。现在父子又见面了，还没等谈谈家常话，说说心里话，又叫他上阵。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这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回去我怎么向我老娘交代呀？尤其岳云从小没有母亲，是我娘把他抚养大的。可是这些话怎么说呀？这两军阵前公事公办的，故此告诉他小心了。岳云明白，下战马，啪啪把马的肚带挤了三紧，推恩不去，帮恩不回，整盔斗甲勒勒探甲丝刀，婚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二次抓将在手，任凳上马。岳云心想，不战则可，这一战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要是能够震死金蝉子，也就算去了我们大宋朝的祸害。副将军请回，我来擒他。好，傅天亮一看岳云换自己了，高兴啊，怎么甭管怎么地，我没叫人打下马，没受伤，这就不含糊了。岳少爷你可小心了，巴拉学战马回去。岳云抬腿得胜弓鸟船摘下来，擂鼓瓮金锤在掌中一分，金蝉子咱们俩又见面了。好，哈哈，姓岳的，你来得太好了，你杀了我的兄弟，我要你性命。说这话没用，我杀你兄弟，你杀了我们大将王毅，你爹杀了我们中原多少人呢？在哪儿杀他？是你跑到我们疆土来了，今天有小爷三寸气在，休想走出这牛头山。还打，攒足力气，双锤往下就落，金蝉子摆动大锤往外相迎，这两员虎将疆场交战，这两个人才是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同锅遇见铁刷子了，两旁军卒勒鼓助威。后来呀，鼓也不响了，号也不鸣，都看直眼了，这两个小将扛起尘土遮住红日，四个膀背挥舞空中啊，两旁边人这么一看，喂，这俩人今天只有一死一活，金乌珠一响不能打。岳继云无故的来了四个使锤的，八大锤会玩一个，如果岳云要打不动，他们又换了个使铁锤的，使铁锤的打不动了，换个铜锤的，来回这么折腾，不得把我儿子累死啊？不行，鸣金收兵。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催命鼓，救命锣，金蝉子就应该撤兵刃，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告诉岳云明天再战。忙什么呢？日子长着呢，金蝉子今天都打疯了，那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岳云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分个生死，我绝不胡赢。催命鼓，救命锣，锣声响，你该走他不走，不管那套还是打。岳云一想，我也不怕你，这两个人在疆场杀得天翻地覆，十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五十回合没分胜败。再看金蝉子，鼻娃鬓角热汗直流，岳云也是鬓角带汗，可是双锤越战越猛，越打越凶。岳云着急了，金蝉子已经打了三四阵了，我可是刚上阵呢，可是金蝉子力气不见减，此人比我高，哎，书到用时方恨少，祸到临头后悔迟啊！知道这个，我多学几招，要是真败在金蝉子手，我脑袋没了。为什么呢？砸了万寿牌，犯了死罪，我爹要杀我，这事儿还没完呢。回山上，我爹能饶我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忽然想起来， 我师父说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硬拼不行，我何不用绝招赢他？什么绝招？他师父雷雨亭教他一招，叫落马分鬃绝命锤，又叫撒手锤。这招是败中取胜、死里逃生的招数，可是不好用，那得用的是火候。这锤要使不好，你先被人砸死，要拿命换；使好了，战败一将。哎，就这一招了，怎么使呢？就是两个人打着打着啊，使落马分鬃绝命锤的人假装败阵，诓哄敌将随后追赶，当追个马头相连马尾之际，敌人用锤往下砸，关键在这一锤上。岳云没使过，只是学过，能否成功尚在两可。今天事已至此，只可拿命换了。岳云拿定主意，要用落马分鬃锤制胜金蝉子。想到这儿，故意的假装败阵，堪堪不敌，猛然虚晃一锤，拉个败势。哎，金蝉子，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跑了。真败吗？不是。真败怎么办？当口一吃劲，马跑一条线，奔门起跑，有人打接应。假跑呢，身子悬起来，两只脚扒一点马肚子，站马。这叫假跑，明白了，假跑呗。蹄子紧倒腾啊，不出步数，干嘛呢？等着后边追呢。金蝉子那么一看呢，好，云要跑，哈哈，哪儿跑啊？非给我兄弟报仇不可，拿命来！追过去，岳云一看他追上了，好，左手的锤柄本插进铁锅梁半关头的窟窿眼内，把锤插进三分之一还多一些，一反手绷抓住锤柄，全身的重力可都在这左手上，右手锤担在铁锅梁半关头上，身体往下一哈，很快金蝉子就追上，追个马头相连马尾之际，金蝉子一探身，正好能砸到岳云的后背上，关键在这一锤，就是他往下一砸，岳云想用落马分鬃绝命锤了，你要是躲早了，往下边一翻身，必须要邓里苍身，躲早了敌将就明白了，我中计了，血马往旁边一闪，这一招用上了，躲晚了，啪扑砸死了，你还怎么胜人家？这阵儿就看谁脑子快，功夫强了。岳云呢，耳朵就听呜，金风所响，奔后脑海，往前挺身，奔后背。这个锤在什么时候躲？在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碰着假叶子，擦楞一声，这个尺寸太难了。岳云猛然在马身大翻身，哎，忽悠闪到马肚子底下，身子全仗着手抓在锤柄上，人可就到马肚子底下了。金蝉子往下这么一砸，好，误会了。因为他都打懵了，连战四将和岳云又打了半天了，说出一句话打了五十回合，实际拿终点说站了两三个小时。哎呀，他糊涂了，我这锤打上没打上？说我没打上，他怎么掉去了？说打上，哎，这一愣神之际，好，就在这么功夫，岳云可要用分鬃绝命锤了。右手锤从哪儿打？从马肚子底下，马的后腿当劲儿往外一扔，扔出去，奔金蝉子的前心打来。正是金蝉子一愣神啊，说书说的慢，打的是太快，那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啊！一愣神，啪的一声啊，护心镜一碎呀，人字骨被砸折了。金蝉子五腑六脏翻了个，心脏从左边都挪到右边去了。哇，大口枪血，扑通扑通，锤落地，人张落马下，在两军阵前，这边喊哈，那边哎呀一声，扑通扑通掉下马好几个，金兀术一下子昏过去了，那还能打仗？哈没吃一看，我的妈呀，完了，全完了。岳飞一看，把令旗的空中一举，三宗二郎给我杀杀，咚咚咚咚，万马齐奔，冲向金营。岳云学战马来到了自己锤这儿，一个夜叉探海，伸手把锤捡起来挂好了，苍啷抽出肋下宝剑，很快来到金蝉子近前，把人头隔起来，盔头打掉，搂海带打开，法器缠在手上，捡起来之后挂在了自己的马嚼子旁边， 怎么取下人头，号令三军呢？学马奔本部军的就跑。二叔哎，我赢了，爹呀，我胜了，真高兴啊！是啊，岳飞在牛头山竟打败仗了，今天可算赢了。这场凶杀恶战，咱们简短接说。金兵损失数千人呢、好不容易大王张邯、二王老韩、三王党韩、武王泽立和几家元帅，啪啪啪一阵凋零箭射退宋军，两下收兵。再看宋军，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这几天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这个电话也是越来越多，对我们的这个林下游啊也是非常的认可。现在这种状况啊，就是挺火爆。这个事儿啊，按理来讲是好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大家感觉到能用得上。这节目啊一经播出了之后，到现在虽然说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可是呢这广播这个东西啊覆盖的就有点大，然后啊这个各个地方的口音、各个地方的电话就打到了我们这个广播间当中。孟非老师都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还不是一个，有那么3-4个跟我打电话，这个是我的学生啊给我转接过来的。你知道什么人找我吗？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听众朋友找我呀，这个我们的学生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很多呀都是年纪大的长辈。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基本上没几个人听广播，现在人家都是手机啊刷这个短视频呐、看新闻呐、看剧啊、看电影啊，都这个。谁用收音机啊？很多人无非就是开车的时候听一下收音机，也是听一听交通，看看附近有没有堵车呀，或者听音乐频道。这个以前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才算是了解到了。尤其包括我们节目组啊也跟说孟非老师啊，你的听众呢 90% 都是60岁以上的，都是老年朋友。 这个老年朋友呢，对身体的健康程度啊，关注比较大啊。你呢，多讲一些这类的，怎么治病，怎么防病，怎么保养，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啊恢复健康的这些东西。那你看，这陆陆续续的快一个月，孟非老师啊，是不是讲的都是这些内容啊？可是这次我接到这几个电话呀，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现在有人呢邀请我去做这个视频的主播了，说让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来讲一讲，或者说让孟非老师啊去电视里面讲一讲，而且呢说收入啊很可观，而且在这个视频当中要是播放的话呀，那收入给我吓一跳啊。不过他说的天花乱坠，我拒绝了。我拒绝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说收入再可观我不去，我说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刚刚开始，我把这个打基础的事儿啊才讲了一个头，那我后面呢怎么样把病治好了，怎么样我们身体当中不遭罪，这个事儿我说我还没讲呢。我说我后面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呢也准备了很多内容，我才刚刚开始，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呢一定是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系统的方式和方法我都教给我们的听众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说没到我们中心去住院，但是我们中心的方法在家里面就都能用得上了。结果这边呢就给了我个诱惑，给了我个什么诱惑呢？都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们也听了你的节目了，我们感觉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实在实用有效，而且啊讲的呀入心，都是好东西。他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干，咱们可以签合同，一个月给你20万起步，就是一个月是最少的20万的收入。他说我们这个做视频呢，一下子可能做的是全国，甚至呢这个节目啊在海外都有播出的，因为在海外也有一些华人。他说我们想打造一个这样的节目，想跟你合作一下，咱们签上一年的合同。哎呀，这说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更拒绝了。为啥？我不敢了，他给的钱太多了。我是自己认为啊，孟非老师啊值不了这么多钱，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在单位里面上班，我一个月才多少钱呢？是不是2-3万块钱我的收入，我感觉我就值这个，这就已经是我认为我能够达到的顶天的收入了。这一下说给我20万一个月，我不敢了。为什么啊？第一呢，我在节目当中，那你说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讲的是医学知识啊，有营养医学的知识，是不是？有这个生物医学的知识。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中医学的知识，藏医学的范畴，对吧？那包括我给大家讲到什么磷虾油啊，我讲的是底气十足。为什么底气十足呢？因为我知根知底啊，这些厂子我都去过呀，我心里是100个放心。它不是一个人用，是所有的人都在用，还有这所有的人用完了他都说好，说这是好东西好产品。你看这样的话，我把方法教会大家了，我又把什么样的东西有用又教会大家了，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好我也教给大家了。我说这些东西啊，我是张嘴就来，我想咋说就咋说，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没有，我没有任何一点心理压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甚至每个场景我都历历在目啊，包括我给每个患者什么时候用的，他用了多久之后起的变化，我是都记在心里，我怎么讲我都心安。哎，你说咱们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呀，叫心安才能理得呀？我就心安的很呢。你说谁用了海棠，谁谁谁用了咱们的磷虾油，我的中心里面某个某个患者用了多久，这些案例我这肚子里面一肚子装的都是，你说我讲的是不是心安，对吧？我给大家带来了身体的好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可是如果说让我去做这个视频直播呀，那你说我能讲啥？他一定是看重我讲这个健康知识啊，讲医讲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要是让我讲我都能讲，你说让我讲纯粹的医学常识医疗保健， 那讲了，我绝对擅长啊。可是人家说给我这么多的钱，那你告诉我，他是不是要赚回来呀？他这一赚回来了，他到最后，他就一定让我讲药，或者说让我讲保健品。你说他要让我讲药，让我讲保健品，我都不知道是啥，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啊？哎，哪出的呀？质量怎么样啊？全凭他们跟我说，一点信任度都没有，对吧？再有啊，我要是在讲我们中心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一点心理压力没有？都是我们的定制款，你像我们的定制款都是定制款呢，对吧？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我心里有底。你说毕竟这么多年了，对吧？患者就在我身边，每一天呢看着他们一点点一点点的身体往好了方向去发展，那我心里就更有底啊。我那底儿啊，那都特别实在的底儿。那如果让我去做主播，那你说我哪能看得见谁用了，谁用了多少，用完了啥样，我一点底儿都没有。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你别说跟我说20万，你就给我200万，这坑人的撒谎的这个事儿，你放心，咱没那想法。我呀虽然说也喜欢钱，可是我绝对不会随波逐流，这一点是原则问题，是底线的问题，对吧？如果我要是真去了，我要是贪图这个钱了，那我跟你说啊，别人不说，我师父啊估计能把我腿打断。所以这个事儿完全完全的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我呀就安安心心的，是不是遥控着指导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事儿。哎，网上呢有时候开个会，如果特殊了，我回到中心里面待几天，搞个教学就行了。再有呢，我这有时间呢，足够的时间照顾家里啊，照顾父母啊，对吧？然后呢，我再每天抽出来这么一小段，我给广播电台再讲一讲，你说我做的多好啊。我生活充实啊，我时间充裕，我还该做的事儿一个没落，对吧？你说真要是我拿到了这20万也好，200万也好，这钱拿到手里烫手啊。那你说我要在节目当中，这要是讲了什么什么药，我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我讲了，结果听众或者是视频的网友买了，谁没事儿买药啊？大家想想，谁没事儿会买药？咱们没事儿能买菜，那没病谁买药啊？买药的都是病人，那你说本身有病就痛苦，买真药都不一定能治好呢。你说这要是我听他们的，我在视频里面讲那个药啊，那质量再不好，耽误了病人的病情，甚至可能让有些人呢他病情都加重了，你说这个事儿他于心何忍呢？是不是？就这个事儿我一点念想都没有，直接100%拒绝，直接拒绝，一点回旋的余地我都没给留。我呀就一个心思，什么呢？心安理得，安安心心，没别的本事，我就会看个病，我就会教个学，我在中心就看个病，我上了节目了我就教个学。哎，这干的我感觉这事儿挺好，是吧？我现在呢也越来越喜欢呢在广播里面讲了，那每天呢我这听众也越来越多，我呢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治病，指导一下大家怎么有保养身体的方式和方法，你说我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呢？是不是？包括到现在呀，我都接到好几个电话了，说老同志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家是陕西的啊，孟非老师我家是沈阳的，孟非老师我家呢大连这边的，孟非老师我家是河南的，这什么时候有空啊，能见您一面呢，请你到家里吃饭呢，给你包饺子，给你炖羊肉啊，你看这多开心呢，是不是？除了这个有点远不方便以外，那以后啊等再往后我的时间再方便点了，我以后一定有机会受他们的邀请，我去家里吃个饭。放心，这饭呢我自己也能做，但是我到家里面去啊，到老同志家里面去，我帮着你一块儿做。这孟非老师啊做饭的水平还行，我再给你 带点孟非老师的特殊的礼物，我再给你带过去，也算交一个老年。

前朋友，你说这按照我这个人的情况来说，形容这个事儿，你说是多好啊？这才是孟非老师想要的以后的生活。所以外面的那些什么诱惑呀，对我来讲看不见，还是图一个事儿，心安理得，安安心心的教个学，讲个广播，比什么都好。那你看，我不能伸手就把我所有的粉丝，把我的听众朋友抛弃不管呢？这么多人跟着我，你看看，这现在这听众也多，包括这两天这林下游啊，这么多人往电话里面打，是不是用到我们中心的？我这心里头啊，就特别的开心。开心到哪儿呢？我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变成了一座桥梁，把我们中心的好东西啊引出来一部分，也不占大家的钱，然后呢让大家用得上，把我们的身体啊调理一下，恢复一下，修复修复，这老零件啊修修，修修补补，又能用几十年。你说这多好的事儿，是不是？你说这个林下游今天是第几天了？今天是第四天了。说了吗？一共是五天的时间。为啥要搞五天呢？公平一点呢？这有的人呢，可能就错过了，就这两天有事儿耽误了，没听广播。这怎么办？他还需要，他还想用，没打着电话，那咱们就拖了几天。可能对有一些天天听广播的呀，这个有点不公平。但是呢，希望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理解呢？你也说不准，有些时候就可能今天参加个婚宴呢，或者参加个朋友聚会呀，你也错过了。我要就讲一天，那你说你错过了，可惜不可惜啊？咱们这样呢，大家都公平，是不是？就有的错过了，咱们呢，到最后还有个机会。我认为啊，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你们呢，就听我的，是吧？这个林下游啊，你们该用就用上。要想解决身体的病，软化血管嘛，这是必须的，又不贵，是不是？100块钱一瓶，这没给优惠了。但是呢，你拿六瓶才600块钱，拿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那你说这相当于是不是五折了呀？这一六瓶600块钱，多拿六瓶12瓶，够你吃一年，这多好啊！你拿两年的量，最大的量才1200，这1200吃24个月，一个月50块钱，这个普通家庭啊，它都能用得上，也能用得起。今天第四天啊，这两天漏听了的，你抓紧时间，你赶紧打电话，还有机会，就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了，对吧？那你们听我的啊，好东西只有咱们家有，也只有这一次有，你们用了就用上了，你们以后啊别惦记了，这赶上好机会了啊，要不然人家那边不可能再给咱们了，它是有限的，不是说哪里都有。所以这次啊，这个林下游我也说不准以后有没有，你呀，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经济条件上没大问题的，我就建议你啊拿两份，这两份足够你吃两年，它真不贵呀，你到外面是没有这个价的，对吧？那这个林下游你们也听我的，外面啊都是100-200一瓶，就这个都不知道加了多少价，层层加价都是利润，对吧？咱们这个呢是定制款，没有中间商啊，咱们直接呢从厂家拿的，哎，才能够600块钱给到12瓶。孟非老师啊，说句我内心的话，没心思赚你们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啥钱呢，是不是？那找你们赚啥钱呢？你们又不是大老板，你们又不是房地产商，是不是？你们又不是家里做什么大生意的，你们那仨瓜俩枣啊，一个月几千块钱呢，挺好了，退休工资够你们吃，够你们喝了，偶尔再买点药，是不是？那你们说你们这个收入就这个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普通工人就这样。我爸在家退休工资现在一个月也才3000块钱，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大城市的稍微多一点，你说你们能有多少钱呢？那你们年轻的时候我又不是不知道，跟我父母不差不多吗？是不是？你们年轻那时候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那时候攒啥钱呢？是不是？慢慢慢慢工资高一点，1000多，是不是也没拿多少吧？然后后来退休了，年年涨一点，再涨到这儿，你们手里能有多少钱啊？除非又那个时候做生意。

0: 要的就是健康。我呢，别的也不会，我只能给你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方法。你看昨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说要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中心也有一个东西叫这个山药粉，我们就没有油盐糯这个字儿。我都告诉你们了，外面的山药粉呢就是在假，它里面用的也是山药，你们都可以自己买，你们不一定说什么东西追着我来要，明白了吧？就说你们感觉外面的东西真好的，你们说能够信得过的那个商家或者是商店的，你们在那儿买一样的，只是说孟非老师有的时候啊机会特殊赶上这一批了，给你们搞一搞，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你们呢，这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这么多天，你们啊要想解决所有的血管类的基础病，那你们用什么呢？就用到十五种油。这十五种油啊，有十种是植物类的，有五种呢是海洋动物类的。它们有个共性，就是里面含有一种东西叫欧米伽三，它能够以油化油。有区别呢，就是植物的这个油啊，它这里面的欧米伽三，它的穿透力没有海洋动物的好，它能穿透血管的内层，外层就不行了。而海洋动物的这几种油脂里面都能够穿透血管的内层和外层，两层都能透。那我们中心里面选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里面最主要的三种物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那这三种物质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起作用，就能够从里到外软化你的血管，以油化油，滋养血管，让血管的弹性提高了，压力就降低了，弹性变得恢复了，那你这个跟血管有关的病就能够减轻了。再有啊，它以油化油还软化这个血管，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不说了吗，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你的血管越年轻，你这个人呢寿命就长。那同时啊，这个磷虾油啊，它还有把血管内外表皮都搞得光滑，以后啊沉积斑块杂质的都少了。如果你是轻微高血压、轻微高血脂、高血粘的，还挺有作用，是不是？正常情况下你就吃这一年。还是那句话，你呀、啊、吃磷虾油不要迫切的追求效果，这东西你吃了没啥大变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把你的身体的血管基础环境给你变了，这才是最核心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治疗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当中的基础。只要把地基打好，盖再高的房子不会塌，磷虾油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啊，今天是第四天，如果说你已经打过电话的就不要再打了。哎，你要是没打电话的，错过了前几天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个电话你抓点紧啊，因为过了这个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后面呢孟非老师没法再在这里面一直说了，咱们不能耽误我们节目的进度。所以啊，电话抓紧时间打到我们的后台，报上你的名字，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

0: 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这几天呢，这个每天都有很多人呢打电话过来，啊，咨询健康指导方案的挺多，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够帮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调理方案呢？有的呢，这电话是我接到了，有的呢，是我学生接到了。哎呀，这个的事儿啊，大家别着急，为什么呢？慢慢来。你看，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我嘞，就一个人呐，我不可能把几百、几千个人的指导方案都做出来吧？我写一下啥情况呢？就是哪一类的疾病，它该咋治？我呀，把这块写一写。然后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把这些哪一类的疾病的这些方式方法，我写好，整理出来，交给我的学生们，交给我们后台接电话的这些人。哎。如果说你想要哪方面疾病的，你可以找他们，就是日常怎么饮食啊，怎么运动啊，这一块都可以，你就直接跟他们问，他们那边有现成的。现在你别打啊，现在我得写，因为这个我得把这个整体的东西都梳理出来，我把这些我写好了，交给他们的时候，等过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弄好了，你们呢，到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问就可以了，大家说好不好啊？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孟非老师啊，记着这个事儿呢。既然说以后做全方位立体的健康指导，那咱们得把事儿啊落到实处，对不对呀？咱们不能说你嘴上一说，后面不当回事儿，这不行。咱们要做到言而有信，是不是？再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呀嘱咐大家，治病啊，你不要着急，哎，你绝对不能着急。你为什么说不能着急呢？你疾病才要急治，你慢病啊，你就慢慢治，千万千万别着急。没有任何一个药能够把慢性病一下子治好的，谁也不行。到今天，别说我，就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他也不可能让慢性病几天就治好，是不是？你只要是现在啊，咱们人年纪大了，都有慢性病，症状要是平稳的，没有突发情况的，你就慢慢来。是不是啊？只要你药是正常吃，它一般来说不会突然发生这种危险性很大的这种情况啊，这种概率啊不大。那在这里呢，我跟你们说的就是淋下油，你们抓紧啊！这我认为啊，这个东西是给你们健康打基础的一个必备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真不贵呀，你看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是不是？超级渗透，它里面的血管内皮外皮都给你软化，都给你解决，这个价格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我不老跟你们说价格了，你就记住了。你说600块钱吃一年啊，1200吃两年，你哪儿找去？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的优颜诺三个字在上印着呢，你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那我在这里啊，着重的嘱咐我们听众朋友几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你们家里面呢，可是没有我们中心的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啊，那就证明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真要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个人出现了一些意外，你呀是没办法急救的。我就这里教给你们一些小方式、小方法，以备你们不时之需。在这里啊，我希望。收音机前，孟非老师的这些忠实听众朋友，你们呢，拿个笔，拿个本儿，我呀，给你们说上三种药。这三种药啊，一定一定要听话，一直就装在你的口袋里。而且呢，这三种药啊，你别准备一份儿，你多准备几份儿，你别怕花这点钱。这三种药你准备出来了之后，也花不了多少。我算一下啊，三种药15、40、45、3块，50块钱一份儿，你们到药店里都能买得到。你买上三份儿，我给你们说一说啊，这什么三种药，大家听着， 这三种药是保命的，又能够保自己的命，又能够救别人的命。咱不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咱别说几级，你只要救了别人一命，是不是得办好事啊？办好事，它是不是积德呀？那哪三种药呢？听着，第一个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硝酸甘油；第三个药，硝苯地平。再说一遍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硝苯地平，你把这三种药啊，你背上，你别背一份儿，听孟非老师的，你背三份儿。你只要是55岁以上，无论你身体好不好，这三种药你必须背着。放哪儿呢？大家听着啊，你记在本上。第一份儿，你把这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还有硝苯地平放到你的随身穿的衣服的兜里，或者随身带的包的包里，放这里放一份，只要一出门随时随地带着。那第二份你放到哪里？就放到你睡觉的床边上，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这么个地儿，这个地儿你放一份，不要动，就放那儿放着，放过期那最好，证明你用不上。你呀，就听孟非老师的，放上。第三个地放哪里？听着啊，放厕所，厕所里一定放一份。这样的话，这三种药，那这三种药是管什么的？我给你们再说一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被称为三大救命药。硝苯地平是降血压的，你不要买那种缓释片，这个硝苯地平啊，就2-3块钱、3-4块钱一瓶啊，它呢就是快速的降血压，基本上吃上10几分钟血压就降。再有这个硝苯地平啊，如果你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含在舌头底下来用，效果也比较快。哎，硝苯地平，如果说你平时是有高血压症状的这些人，平时吃一些缓释药剂的，那你像什么厄贝沙坦呢 这类的，包括这个其他类的降压药的，你吃的都是缓释的那种，你呀，快速降压的这种硝苯地平你兜里带上一点，因为你血压一高，你的症状你自己知道，头晕呢、眼睛胀啊、耳朵嗡嗡响啊，是不是走道飘啊，这都是血压急剧升高的表现。老人家这种情况自己心里清楚，是血压急剧高了。现在的药店特别的多，诊所也多，你要是在外面赶紧找个地方免费量血压，量过了之后只要是一高，你快速的把硝苯地平吃上一片，这样的话远离脑出血。很多人就是因为走着走着路突然血压高了，着急了想赶紧往家跑，吃点降压药，反过来这一跑啊，加速了血液循环，一下子让那血管破了，脑出血就来了。就是因为你手边没有这种常备药啊，那不行啊。硝苯地平有这个作用，那速效救心丸是干什么的？听着啊，速效救心丸是缓解心闷、心绞痛、胸口压榨，缓解心绞痛好的。可是它不是急救药，它也能急救啊。真正的速效救心丸最好的作用就是缓解你的各种疼。如果说有些人突然之间心脏疼的都倒了，速效救心丸是能够起到救命作用的。这个往舌头底下含，有的人呢他带过，有的人即使心脏不好他都没用过速效救心丸，怎么办呢？听我的，你买上，你背上啊，你背到兜里，你再有什么心脏闷疼的你就含在舌下。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啊，含多少粒儿是有讲究的，不是很疼的3-5粒儿就行了，含到舌下2-3分钟，这个疼痛闷就减轻了。特别疼的经常心绞痛的，你就含10粒儿就够了，不要多啊。那真正能够救于危难时刻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这个东西啊，可以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是最快的扩充冠状动脉心血管的，而且这硝酸甘油的速度啊来的是超级快，你含到舌头底下几秒钟就起效。那这三个药你一定要带，无论你是有这方面的病还是没有这方面的病，听孟非老师的，只要你上了55岁， 这三种药，口袋里放一份，床头放一份，厕所里放一份，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比任何东西来的都好。有人说，哎呀，我扎十弦，我扎手指头，我扎脚趾头，我扎鼻尖儿，扎舌尖儿，啊，扎耳垂儿，这些地方能不能扎呀？你再扎都不如来这药快。你看孟非老师是中医科班出身，又学的藏医，是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算很了解了？你说这三种药，速效救心丸是中药成分，硝酸甘油、硝苯地平都是西药。你得承认一点，咱们要快，这个时候是争分夺秒啊。你有的时候倒了的时候，你连劲儿都没有，你最多能够打开一个药瓶，你还去找针吗？你还找啥呀？你怎么扎呀？不方便，除非说家属给扎一扎，这行，要不然赶紧吃药打120，这才是重要的。这三个要保命，还能救别人命。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呀，口袋里带上。这速效救心丸呢，现在应该是在36-37块钱一盒，这一盒呢里面是三瓶，你看这是不是折到15块钱一瓶啊？你买上一盒38，15块钱一瓶，你放到三个地儿，这不够了吗？硝酸甘油啊，你买过来，一般来讲现在应该是30多一点儿。这硝酸甘油加速效救心丸，是不是就45块钱左右？然后硝苯地平2-3块钱，3-4块钱，这样的话加到一起50块钱一份儿。你买三份儿，你呀，就放在口袋里、床头边、厕所，关键时刻真顶用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把这事儿交给过很多人，好几个回头都说了，孟非老师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没想到啊，我出问题了，我没想到我心脏那么不舒服，结果就按照你的方法，我救过来了，我缓过来了。咱们啊，听好了。哪怕这个药放到你口袋里放2年放3年过期了，咱没吃，咱浪费了这150块钱，咱也别到关键时刻救命的时候手边没有药。咱们都没有句话关键时刻麻爪了，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明明手边有个药就能把这个命救回来，结果就因为手边没有，命搭进去了，或者说一下子严重了，咱们叫什么呀？得不偿失啊！这点小钱，你一定一定听进去这个话，一定一定照这个事儿办了啊！那咱们就接着说嘛，说咱们一般呢，来到突发的生命危险的这个病啊，无非就是几大类，哪几大类呢？你看，心脏突然之间出大危险，脑血管突然之间出大血管的问题。这两个呀严重，你像其他突发那种癫痫的不一定会要命，是不是？主要就是突发心脏的问题还有脑血管的问题，这时候就一个词儿啊，争分夺秒。哎，有人说我等120来，你可别傻等120来，就现在这个城市交通啊，咱们算你家里面如果是城乡结合处半个小时能来，你家要农村再远一点40分钟，是不是？城市里面就这交通堵塞，要是赶上上下班那更麻烦，不是上下班高峰也得15到20分钟，都不一定能来得了啊。除非啊，你家在这个三甲医院对面啊，家里还有人啊，顺手就给你抬过去了，要不然你说等120来得及吧？很多人就是没等到120来就出事儿了，你可千万别指望这个，咱们一定要学会自己的自救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突发疾病了，无论是心脏的还是脑血管的，只要咱们自己还有意识，一定一定是先学会自救。如果要是没有意识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赶紧把老伴儿拉到咱们身边来，一起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老伴儿赶紧给急救。那你要是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听好啊，家里面备一个东西，除了这三种药再备一个东西，氧气包，就是氧气呀、啊、不一定买那个氧气瓶，那玩意儿没用，个头大，放那放着还占地儿，买那个制氧机呀、啊、也没必要。你用什么东西呢？你就到药店去买一个那个氧气包，蓝色的，就是充上气儿的， 充了气儿啊，跟一个枕头。

不一样，背一个这个几十块钱。你呢，再找一个地儿，一般药店就有啊。药店没有啊，找别的地儿加满这一包氧气。这一包氧气加满了之后，可能才15块钱。就这个东西放到家里也不占个地儿，你是有的时候甚至能当枕头枕一下啊。当然那个没必要了。关键时刻，听着，关键时刻就这一包氧气就能够救你的命。你说就这几十块钱该花还是不该花，对吧？你准备上一份药50块钱，准备一个氧气包加上一个氧气不到100块钱，你全加到一块儿不到200多块钱。可是有这个小200块钱的一个准备，咱的命就能保住，甚至说后遗症都能小。你告诉我这点钱该花不该花？这200来块钱能放3年，3年200块钱，1年70，1个月5块钱。你告诉我你该花不该花？这钱是一定要花还不能省。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你家里有的咱就不说了，没有的听我的，最近这几天赶紧把它找出来，赶紧放到身上。3种救命药：硝苯地平、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加到一块儿也就花150块钱，买3份啊。然后再准备一个氧气包，再灌上一包氧气，关键时刻能救命。听着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说了要命的病就2个，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那怎么区分呢？这个时候这几种药该怎么给它用呢？对吧？这里面孟非老师慢点给你们说，你们有笔有本的抓紧时间记录一下。听着啊，如果是有心脏病史的，那他突然发病了，捂着胸口啊，这不用问，心脏的事。这个时候赶紧给他干啥？速效救心丸，赶紧给他含下去。速效救心丸就不用倒了，这个时候啊，人都坐地上了，你就直接最大量10粒含到嘴里头。有这含到嘴里这10粒速效救心丸和没有这10粒速效救心丸，我告诉你，到最后如果真到心梗的那个时候，含了和没含，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命就能保住。你别看就含这10粒，给它含上，观察几分钟。如果说特别特别疼，有那种剧烈的压榨的那种，那就要打120了。如果只是闷和疼，这个时候可以等一等。那么脑血管问题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讲就是头晕啦、头疼啦，有脑血管病史的你也不用问，这是脑血管病的，对吧？咱们都知道。哎，要是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心脏问题还是脑血管问题的，只要他有意识的，他自己能分出来是到底是心脏疼还是脑袋疼，他能分得出来的，手指哪儿就是哪儿，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对应的是哪个问题了。你打120也能好说，家里有常备的药赶紧给他吃。那你说心脏这块啊，听着，如果是心绞痛的不用怕，因为经常心绞痛的都习惯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心绞痛是啥样呢？就是滋滋的疼，扎着疼，转着圈的疼。可是呢，一般心绞痛也就是那么1-2分钟就过去了。这心脏病的人有经常心绞痛的，一天都疼5、6次、7、8次的都有。这个我在中心都见过，见过啥？就每天心绞痛至少要发作10次的都有。真到那个程度，它就是严重缺血，它不一定会突然梗了。咱们说的是突发心梗，我给你说几个症状啊，你们可千万要重视。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剧烈疼痛。什么是剧烈疼痛？就疼的都不行了，就这个心脏啊，感觉里面就像有人把这心口撕开一样，有一种就憋的都快死了的那种感觉，这叫濒死感，这才是心梗的前兆。还有伴随着大汗淋漓，就那水啊，那汗呢、啊、就成溜了，衣服可能就在短短的10几秒钟之内就湿透了，脸上、脖子上、额头上、身上一摸，手上全是汗，这叫心气严重的阳伤啊，心气阳亡之兆。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这典型的就是心梗快来的前兆，浑身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你就别犹豫了，千万别犹豫了，
你这个时候签。

千万不要说我是吃速效救心丸还是硝酸甘油，不要选了，就一个硝酸甘油，赶紧往舌头底下含。硝酸甘油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它是在心脏濒死感心梗之前家庭用药急用的，排名世界第一，就没有比它再快的药，几乎是3到5秒马上起效。因为它只要能够含到舌头底下，它几乎是几秒钟就吸收了，马上就能够通过舌头底下的血管血液回流进入心脏。哎，那这个速效救心丸是比不过硝酸甘油的，没有比它再快的了，就用它。一般来说一粒含下去身上是什么感觉，我给你们学一学让你们知道啊。只要含完速效救心丸没有效的，或者说当时就已经很急的赶快含硝酸甘油的，含上去第一个感觉几秒钟之后，他自己都能感觉心脏里面就像有人用一只手抓着心脏在捏，就咕咚咕咚咕咚，那个劲头啊就是快速的帮助心脏收缩扩张，心脏收缩扩张，甚至有人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心脏在咕咚咕咚跳。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心脏跳，这个时候甚至都能自己感觉到心脏咕咚咕咚的跳，然后伴有脑袋里面充血感。放心啊，这个时候不是说把脑血管冲破，是感觉这个血液啊往脑袋上冲，脑袋有点微微的胀，就是把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扩张开了。硝酸甘油扩张冠状动脉的功能是世界第一，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厂的药比它来的再快。如果说一粒含下去这个疼痛还是那样没减轻，过上一分钟，化过了之后全部化开啊，过上一分钟到两分钟再含一粒，如果这个心绞痛还没有解决再含一粒，最多含3粒够了，不要再给他含第4粒了。你听好，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缓过来120也快到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啊，就是已经含到硝酸甘油，你120必须打了，你只要把它含进去120马上打。咱们含这3次含了3片硝酸甘油就争取了抢救的时间，黑色4分钟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坚持不到这黑色4分钟啊，人就没了，因为连续心脏停跳4分钟人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心血管堵塞停跳了，那你有这硝酸甘油加进去含到舌下，就能让这个危险期几乎度过。不说别的，就这个如果说自己能含到3粒，或者老伴给你塞进嘴里3粒，你救回来的概率能够增强70%到80%。你这个时候再到医院去，那结果就比你不含要好的多得多呀。这回明白了吧？你告诉我这硝酸甘油你口袋里要不要带上，你是一定一定要带。咱们说第二个病，脑血管。那脑血管一般分2类，一类是堵了，一类是出血。这脑出血呀绝对都是跟血压及足身高有关。那怎么办呢？脑血管一出血，脑袋上面会有急剧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啊，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最要注意这个事儿。那脑袋跟炸开一样的疼，还可能一瞬间你自己看东西就感觉眼前发红，看东西发红，这不是你东西变红了，这是你眼睛里的血管毛细的都破了，看东西就变红了。赶紧别犹豫，用最慢的速度躺下，无论是地上沙发上床上躺下，得哪儿躺哪儿。你即使是在厕所你也躺下，地上有水你也躺下，坚决别动，谁也别碰，任何人别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别紧张，一定再紧张再着急自己要把情绪稳定下来，因为你越紧张，听着，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越紧张血管出血越快。怎么办？手里有硝酸甘油的、速效救心丸的、硝苯地平的这3种药的，你赶紧把硝苯地平拿过来，赶紧先含一粒，含到舌头底下。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硝苯地平3种药的，你拿出来，硝苯地平降压的啊，快点降压那个，
含到舌头底下。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十分钟能够让你的血压降低5到10个毫米汞柱。血压往下一降，出血就会减少。你已经出血了，你已经出血了，咱们这时候不能再急剧的多了，血压降下来一点，平稳躺着，血压会降一点，含上硝苯地平，血压再降一点，你那个脑血管出血那个地方前期都是渗透血，后期是血管破裂，不管哪种，无论是蛛网膜下降出血还是脑干出血，先把这个硝苯地平含上，含上它啊，含上一粒儿。你要是含完了之后别动，打电话来人，这个时候你的出血量就比别的那种人的出血量要少，你救回来的概率就高，你后遗症发作的就低。这个硝苯地平在这个时候赶紧用，赶紧用啊，用上一片就行了，电话该打打。还是那句话，听清楚了，此时此刻无论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公园、马路，甚至是厕所，赶紧慢慢的躺下，听孟非老师的，能救你命啊。这是第二个病，脑出血。第三个病，脑血栓。突然之间来一个血栓，那他是有感觉的，一下子可能坐在那儿，可能是躺在那儿，可能是聊天的时候，一下子突然感觉肢体麻木，半边身子不好使，舌头发硬，手脚发麻，脖子发硬，或者说一条腿抬不起来了，或者说一个胳膊抬不起来了。还有的喝水呢，水漏了。无论你是哪一种瞬间突发的，这就是血栓斑块掉下来了，到你脑子里去了。这就是你严重的血管硬化掉下来的斑块冲到脑血管堵了一个地儿。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如果你这三种救命药在手里头，别的药咱不说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吃什么硝苯地平啊啊硝酸甘油不合适，这个时候临时可以用一个药，速效救心丸可以吃一下。哎，脑血栓的速效救心丸临时用啊，大家听着，这是临时用的，可以吃一下。干什么？短期帮助扩张血管。如果家里有安宫菊黄丸的，赶紧拿过来一粒吃上，你还能有机会。哎，到医院去问题也减轻。孟非老师教你的都是救命的招。最后一个，脑梗。这脑梗啊，没有突发的，突发的谁也怪不着，只能怪自己。什么原因？因为脑梗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它都有前期征兆。什么前期征兆啊？走道不直溜的，站着不稳当的，眼睛发花的，流口水的，头晕的，眼睛胀的，舌头歪的，耳朵嗡嗡响的，这都提前10天半个月都有征兆了，甚至都恶心呕吐的。你早有征兆，你为啥不去医院？你省那个钱，到最后花大钱，对吧？那哪行啊？越早有症状是报警提醒你呢，这是好事啊，赶紧到医院，输上2天液，危险就没了，对吧？你发现没有，我说的这几种危险病症都是血管病，都是动脉硬化引起的，根儿在哪儿？根儿就是血管啊，对吧？咱们没有根治动脉硬化的药，咱们没有解决血管硬化的药，你只能养，用啥养？欧米伽三呢，对吧？你用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合到一起，它就是磷虾油，你呀就把这血管逆转，血管硬化给它改变，这些危险就远离你。你把这血管软化不了，你天天只是指着活血化瘀，这些危险早晚找上你。你看看咱们脑血管动脉硬化，你没解决，你脑梗了，你被发现吗？脑梗几年的人过2年他还梗，是不是？血管它不逆转，你到什么时候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在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说吧，这个磷虾油不是我劝你，抓紧时间吧，你赶紧吃，你越早吃，他给他1年的时间，他不是1天2天起效，你得给他1年时间远离危险，1年过后远离危险。我得提醒你啊，磷虾油不是神药，也不是仙丹，不是说吃了磷虾油啥药不用吃了，咱就是打基础，咱就是逆转血管的衰老，咱就是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对吧？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倒数第二天，第四天了。磷虾油600块钱你拿6瓶，一瓶吃1个月，这样多给你6瓶，600块钱到手12瓶，够你吃1年。你说再花几个小钱，吃小钱吃大病。然后第二个，你再用什么？你再用这个1200
你拿多少？

0: 24瓶，是不是？你拿120012瓶，然后多给你拿12瓶，24瓶，你这24瓶下来2年的量，足够了，对吧？抓紧时间，别错过啊！哎，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2: 你好，孟非老师。
0: 哎，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呦，谢谢你帮我申请的福利，让我们也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你加油。
0: 哎，是老听众了，那您好，您好，哎。
2: 喝了喝了，挺好的呀，感觉那个心都轻松了，带劲了。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你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嗯。
2: 对，孟非老师啊，你真是个大好人，为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送健康了。哎呦，这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哎，以后给我包个饺子吃就行了。
2: 好
0: 不客气啊，不客气，谢谢你们信任我。哎，
2: 孟非老师，
0: 嗯，
2: 我呢是这个静脉曲张，强梗，我听你讲的我都听明白了，这都是血糖的事，
0: 血管的事，都是血管。
2: 不是，对，这个林霞友，我想顶一份，这个有条件不好，农村工资，我先吃着可以吗？
0: 可以可以，那您就先订上一份吧，好不好？咱慢慢治，一步一步来，你说行不行？
2: 好好好，谢谢、
0: 啊、
2: 谢谢。
0: 那我给您订上一份，好吧？你就回去个一天两个粒儿、哎，你就慢慢吃着，这个慢病慢慢治嘛，咱也不着急。林家有你再订上，咱把身体基础打好，后面再治起来就容易了。你说好不好？
2: 嗯嗯，好的好的。
0: 哎，那行，那我给你订上，好吧？
2: 那
0: 祝您健康，
2: 谢谢啊、
0: 以后咱身体就好了、
2: 嗯，
0: 咱就不着急了，行吧？
2: 嗯、好好好。
0: 哎，好，那咱们这样。
2: 好的，嗯，
0: 好，再见，嗯，
2: 再见。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

木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下面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叫做论捧逗。
6: 哎，
5: 表演者贾玲，谢谢。
6: 哎，
5: 这个，
6: 哎，你怎么没抱我呀？
5: 你都多大了要我抱？
6: 我是说报演员名字的时候你没抱我。
5: 你一个捧哏的还用抱啊？
6: 咱们相声界名言呀，三分逗七分捧，你这个逗哏的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
5: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可是红花。
6: 哎，我还绿叶呢。
5: 你让大伙看看啊，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绿叶。
6: 不，我要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5: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
6: 不是，
5: 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6: 嘿，那你就一人演吧。我这……
5: 哎哎，不是，你干嘛？
6: 不是，你不是
5: 跟你开个玩笑
6: 啊？
5: 咱得接着演。
6: 还这么演？
5: 再演就得看观众朋友们爱看什么了。
6: 不，大伙儿看什么呢？
5: 我先问问你啊，你家里人都爱看什么呀？
6: 我妈妈爱看言情剧，我爸爸看武侠片，尤其我媳妇儿愿意看宫廷戏，众口难调。
5: 不见得，今儿咱就现场调一回，把刚才那段传统相声论捧逗
6: 啊
5: 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
6: 不是，这都有什么版本呢？
5: 哎，你刚说你妈妈爱看什么？
6: 言情剧。
5: 那咱就来个琼瑶版的论捧逗。
6: 不是，这叫什么名字呢？
5: 叫做捧深深逗萌萌。
6: 那咱们重新开始
5: 来。

0: 哇，
1: 这不是哥哥吗？
0: 你不是美眉？
1: 嗯哼，
0: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耶？
1: 我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呀。
0: 好巧好巧，我也是来这里参加演出的耶。
1: 可是在这个舞台上，我是逗哏，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捧哏的哦。
0: 难道说捧哏就不重要了吗？
1: 哥哥，求你们了，不要跟我争了好不好？好不好了啦？
0: 那就不好了啦。
1: 那好，既然这样子，我们都摊牌好了。舞台上我是红花，而你只不过是一片烂菜叶而已。
0: 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我要是烂菜叶，那么你就是爆米花。
1: 够了，我不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死三八。
0: 什么？你说我三八？不，你错了，我不是三八，不是三八，是三七。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三分逗七分捧这句话吗？
1: 好了，我不想再这样跟你吵下去了。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想要做逗哏的。
0: 我有说吗？
1: 有说有说，你明明有说。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你的心，可是你的眉毛却出卖你的眼睛。不过你想要做一个逗哏，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你不配，你不配。
0: 不，你说的不是真的，你胡说胡说胡说。
1: 你冷静。
0: 哎，
1: 怎么了？
0: 停。
1: 怎么了？
0: 不是，我这么投入的表演，我怎么仿佛爱你一巴掌啊？
1: 没有啊。
0: 打我了，对不对？
2: 没有。
1: 你们观众多诚实啊。
0: 什么诚？谁疼谁不知道。不是你，
1: 咱刚才不是说演琼瑶版的论捧逗吗？
0: 啊，对，琼瑶的呀。
1: 这不为了显得煽情吗？
0: 哦，那你就煽我呀。
1: 啊，
0: 你这也不行，你得换。
1: 行行行，咱换一个你父亲爱看的金庸版的论捧逗。
0: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1: 舞台英雄传之捧鞋斗毒。
0: 哼，重新开始。
3: 这不是斗哏帮的帮主斗米丸大侠吗？
1: 那当是谁呀？原来是捧哏帮的掌门捧抽脚大侠呀。
3: 听说斗大侠对我们捧哏帮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1: 没有错，你们这些捧哏的只不过是一些爬门坐倒烂菜爷爷嘛，我们都跟你才称得上是武林好姐。
3: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1: 什么话？
3: 当今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你们斗跟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
1: 哼，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爷爷。
3: 今天我要为武林清理门户，请你出手吧。
1: 你说他都这个样子了，还用我出手啊？
0: 你滚！你哎，
1: 都怎么了？
0: 我怎么又吃亏了吗？
1: 我都没碰你。
0: 你没碰，你这么演不行，还得换。
1: 行行行行，咱再换一个版本。
0: 哎，
1: 换一个你媳妇来看的宫廷版的论捧逗。
0: 那这叫什么名字呢？
1: 叫做捧逗秘史。
0: 那就重新开始。

0: 你谁啊？
1: 我是窦妃。
0: 我只记得窦窦妃，切记三分窦，七分捧。
1: 陛下，您说的是三分窦，七分捧吗？您说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
0: 是的，窦妃，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
1: 真的吗，陛下？您说的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吗？
0: 是的，窦妃，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三分窦和七分捧。

0: 奔跑。
1: 真的吗，陛下？那么他为什么要叫做传说中的三分豆和七分捧呢？
0: 是的，高妃，就是因为他是由三分豆和七分捧组成的。
1: 真的吗，陛下？这样对待窦妃，您觉得公平吗？在这深宫里，我早已厌倦了勾心斗角，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0: 你就没完没了？就算是三分豆和七分捧，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您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不会想跟我断绝关系吧？
0: 我就是想跟你断绝关系。不是，你这脸比打我还难受呢。
1: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觉得很难受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他我都快受不了了。
1: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哎
0: 呦，我求求你了，这下子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1: 真的吗？
0: 我
1: 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不打算说相声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呦，救命啊！
1: 您不要命了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不打算要命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板尔湖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别这样，好，我滚出来了。
3: 你说你就拿回家挣点钱，你糊弄谁呢你啊？
2: 你怀着孕，你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我们单位呢每个月给我开支开2250，怎么这么巧，这个月吧我们李总结婚，我随了1000的份子。嘿，刘总离婚，我又随了1000的份子，就剩下250。
3: 跟谁唠嗑呢？
2: 我没唠，我想我妈。
3: 回来，
2: 我出去溜达溜达。
3: 外边风大，我回来。
2: 风大，我开车出去溜达溜达。
3: 开车费油，那得花多少钱呀？
2: 钱，我推着走。这谁车呀？这谁车停这儿啊？我车倒不出来了，这谁车？怎么乱停呢？这谁车？
3: 妈，吓我一跳，孩子差点没生出来。
2: 啊？就这样都能生孩子？那咱不用去医院了，这不是省钱了吗？
3: 你说什么呢？
2: 哎，谁刚才在那喊呢？你甭，出啥事了？
4: 大姐，他没把你咋地吧？
3: 没事儿。
2: 我啥也没干。
4: 喝酒了吧？
2: 啥玩意儿？我开酒不喝车，喝车不开酒。
3: 啊！
4: 听你说这话，就知道你没少喝呀。
2: 我不会喝酒。
4: 哎，行了，为了你的生命安全，来吹一下酒精测试仪。
2: 我没喝酒。
4: 为了你好呢，吹。真没喝呀？
2: 我真不会喝酒，我
3: 没喝。
4: 对不起啊，误会了。
2: 哎，你等会儿，你咋这么面熟呢？
4: 我是咱小区保安呢。
2: 你咋穿的这身跟警察似的呢？
4: 今天新换的制服吗？姐，你看这身衣服帅不？
2: 帅个屁！什么玩意儿？穿的跟警察似的，冒充警察吓唬人，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
4: 啊？
2: 不是，我媳妇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
4: 那行了，对不起，我走了。
2: 你等会儿，这车咋停的？挡着我的道，我出不来，知道不？
4: 哎呀，这车咋乱停啊？这谁的车呀？大哥，没事，你看这不有缝吗？你那车你往前走一点，再往后，你这么一拐，不就出来了吗？
2: 能拐我也不拐。那怎么回事？管不管？啊？你吃干饭的？保安管不管这事儿？
4: 那要按规定，我们是可以管的。
2: 怎么管？
4: 分3步处理。
2: 嗯。
4: 第1步贴条警告，第2步再贴条警告，第3步
2: 还贴条警告，
4: 我们就有权利找人把这个车拖走。啊？
3: 我们坚决支持这规定，哎，我们坚决拥护这规定啊！
2: 你拥护啥呀？拥护啥呀？别说话，我车停这儿，你能把我咋的？
4: 不是大哥，你开玩笑呢吧？
2: 怎么了？
4: 不是这个是你车吗？
2: 我是说这个是我的。
4: 那对不起，请你把车挪走。
2: 不挪。
4: 我贴条了，警告1次。
2: 长得跟小偷似的，
4: 你侮辱我！警告2次，
2: 你把那一本都贴上。
4: 我还不贴了呢，我现在就找人把这个车拖走，你信不信？
2: 你要不拖走，你都不是人。
4: 我还不信了，你等着。
2: 啊，我等你。
3: 啥呀，老公？
2: 啊，
3: 这不是咱们家车。
2: 我知道不是咱家的，他一拖走，咱不就出来了吗？
3: 老公，你太能了。
2: 我主要是为了出这口气。你说这个破车哪有这么的？
3: 差不多行了。哎呀，老公，
2: 这谁车？
3: 警报都响了，
2: 警报都响
4: 了，
2: 我还想报警呢。
4: 搞什么？干什么停我车？
3: 哎，这是你家车是吧？
4: 是啊。
3: 哎，你怎么瞎停车呀？
4: 我怎么瞎停了车？
3: 你这违章停车，你知道吧？不能停这儿，这人不讲道理啊！
4: 5分钟
3: 也不行。
2: 你给我闭嘴！
3: 对我老公让你闭嘴，
2: 我让你闭嘴。你好，王总。
3: 王总。
4: 哦，是小郭是吗？
2: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是我们单位王总。
3: 哎呀，王总，你好，
4: 这是你爱人。哦呦，你爱人太靓丽了。
2: 对，
4: 你坐这个车影响你了？
2: 没影响，没影响。
5: 挺好的。
4: 妨碍你了？
2: 不妨碍，谁说妨碍？我跟他急。哦、王总，你住这儿啊？
4: 我不住这儿。
2: 明白了，约会。
4: 约什么会啊？
2: 又找了个女朋友。
4: 哎呦，我都离过两次婚了，女人啊，把我的心都伤透了，女人太麻烦。
2: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女人太麻烦。王总，您到这儿来是？
4: 我妹妹住在这里，就是这个楼的302。
2: 302？
4: 哎，
2: 谁住302？哎，
3: 就长得跟地瓜那个。哦。
4: 说什么？
2: 他说你妹妹长得像地瓜。
4: 哎哎，
2: 他说你妹妹漂亮，漂亮，因为她爱吃地瓜，所以说她漂亮。
4: 哦哟，你也晓得我妹妹爱吃地瓜哦。
2: 真爱吃啊。
4: 哎，
2: 我也爱吃地瓜，我们都是瓜友。
3: 哎，瓜友。
4: 哦，瓜友好，瓜友好。哎
2: 呀，
4: 到，闪开啊，都闪开。到，搞什么搞？搞什么？
6: 搞什么？
4: 拖车。
6: 哎，
4: 到，停。你拖哪个车？
6: 就拖这个车。
4: 这个车？
6: 对，看什么呀？这个车违规停车，要是连这点小事都管不了，那我们这保安还不是成了吃干饭的了？
2: 啊，你就这么整，稀饭都吃不上。
6: 你听着，你听着这口气多气人他，
2: 人家车停这儿停得好好的，对不对？你骑他的破车从那边拐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6: 能拐也不拐，今天我必须依法行事，这个车必须得拖走。
4: 拖什么拖？拖什么拖？司机在这里，
2: 就是人家
4: 我自己开着好啊。
6: 大哥，你就不要替他说情了，好吧？今天这个车啊，谁也不许动，拖车。
4: 啊，这个
6: 来来来，
4: 到
6: 你，
4: 哎呀，你别这样子，你
6: 大姐，人拖车都来了，我有什么办法？
2: 来来来，
6: 到，
2: 等会儿，停停。哎，大哥，你过来，大哥，这是我领导，完了以后呢，我们你这求你帮忙，让他走吧。
6: 不行，
2: 你是我亲爹行吗？
6: 不行，
2: 爷爷
6: 不行，
2: 孙子。我给你拜年了，
6: 不行，到，慢点到。
2: 他明天结婚。
4: 哎，
2: 他明天结婚
4: 干什么？
2: 不是，那我应该随个份子啊。
4: 哎呦，你这不好意思啊。
2: 有啥不好意思的？我这是我这月的工资，一点小意思。
4: 哎呦，小郭，你这个

0: 这事我办得漂不漂亮？
1: 漂亮。你说咱这个月怎么过？
0: 咱这个月，你先说下个月吧，我把下个月的工资都给他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有好戏》
12: 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4: 中华有好戏》。
10: 中华有好戏，
12: 中华有好戏，
7: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 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儿。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 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

0: 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较劲儿，跟老伴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 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 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膏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 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在咱们胡家老高的帮助下，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也祝愿大家越来越好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0: 点
1: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3: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4: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3: 嗯嗯嗯。
4: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3: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4: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3: 啊，好，您请讲。
4: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3: 嗯嗯嗯。
4: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3: 嗯嗯。
4: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
3: 嗯，
4: 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的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3: 啊，
4: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肺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3: 嗯，
4: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3: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4: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3: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4: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3: 啊，
4: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3: 对，
4: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哎，我就感觉呢

0: 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太好了、
0: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椒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椒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1: 好，欢迎您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1: 哦、
3: 啊，今年61了。
1: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1: 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1: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1: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1: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
1: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寻思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1: 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3: 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1天2次，1次15毫升，就这么用。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
1: 啊，
3: 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特别黏，有颗粒，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然后我就加量了，我就是早20晚20。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又家人说，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1: 啊，
3: 我说这个挺好，然后我就那啥，我说这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1: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1: 嗯，
3: 5个多月吧，
1: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1: 你看，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1天1片那个硝苯地平，现在也是。不用，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的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挺好。
1: 啊，太好了。
3: 啊，是是是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哎呀，那这一寻思都够呛。
1: 那
3: 啊，你看现在多好啊。啊，
1: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是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 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啊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六十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1: 嗯嗯。
3: 啊，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1: 是的。
3: 啊，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
1: 嗯嗯嗯嗯。
3: 啊，真害怕是憋过去。啊，现在这个你看家人也不用担心了，啊，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1: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嗯，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1: 太好了，
3: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就是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啊，我说我这咱这个赶紧换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1: 嗯。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是是，我现在这胡老都九十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1: 是是。哎，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啊。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1: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嗯，
1: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今年呢70岁了。
1: 哦，
4: 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7-8个月了。
1: 嗯嗯。
4: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1: 嗯。
4: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啊、特别亲切
1: 啊，
4: 越听是越爱听。
1: 嗯，
4: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4: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
4: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1: 哎，好的。
4: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持小勺吃。
1: 嗯嗯嗯。
4: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 什么的。
1: 嗯嗯嗯。
4: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

0: 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1: 对。
0: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1: 哦。
0: 住了十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啊，我这始终啊，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九月份啊，对，阴历九月份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吗？
1: 啊，
0: 在农村呢。
1: 啊，
0: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1: 啊，
0: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1: 哦，
0: 一拿它就掉，一拿
1: 不管事儿了。
0: 不好使唤了。
1: 嗯，不好使。
0: 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那可怎么办呢？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没啥大感觉。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就说我的嘴有点歪了。
1: 哦。
0: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1: 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0: 是
1: 非常多见的症状。
0: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1: 啊，
0: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了，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1: 哎，
0: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1: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呐！啊，
0: 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1: 非常。
0: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身体啊得到治疗了。首先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啊，而且睡得还踏实了。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就那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都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你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睡觉好了。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啊，头不迷糊了。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走路啊，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1: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0: 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嘴歪那个情况早就好了。
1: 你看更过来了。
0: 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我才发现呢，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1: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0: 对，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就留着换洗的。
1: 精力越来越好。
0: 小狗
1: 是不是
0: 越来越好。你看最困扰我这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十几年了。

0: 了吧，差不多快20年了。
1: 啊，
0: 一天呢，我得变个2-3回呢。
1: 嗯、
0: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1: 嗯嗯。
0: 严重了呀、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1: 哎哎
0: 哎！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1: 啊、你看。
0: 现在呀、
1: 啊，
0: 一天就变一次，
1: 嗯、
0: 而且呀、啊、吃那香蕉便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1: 没错，
0: 这回呢、
1: 啊，
0: 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
0: 我现在用的是7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1: 哦、
0: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1: 啊。嗯，
0: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1: 嗯，
0: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1: 嗯，
0: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1: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0: 嗯、
1: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0: 嗯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
1: 哎、
0: 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啊
1: 哎、
0: 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1: 好的、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胡老师，
1: 好，姐姐再见、
0: 嗯、
1: 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